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假期或者是周末啊，想在京津冀周边找个既能吸氧洗肺，又能感受历史厚重感，还不用人挤人的地方。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来自天津的黄崖关长城啊。作为万里长城里超有特色的一段，这儿不仅有险峻的山势、震撼的城墙，还有独一无二的八卦迷魂阵。
0: 嗯，
1: 关键是游客比八达岭少太多了啊。
0: 对，
1: 这拍照的时候，不是拍的全是别的人头，
0: 对，不是人挤人了。
1: 对啊，今天带大家呢全方位的来解锁一下黄崖关，不管是亲子游、老人游，还是徒步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0: 嗯，先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点啊，黄崖关呢可不是普通的长城段，它始建于北齐，后来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重修的，距今呢都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是极少数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关口，凭借天然绝壁、水上长城和八卦关城，被专家称为是防御最完美的长城，还被誉为万里长城的缩影。来这儿一趟啊，相当于是把长城的精华都能看个遍了。
1: 是，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关心的游玩亮点。第一个必须去的就是八卦关城，这个地方呢是长城沿线上唯一一座八卦型的关城，整个城呢是以指挥中心为核心，分成了八个挂区，40多条街道纵横交错，一会儿是 T 字形，一会儿是回字形，一不小心呢就容易走迷路了，特别有探秘的这种感觉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登上城墙来俯瞰全景，密密麻麻的古街道呢跟个迷宫似的，拍出来的照片呢绝对刷爆您的朋友圈。关城里面还有长城博物馆、百将百家碑林，博物馆里藏着明代的这个兵器，还有戎族的生活用品，碑林里面是有100多位开国将帅的题词。逛一圈啊，既能长知识，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带娃的家长呢可以领孩子去好好的来看一看啊。
0: 嗯，第二个亮点呢是黄崖夕照啊，这可是金门十景之一。黄崖关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崖是黄色的，傍晚啊，夕阳洒在这个山壁上，整个长城都会被镀上一层金光，美得像油画一样。最佳的观赏点呢在八卦城西侧城墙或者是凤凰楼，建议大家呢下午3-4点钟去，既能避开正午的这个太阳，又能刚好赶上日落，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1: 对，当然了，你像这么拍的话，你根据不同的季节看看什么时候日落，
0: 对对对，
1: 哈，别去太早，当然也别去晚喽。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两个特色景点的推荐给大家，一个呢是长寿园，里面啊收录了10003种不同写法的寿字儿啊，还被载入了世界吉尼斯之最。园里面有长寿桥、彭祖雕像，逛一圈呢沾沾福气，特别适合带家里的长辈来。另外一个就是黄崖天梯了，这个地方呢是长城里最险峻的原始的一段，坡度呢特别陡，就跟通向天际一样。喜欢徒步挑战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登顶之后的视野呢也是非常的开阔，能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和蜿蜒的长城。
0: 嗯，说完亮点啊，再给大家规划一下重点的游玩路线啊。很多人呢会直接从黄崖主关入口进，其实特别累啊，强烈推荐大家反着来，先坐观光车到这个太平寨入口，从这里开始逛，一路呢都是下坡路，比较省体力啊。入口处呢有一尊8.5米高的戚继光花岗岩雕像，威武庄严，可以先拍张照留念，然后呢再登长城。从太平寨到黄崖主关大概是有2.2公里左右，步行呢是在1到2个小时，途经呢沿途呢会经过像寡妇楼啊、达子沟啊等等啊，到最后呢到达八卦关城，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完美覆盖了核心景点。
1: 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路线呢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缓的啊。
0: 对，
1: 另外啊，体力好的朋友呢可以走这个东线，这叫挑战版啊。它呢是太平寨到明代墩台到寡妇楼到摩天梯到凤凰楼，全程呢是4公里左右，部分路段呢是比较陡峭的，建议

0: 穿防滑的运动鞋，耗时呢也得是刚才我们说那条线路的一倍啊，3到4个小时、嗯、能够充分体验长城的雄伟险峻。体力一般或者您带着老人孩子的，就刚走刚才那个西线就行了啊、
1: 哎、
0: 东线不太适合您溜达啊。
1: 没错，
0: 如果走西线的话呢，就是黄崖正观到百寿图到黄崖天梯到古迪楼遗址，全程3公里，它时间呢是比较平缓的，适合慢慢的拍照赏景，耗时2到3个小时。如果您说我就是不想走，我也想看啊，买往返观光车票，多花点钱、
1: 嗯、
0: 就总有能解决的办法啊。
1: 嗯，
0: 坐车上山，然后呢游览太平寨，再返程八卦关，这个整体的下来就是轻松又惬意，但是得多掏点银子啊。
1: 哎，接下来呢就是实用小贴士，大家要记好了。首先呢是交通，自驾的朋友呢从天津市区出发，走京济高速，再转京尾高速，全程呢大概是2个小时，导航到黄崖关长城停车场。停车场呢停车费是1天10块钱，比较方便。公共交通的话呢，是从天津河北客运站坐到济州客运站，再转G3路公交车就能到了，或者是从天津北站坐火车到济州北站，换乘公交车也能到。然后就是门票和开放时间啊，成人票呢是85块钱，1米2到1米5的儿童，包括60到70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学生，凭借您的证件可以买优惠票。1米2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现役军人啊、残疾人，凭证件是可以免费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但是要记住下午4点就停止入园了，大家别来得太晚啊。另外呢，观光车单程是30，往返50块钱，建议体力一般的朋友啊，咱就直接买往返吧啊，节省体力逛景点也是可以的。
0: 是，逛累了你饿了，也有好吃的推荐给您啊，一定要试试当地的农家菜。首推的就是京东肉饼，外皮酥脆，内馅多汁，香而不腻。还有叫做邦君羊汤的，汤浓味鲜，冬天喝上一碗真的是暖身又暖胃。水库垮炖鱼也特别赞，鱼肉鲜嫩入味，锅边呢会贴玉米饼子，吸满鱼汤的香味。景区附近有很多淳朴的农家院啊，标间呢大概是100块钱左右一晚上，既能吃农家菜又能体验乡村生活，想住一晚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附近找，很方便。当然如果您要求更高一些的话，可以再往里走一走啊、
1: 嗯、
0: 选择这个品牌的连锁酒店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就是长城上呢是没有遮阳的地方的，如果您是夏天来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像戴帽子啊、墨镜这些要备好了。另外春秋季风也是比较大的，记得带一件外套，冬天的话咱穿的厚一点啊。部分路段呢台阶是又高又陡，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鞋或者是登山鞋，注意脚下安全。另外逛这个八卦关城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迷路，跟着指示牌走，如果您实在是就是走不出去了，就问问工作人员啊。最佳游玩季节呢是春秋两季，春天山花烂漫，秋天漫山红叶，拍照真的是超级好看。夏天呢人少凉爽，冬天雪景也很壮观、
0: 嗯、
1: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啊，都是可以去逛逛的。
0: 是，根据您时间随意选择就行了哈。
1: 没错，
0: 总结一下就是黄崖关长城啊，人少景美，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独特的建筑奇观。不管是一日游啊，周末两日度个假呀，或者是小长假的时候您去逛一圈啊、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哈。按照我们的推荐路线走，既能轻松打卡所有核心景点，又能感受这个景区里面的精华。实用攻略呢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了啊，约上家人朋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发了。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端午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要密切关注出游安全。首先呢是关注汛期安全，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和溺水。
1: 二呢是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2: 三呢是增强风险意识，要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同时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谨慎参与向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
1: 四呢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的意识特别特别的强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会进行一些运动啊，比如什么慢跑呀、快走啊，这些不是很强度很高的运动。那你选择运动的时间是早晨还是晚上呢？很多人都会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早晨天刚亮就出去锻炼去了，觉得哦现在空气好，我要出去练一练。再有一个呢，就是晚上有夜跑习惯的朋友呢也很多，但是很多人其实是锻炼错了哈。最近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最佳的运动时间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天刚亮，更不是临睡前。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该选择什么时间来运动呢？一起了解一下吧。
2: 很多老年人往往早上五六点就睡不着了，醒来之后啊就出门溜溜弯运动运动，这个时候呢天刚刚亮，过早的晨练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吗？2023年广州医科大学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早上太早运动，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更高。研究发现，与早晨相比呢，中午和下午运动的全因死亡风险会下降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下降28%。为什么不建议天刚亮就出去运动呢？医生表示，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啊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呢，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那么除了早上天刚亮，晚上啊临睡前更不是最佳的运动时间了。今年4月，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近1.5万名健身爱好者长达1年的追踪和睡眠分析发现，临睡前运动会导致睡眠的致命组合拳，导致入睡时间晚、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夜间的静息心率紊乱等四重暴击。研究发现，如果在睡前4个小时内呢进行高强度运动，尤其是2小时内，会导致睡眠延迟80分钟，睡眠时长缩短42.6分钟，睡眠质量下降5.6%，心率紊乱。因此啊，研究并不建议临睡前的大量运动，应该在睡前至少4个小时结束运动。比如说，如果您晚上10到11点�睡觉，那么最好在晚上6、7点前就要结束运动，至少啊不要再剧烈运动了。医生介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运动啊，特别是剧烈运动，确实不利于养生调息。晚上运动呢会激发身体的阳气，特别是剧烈的运动很容易让人兴奋，造成失眠。最佳锻炼时间呢，推荐给您这两个点儿。第一个时间是上午的8到10点。2022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超过8.6万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日常是否运动，早晨锻炼，也就是上午8到10点左右呢，与最低的冠心病和中风风险相关，能显著降低16%冠心病风险和17%的中风风险，健康性价比会更高。此外，2020年在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在清晨的8到10点锻炼，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均有保护作用，导致这两种癌症患病风险降低26%到27%。可见8到10点还真是一个锻炼的黄金时间。那么这第二个时间就是下午的4到6点。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白天没时间，而晚上呢又怕影响睡眠，那咱什么时候锻炼才合适啊？其实一天中的这个运动黄金时间呢，也是午后的4到5点，因为经过了大半天的日常工作，人体的肌肉韧带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也趋于平稳，可以进行一个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了，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器械健身等。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4到5点仍然是上班时间，因此啊建议上班的朋友呢可以推迟到5点半到6点半，这个时间啊正处于午后的傍晚阶段，太阳还没下山，此时运动既避开了工作时间，而且和晚饭的时间还没什么冲突，对于上班一族呢比较合适。日常的运动中，很多朋友没练对，请您记住这3个重点。重点一，一次锻炼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有些人运动啊，确实对自己太狠了，比如说1次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其实啊，运动也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呢，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啊，应该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说 说啊，您的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重点二，我们应该着重锻炼什么呢？应该是有氧和力量的结合训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有的人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有的人喜欢撸铁健身等力量训练。其实啊，想要运动效果最优，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应该结合起来。跑步走路骑行游泳等有氧运动呢，以锻炼心肺功能为主，但是对肌肉力量的锻炼较少。力量训练对保持肌肉防止肌肉流失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40岁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影响。推荐给您3个40岁之后的最佳力量训练方式：自重训练，比如深蹲和俯卧撑；弹力带训练，还有健身器械训练。重点3，对于运动的强度呢，我们应该做到一个中等的强度。运动强度太低的话，会起不到锻炼效果；太高的话呢，又容易增加受伤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您啊，运动至少要达到一个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啊，一般是在100-140次每分钟。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您运动时啊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那么如果您运动时啊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儿，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

0: 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
0: 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 哎，知道了。
0: 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3: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4: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拿这什么钱？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7: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

0: 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1: 好黑啊，
0: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4: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

抗战初期的延安鲁役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役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明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
21: 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
18: 可以的，山起万户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人。

0: 自四代里咸丰，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 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0: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1: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0: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
0: 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哎，走，哎，老婆，哎，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

0: 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0: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

0: 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 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

0: 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经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1: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1: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都会准时和您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等等啊，包括呢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我们常说啊，这个装修装修边装边修就是这样的哈。
0: 对，
1: 这个事儿呢可以很多层次去理解，总结起来呢就是装修这件事儿啊，其实很难达到100%满意的状态。
0: 没错，
1: 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之前做了很多功课了，算是比较懂的了哈。
0: 对，
1: 但是呢装出来的这个房子还是有一些让自己不满意的点。
0: 没错，
1: 另外啊就是人的需求它会改变的，随着年龄和环境、生活习惯和喜好，包括家庭人口数的这个增加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啊。装修的时候你考虑的已经挺到位的了，但是过两年之后发现好像不太行了。
0: 哎，对啊，所以说啊这个装修就没有一步到位的可能啊，除非你这个人就一直不进步了啊，就是一直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对应理念呢，就是装修啊，尽量别装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家具啊，就是最好是能挪动的啊，别就是死卡死的，就是这样了啊。这其实也跟很多年之前说过的啊，这叫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是一致的啊。
1: 没错，
0: 装修很多时候呢也会受到这个预算的一个限制，但是你也可以先做好准备，留好条件，哎，等以后有钱了可以再升级一下装修啊。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有一些内容啊，其实就是装修别装死，别往死，怎么说这话有点别别扭扭的，
0: 别固定，
1: 对，别固定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柜子内部的隔板你别固定。特别我们说到的是鞋柜啊，这个之前说鞋柜的时候也提到过，隔板呢可以调节的话呢，能根据鞋子的大小高度来调节隔板，比如拖鞋、球鞋、高跟鞋，还有女士穿的这个长筒靴等等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买多少双鞋啊，就觉得自己是个蜈蚣一样一直在买鞋啊。这个鞋柜隔板不固定的话呢，经常就导致你这个鞋放不进去，要么就是浪费空间，要么就是塞不下了哈。目前呢它不固定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打排孔。一般情况之下您做的全屋定制它不会给你打满排孔，基本上就是隔段时间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
0: 哎，
1: 你可以要求他你给我打满了啊。这样子的话根据你的这个鞋的高低啊、大小啊，然后来随时调整。还有一种呢就是多装几个层板托啊，这个呢其实

0: 相对来讲常见于木工打柜子，因为全国定制给你打着那个孔，但是如果你木工自己做的这个柜子的话，就是有隔板托的问题了。
1: 哎，对啊，如果说你当初弄这个鞋柜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啊，哎，后期需要了，其实也有可以补救的方式啊，比如说网上可以买那种双层鞋托，或者是用这种透明鞋盒，或者是各种什么免钉隔板啊，等等等等啊，不固定的层板呢，对于提高收纳空间的利用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很多人在这个装修之前也很难想明白这个到底柜子内部设计是如何做的啊，因为要放的东西都是不固定的，多数情况呢都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是定制家具商家的这么一个经验搞了一个通用的模板来套一下，但我们也说了它是通用的，比如说你脚大一点啊，哎，你这个家里的女士喜欢穿高一点的高跟鞋啊，这些呢就需要你后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改进了啊。
0: 没错，包括原来可能年轻的时候穿的根高，然后后来就变成
1: 越来越低了，
0: 低根或者是平根了，这样子你就浪费了整个隔板的这个空间了哈。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柜子的这个层板之间啊问题，多数人在装修之前呢很难想明白柜子到底怎么设计。有些东西其实真的不固定的啊。多数情况之下就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定制商家的经验给你搞一个通用的模板套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自己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所以多打一些这个孔，让隔板可以调节，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
1: 没错，
0: 接下来要和您说的就是关于插座这个事儿了哈。它可以先预留的，因为大家装修过的朋友，包括没装修的朋友，也都听过这些经验，就是装修的时候插座能多几个就多几个。
1: 没错，
0: 虽然说弄这个插座有点费钱，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把所有的位置都装满插座的，就你可以把这个位置先留出来，如果你用不到，那你就用一个那个封板给它扣上，
1: 对，
0: 就行。它是没有插孔的，在上头。网上都有的卖这个东西，如果你需要把它扒拉一扒拉下来，然后呢按上
1: 插
0: 座，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还会增加什么电器，而且你一定会增加电器。
1: 没错，
0: 一方面将来会发明或者流行新的电器，你不知道，比如之前谁说过谁听过了什么什么破壁机
1: 啊，
0: 这料理机，
1: 对，
0: 这些东西，
1: 还有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你说现在 对吧，自动上下水、自动回基站充电的，以前也没有想到啊。
0: 是，你啥都不用管它了，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它呱呱呱都操作了。
1: 没错，
0: 再有一个家里面可能会出现，原来我们蒸东西都直接用这个锅做水然后蒸，现在有这个电蒸锅了，又方便啊。还有一方面呢，是现在你买不起觉得有点贵啊，或者不需要的电器将来可能真的会用到，包括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可能这个
1: 弄个小的消毒箱，
0: 对，然后呢给孩子温奶啊用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用到
1: 恒温壶啊，
0: 是，这些东西可能在你装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1: 没错啊，另外呢也举个例子，比如说是这个水槽下方可以留至少1到2个无孔插座啊，厨下呢可能会用到的电器，你就比如说洗碗机、垃圾处理器、净水器、小厨宝等等啊。
0: 对，
1: 那洗碗机大概率是需要装修的时候可能就安装好了啊，因为涉及到的尺寸跟柜体是契合的，上下水需要安排，其他的像垃圾处理器啊、净水器啊、小厨宝这些很有可能是后期再增加的啊，你也是需要先在这个水槽下边留一个插座的。你像我们家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所以现在底下是拉了一根线、弄了一个小排插在下边，
0: 那是其实很麻烦的、
1: 对，就也比较乱，主要是看着、
0: 对啊，我们家也是留了5个，虽然现在还有2个没有用，
1: 对，
0: 但是未来
1: 说不好
0: 所以你多留几个我觉得没问题啊。
1: 没错，
0: 再举一个例子，卫生间智能马桶或者马桶盖这些年呢已经很流行，甚至开始普及了啊、非常舒服，非常有用，但是装修的时候有时候预算紧张的话，您可以先装一个普通马桶，但你要把插座留出来啊。
1: 没错，
0: 在背后呢留一个插座，等后期再加合适的智能马桶盖或者换马桶都是很方便的。包括有的人家，你看我家当时就是留了2个插座，就是一个插座呢是插智能马桶，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智能马桶了、上面还有一个是插电热水器的，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个，多留了一个，我是说当时可能会放那个吸尘器、放到那个位置，它充电不是比较方便吗、
1: 对，
0: 因为习惯性把这些清洁的都放到卫生间里面，后来呢放了一个之后呢发现不行，不够用了、把吸尘器挪到另外一个卫生间里，然后这个卫生间里就放了那个上下扫地机器人，
1: 对，就可以
0: 自动的，
1: 对，这就用上了。
0: 然后呢在买扫地机器人之前还买了一个洗地机，就是跟吸尘机一样那种的、现在两个都在用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你至少加上智能马桶需要4个插座才可以，所以多留是真的没有坏处。而且卫生间呢的确不太愿意弄那种排插，因为经常容易有水嘛、

0: 不太安全其实。
1: 对，然后现在装的那个插座都是带那个就漏电保护的那种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盖把它合上。对，虽然有淋浴房，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水啪嗒就溅到上面去了，特别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
0: 对，类似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镜柜旁边啊，也可以留个插座，或者是这个镜柜里边啊留一个插座，用于比如说男士的剃须刀啊、电动牙刷呀、等等这些充电，或者呢用于这个吹风机使用之类的啊。
1: 这个我家就没做，所以每次很麻烦。你要充电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开关旁边，就是浴霸旁边，它不是集成了什么排风还有风暖，反正就那个东西旁边并着做了三个插座，不够使。对，就是它很麻烦在哪儿？你吹风机会常插在上面不动，你不能每天插拔很麻烦。但是你像剃须刀啊，还有电动牙刷，你不是说天天要充电的。所以现在呢，没有办法，就是每次充电的时候是从镜柜里面把这个充电器拿出来插上充，它很占地方，因为我们家那个离门很近，然后旁边那个空间留的又不是特别大，所以窄窄的一条，你还要放上这个洗脸巾，所以显得就稍显有点紧张。对，如果你要不动的话，你就只能把它往那个方向放。那个方向是一个大片的台面，你放完之后它是没有贴墙的，你就感觉又
0: 就是
1: 很乱，就快掉下来。所以就是你看，我现在见到好多它直接装到里边，然后都是悬挂式的，一弄然后啪一插一下，
0: 特别方便，又好看又方便啊。
1: 是。
0: 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用插座比较集中的地方啊，比如说厨房的这个台面、书桌的台面、电视机的下方等等啊，目前呢，如果说不确定需要用到多少个插座的话，可以考虑有一种叫做长条滑动插座啊。
1: 对。
0: 就是你后期如果说不够用了，哎，你再加一个插座加上去，然后它来回滑动，这样的话你包括你挪一些小家电，比如说我今天想喝豆浆了，我插一个豆浆机，哎，豆浆机不用了把它挪走，我再插一个什么，来回的也比较方便啊。
1: 对，而且它
0: 这种
1: 省事在哪儿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装一个个插座的话，如果想要这个我们之前也说了可以省电嘛，你至少插座上面有一个开关，你把它关掉。它呢不是，它就是长条滑动，是个圆的，一般情况下你咔啪一拧它就自动断电了。
0: 对，
1: 就很省事啊。
0: 没错。
1: 但是这个呢也不是一过多啊，因为一长溜全是插座，看起来也怪奇怪的，
0: 不好看也。
1: 对，而且你不能保证它同时，因为它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从一个插座盒里面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带的功率比较大的四五个电器同时使用，也会考虑它短路的问题啊，
0: 跳闸短路。
1: 对对对，负载过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多加几个插座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大概其要知道你们家的这个所谓的电器要放到什么位置，尽量要么靠左，要么靠右，不要在中间。
0: 对，
1: 在中间的话就很别扭。你东西只能放到这儿，要不然你会有一条长长的线这么引过来，很麻烦哈。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儿童房的问题了。儿童房呢，有的家长会装修成比较幼龄的状态。女孩用粉色男孩用蓝色啊。我个人其实真的不是太推荐，因为孩子的审美有时候需要大人来进行引导啊。适当的童趣没错是需要的，但是过于的幼龄化是不太必要的啊。
0: 比如说就是孩子如果特别小的时候，往里面单独放一个小的婴儿床，哎，大一点的婴儿床放不下了，再放一个小点的高低床，高低床后来又长高了，然后你再放一个双人床，没有必要，你就直接给他放一个双人床，睡得又舒服，又不用来回换床。
1: 你怕他掉下来，你给他挡着就行了。
0: 对
1: 啊，
0: 其实就是按照像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习惯来说啊，其实孩子上学之前几乎都是跟父母一起睡的啊，很少会独立一个房间，至少也要上幼儿园之后才能慢慢培养独立睡一个房间。之后呢，5到10岁的这个阶段，孩子的喜好可能会变得特别快，哎，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粉色，今天喜欢蓝色，后天喜欢黄色了，幼龄化的装修很可能马上就会被孩子嫌弃了。妈妈我不喜欢了，你给我换个这个吧。 对吧，其实儿童房啊，简单的布置一下，孩子小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低矮尺寸的轻量级的家具，可以方便移动啊，腾出空间的，也方便之后可以随时更换。这样的话呢，孩子就是也可以适应孩子成长，长大之后方便这个调整布局，换换床啊，增加一些这个书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1: 对，而且颜色我真的觉得大白墙或者适合家里整体的装修风格的颜色就行，
0: 干净，看得敞敞亮亮的，哎，就漂亮了。
1: 而且你想，一个15、6岁的大姑娘了，弄一个粉色也挺奇怪的。
0: 对，
1: 而且对于男孩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也弄的那个5颜6色的，他也觉得也挺奇怪的。
0: 他可能到时候就喜欢这个黑白灰了。
1: 没错啊，当然了，我们很理解那些非常用心的家长在家里为孩子打造游乐园，这种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当然就是比如你这个住大别墅的啊。是可以，活在当下，给孩子美好的童年回忆都是值得的。但是装修这件事，我觉得量力而行，咱就可以了。如果咱家装不出游乐园，就别勉强。你周末带着 着孩子去商场，去专门的游乐园玩，
0: 哎，
1: 更经济一些，你知道吗？
0: 没错啊，
1: 而且东西装的越多，小朋友特别容易磕磕碰碰，你很麻烦给他做各种保护啊。
0: 对啊，其实有人说啊，装修应该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其实大家都明白，对于多数人来说，装修是一个开始之后就想着尽快完成的项目。
1: 哎，
0: 刚开始之前特别兴奋啊，其实装着装着就开始，怎么还没弄完呀？
1: 差不多算了，赶紧的吧，赶紧的吧，就你着吧啊。
0: 中途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啊。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就真的再也不想考虑装修的事儿了啊。
1: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装修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生活的升级和改善呢是伴随一生的，就是你不同年龄段，你总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0: 没错，
1: 入住之后在软装方面慢慢改变、慢慢增加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硬装是不能动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入住不是结束，而是美好生活的刚刚开始。你觉得装修应该给留好哪些后路？啥玩意儿不能装死了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装修的时候不应该装死，也就是说硬装的这个部分啊，你能就是固定了的话，你之前要想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定制啊、软装这个东西，千万别弄得严丝合缝的、
2: 哎、
5: 因为未来如果一旦出现了变化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头疼。
2: 没错，
5: 有的地方比如定制你还可以就是调整，还可以重装、但是有些地方呢，你是完全解决不了的，比如我们说的插座的这个问题，
2: 哎，对，
5: 你只能用排插，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啊。
2: 没错，
5: 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实时互动。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
2: 嗯，
5: 佩奇说了，做个储藏室，不管大小，是我住进新家之后最深的感受。
2: 啊、哎，收纳不够使了吧？
5: 对。
2: 虫豆说了，说我最近啊正在烦恼呢。卧室的另一边加不加一个双开门的定制衣柜啊？还是说买成品？做定制的呢不落灰，风格统一，买成品的呀后期灵活可变。哎呀，做选择好难啊。
5: 对，但是现在之前我记得节目里和大家聊到过，就定制呢一般情况下大品牌的厂家呢会有一次给你拆改的过程。
2: 哦，可以给你挪，拆了挪。
5: 对，拆了挪啊、这个它可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不能说就是没事让人挪一回，没事挪一回，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呢是给了大家一次反悔的机会啊。
2: 对。
5: 另外婷婷说了，适当留白很重要，全屋要有一到两个亮点也很重要，入户的位置顺手收纳很重要，鞋柜附近有个放抽屉放袜子也很重要。鞋柜旁边你放袜子？
2: 我刚才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醍醐灌顶啊，我觉得鞋柜旁边有个抽屉放袜子还挺方便的。
5: 哦，对，
2: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刚好在一块儿把袜子也穿了，把鞋也穿了。
5: 哎，是这样的。
2: 这样的话你就省得在卧室里面穿好袜子然后再出来，因为当然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在家喜欢光着脚的，会更舒服一点。
5: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把袜子一穿，穿上鞋、就是、
5: 你看早晨起来正常情况之下，比如今天因为袜子不是一天一洗嘛，可能两天一洗，我今天要换袜子，我会从卧室拿上袜子，
2: 嗯，
5: 然后再去门口、
2: 哦、
5: 再穿。
2: 对，你还不如再在旁边、哦，正好有个抽屉，
5: 哎，
2: 挑一双袜子，然后再挑一双鞋，穿上就走了。
5: 对，
2: 回来之后，如果你要洗的话，直接在这个一般卫生间，就是如果是两个卫生间的话，客卫一般都在外边嘛。
5: 对对对，
2: 直接一脱鞋，把袜子一脱，进卫生间都已经洗了。
5: 对，
2: 很方便。
5: 即便你不洗，你把它脱下来之后呢，也是直接脱的。
2: 对，
5: 对吧？你不用再去，
2: 不用再穿到屋子里面去
5: 了。对对对对对对，
2: 省了拿来拿去的这么一个。
5: 哦，
2: 真的很方便呢。哎呀，真是长知识了啊！
5: 这挺好的啊。
2: 这个豆豆说啊，其实我感觉孩子的屋子是变动比较大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孩子的书籍啊、衣物啊、兴趣啊都会随时变动，收纳和装饰总会随之变化。我从小就会整理屋子，因为收纳的空间总是不够，书也装不下，衣服也装不下，装饰呢也是随着喜好改变，只能不断的挪动啊、收拾啊。孩子嘛，他毕竟还没有就是到定型的时候。
5: 对，
2: 一天一个喜好。
5: 你这回想回想小时候，咱们反正我家是这样，小时候我住的时候大概隔个一两年就把屋子倒腾一遍。
2: 哦，
5: 就是你东西其实没有变化，
2: 就是这儿挪挪那儿挪挪，
5: 对，把柜子放那儿，把床放那儿啊、
2: 哎、对，就是倒腾、哎、一倒腾就是
5: 有新鲜感。
2: 对，不要的东西也卖一卖。
5: 对对对，
2: 收拾收拾啊。
5: 星夜说了，装修不要装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装满，住进来之后慢慢填东西、要不然就是各种尴尬。
2: 没错啊。程一也说了，很多人装修房子啊就想着一步到位，家里的家具家电填的是满满当当的，等过几年想要添置家具家电的时候发现，哎，没有位置安装了啊、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除了 了必须的，其他的都别急着添置，等住进去了需要什么再添什么、
5: 哎、
2: 一边住一边调整、啊、
5: 没错，就这样的。茉莉也说了，先捡着便宜必须的买，等住个两三年之后自己知道需要什么了，攒住钱了咱再买贵的、
2: 哎、
5: 因为的确啊，你看买房子是一大笔钱，装修呢也是一大笔钱，而且基本上买完房子之后、
2: 嗯、
5: 你要两年之内就会收到这个房子，头两年是还贷款还的最辛苦的时候啊，然后呢再装修，然后呢又是一笔钱，这时候你可能钱包已经瘪瘪的了啊、
2: 嗯、
5: 所以呢不妨给自己的钱包一段缓和的时间，
2: 没错，
5: 让他攒攒钱，这样子呢你把家里必须的装进去的这些东西装上。我最近关注了一个 UP 主，他呢就是毛坯房入住，
2: 嗯，
5: 很有意思，毛坯房入住，然后呢就是
2: 攒点钱装一装是吗？
5: 对，攒点对，他是需要什么就装什么，然后他只在卫生间贴了瓷砖，
2: 哦，
5: 厨房贴了瓷砖啊，厨房也没有贴。
2: 我是贴了，我好像也看到那个博主了。
5: 对，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弄，比如今天需要个窗帘、嗯、我就弄个窗帘，然后明天需要个冰箱我就弄个冰箱，然后进去之后他说哇这个生活真好，每天都是新变化，
2: 对，
5: 每天好像都回到新家一样。
2: 一推大门，一进门是个毛坯房，然后进卫生间是个精装的，然后进卧室也是个精装的，
5: 就感觉就自己住了五套房子一样、
2: 哎、对啊。彩虹糖说啊，你们说的我都做了，但是装完两年就审美疲劳了啊，今天想动动这儿，明天想动动那儿啊，审美也是随着变化的、
5: 嗯、
2: 生活习惯也是有个别地方不舒服需要调整的，真的是不能装得太死啊。
5: 是，再来看看这个风景说了，我之前装修的时候就追求完美，是风格上的严格契合、
2: 嗯、
5: 后来发现吊顶多了影响了中央空调的出风口，结果最后找人改了。儿童房的书柜定制后来买了天空键的落地灯，发现不好安放又给扔了。家具开始买全了不留空当，结果买了钢琴发现哪哪摆都不合适，也没地方摆。马上我要开始装修另外一套了，这次一定要好好计划，能不放的都不放、
2: 哎、没错啊、
5: 嗯、
2: 星星说啊，当我装修后期摆烂不想思考的时候，就会找一些孩子要长大呀要留白之类的理由不去管他。
5: 其实挺好啊、
2: 哎、
5: 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节目之外也可以依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从石家庄的家政公司走出来，凭着一颗细腻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守护了上百个新生命。他见过凌晨三点的月光，也听过最动听的婴儿笑声。第一次上户，他紧张的手心冒汗，却用责任心把那个粉粉的小肉肉一天天带大。她如何从一名普通妇女成长为客户信赖的贴心月嫂？在遭受误解和委屈后，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无悔坚守？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徐景

0: 以细心护心声，以真心换信任。
1: 徐景，河北景兴县人，如今定居在省会石家庄。201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医院照顾亲戚家坐月子的孩子时，路过一个家政公司，才知道月嫂是可以系统学习的。那时的他已经46岁，但心里没有犹豫，只有一句话：我想试试。
2: 然后我一看，我才知道是培训月嫂的，我就在我那时候开始报的名，开始在那儿学的。学好以后，他就让你去产培去实习，我就去了刘院那实习。
1: 从理论到实习，从紧张到从容，徐景用10年时间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位技术全面、内心强大的月嫂。如今在河北扶嫂家政公司工作，回忆起第一次入户，他至今记忆犹新。
2: 第一家就是特紧张，虽然咱们你看学的理论了，理论确实是一大堆，自己也带过孩子，但是真的是面对这个新生，这个分小分肉的时候，心里其实还是有点不敢。但是就是说凭着自己这扎实的理论和自己也带过孩子这些经历，然后去用自己的细心和爱心和全部的责任心去呵护宝宝。
1: 他带的第一个宝宝是个小男孩，从肚脐消毒到二便观察，从黄疸监测到夜间看护，他一边紧张一边兴奋，看着宝宝一天天健康成长，他说心里可开心了。与此同时，他也细心照顾产妇，从恶露观察、乳腺疏通，一点点实践，一点点积累，真正让徐景意识到细心就是生命的，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时客户家里来了很多探望的亲戚，其中一位奶奶带着感冒的小宝，徐景当时就委婉建议不要靠近新生儿，但奶奶觉得都是自家亲戚，关系好没关系。结果到了晚上，徐景给孩子换尿布时发现了异常。
2: 到晚上我发现我孩子那腿上他出现的就是那种就和气泡形状的皮肤不一样，我就和爸妈说了。后来爸妈立马我们就带着去社区那个卫生所去看，卫生所说我们看不了，你去医院吧。当时就立马去到儿童医院，然后诊断的是肺炎，然后直接就是住院了。最后又接他出院回来的时候，到整个月子，哎呀，爸妈都特感谢，哎呀，我自己都身心人都说，哎呀，这份职业真的太重要了，真是需要太多的细心和责任心。
1: 孩子住院后，徐景一直忙前忙后，帮着处理各种事宜，客户非常感动，还专门给他送来一面锦旗。徐景说，那一刻他深深感到这份职业需要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日复一日的细心、耐心和责任心。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嫂，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3: 河北扶嫂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待早产双胞胎时，她如何用一个月的辛苦换来宝宝的健康满月，又怎样在委屈中调整自己，把每一次挫折都变成成长。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心声，以真心换信任。
1: 徐景带过一对双胞胎早产宝宝，一个3斤9两，一个4斤1两。医生说可以出院，他相信科学，但他也知道这两个早产宝宝意味着他要比平常付出更多。
2: 本身他是双胎，他就需要就是更多的精力。哎呀，我就晚上也是更多的抱那个小一点那个三斤九两那个抱着他，然后是让他尽量多吃母乳。确实是那个月子下来我瘦了4斤，但是把两个孩子照顾得特好，满月时候真是宝妈搂着我哭，就说哎呀姐你照顾的孩子照顾得太好了，我有手把手的都教给他，给孩子换尿布洗澡做抚触这些都有手把手的教给他，真是和客户一直都是和朋友一样相处的特好，有成就感。这个孩子你看他体重能够正常的增长，早产儿护理师肯定是比这个足月儿是更细心更耐心，自己都是说只要多付出爱心肯定没有问题，这样照顾的肯定会很好。
1: 满月时两个宝宝都长到了6斤左右，正好够打预防针。徐静说看到早产宝宝体重正常增长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2: 这是满满的成就感，你都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说哎呀我把客户服务好了，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好了，你看这是孩子出生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我，我能正确的给了他一切，让他以后会更好。
1: 当然不是每一单都顺利，徐静在上户的时候也曾受过委屈，可他却说现在回头看那些委屈都不算什么了。
2: 啊，后来就是说受点委屈也都让自己在成长，就是收获嘛，让自己成长认识客户的需求，让自己更提升自己，尽量达到客户满意，把这些事都看透了，都觉得都是正常的，就说你刚入行有些事看不透会觉得有点受委屈，现在早不拿那当回事。
1: 但更多的时候徐景遇到的是温暖，有一个客户婆婆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前后楼，因为觉得徐景每天晚上照顾孩子辛苦，就每天早上做好饭送过来。
2: 那个婆婆在一个小区，她是前后楼，她婆婆在前边，我们在后边住，每天早上她都做好饭送过去，她叫我是徐师傅，她说我看见你整个晚上都亮着灯，我说是因为她孩子跟着我睡，我又怕孩子呛来，以前咱们都是用尿布，应该给孩子起来换尿布洗屁屁，他说我见你一直都亮着灯，你说早上你别做饭了我给你送过来，哎呀我都感动得不得了，他每天早上把饭都送过来了，真是从心里都觉得哎呀，我都说你不要天天这样了，要是赶上天一下雨，我说你别送你，我不让你这样，我做个饭没事。但是人家那个婆婆真是都，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婆婆，就是每天都是说不管你有事没事我愿意去看看，她都过来看看给你帮忙，真是特感动，真心的你觉得这份工作干得开心得不得了。
1: 徐静说正是这份温暖让她觉得干工作更有劲儿了。除了照顾孩子和产妇，徐静还不断学习新技能，她考取了月嫂证、家政服务员证、育婴证、营养配餐证、护老证等多个证书。
2: 技多不压身这句话用在这个家政服务中，它真是太贴合实际了，真是他你都不知道这客户他从哪方面会有这些需求，但是你这无形中体现出来，客户都觉得超实用，他都觉得你可全能了，真是顶事儿。
1: 徐静用专业的护理知识帮助产后堵奶的产妇缓解痛苦，
2: 他一般是顺产都是3-4天回家嘛，他会出现一个生理性大胀奶，然后一定要及时的处理，稍微都是胀的高一点他会找到37度多或者38度，就立马给他无力降温，用土豆片敷敷，必须做乳腺疏通，从前胸到后背都给他做，哪儿都疏通开了，然后第二天他都立马都降下来了。生理性大胀奶虽然他会持续几天，然后这几天如果护理的特好，他会成功的能够减少他的这些痛苦。
1: 对于剖腹产后伤口疼痛不方便喂养孩子的妈妈，徐静也有自己的办法，他用一张叠好的床单将宝宝垫高一些，成功吃上母乳。
2: 常见的就是呢，剖腹产以后他不是不能侧身啊，他有倒钩不能侧身，这时候我就给他正常是底下铺一个小枕头或啥，你肯定在那有时候没有枕头，就拿个床单给他垫一下，垫的方法垫好垫的位置能和这个乳房的位置基本上他是 同时的让孩子正好能够那个系上垫高点，让他稍微动动身子，就是孩子能够成功的吃上母乳了都。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3: 河北扶扫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十年月扫路，徐景从不敢说到敢担当，从手忙脚乱到从容不迫。他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后来者？又对河北扶扫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河北扶扫继续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新生，以真心换信任。
1: 从业十年来，徐景一直在外忙碌，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家人也很支持他。他的孩子在媒体工作，跟别人说起妈妈时总是很自豪。
2: 家人太支持，咱就是实话实说，虽然说是你看一走走二十多天和家人也那个见不着，但是他带给的收入是实打实的。你看咱们那时候大几千块钱，他到现在他也实打实的顶事，真顶事。我的家人都特理解，我家孩子是做媒体的，他到时候都说我妈妈是做月嫂的，就是觉得给家人出的踏实努力的榜样。
1: 徐景说，月嫂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只要真心喜欢，就不会觉得累。
2: 主要是这个呀，你首先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只有喜欢孩子，你才知真是不知疲惫的去，你根本都不觉累。你每天看着小宝那个粉嘟嘟的小肉肉，哎呀，他虽然他是无意识的笑，但是他能把你的心弄化了。你每天看着他小肉肉每天在长，30克50克的在长，你这20多天下来，他哎呀，那一团肉肉把你迷的呀，真是迷的你，真是我们真是五迷六道的，啥都不知道，你都喜欢的不得了了，自己都开心的不得了。他虽然辛苦，但是你坚持下来特开心，必须得爱，只有爱，只有喜欢，你才能做得更好。
1: 徐景也曾去北京、天津接单，发现大城市的客户要求更高。
2: 那首先来说，它地方大，它毕竟是首都嘛，它会要求的是更专业、更细致，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还是多学习技能，才能往外走，往哪儿走你也能胜任。
1: 这些年来，家政服务行业不断发展变化。徐景说，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认可月嫂了，同时也需要月嫂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用专业去服务客户。对于想入行的姐妹，她提出了5点建议。
2: 第一，就是一定选正规有资质的平台，不要听那些中介，就是乱拉关系、乱收费。第二，就是放平心态，一定得吃苦耐劳，有足够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第三，就是一定得管住嘴，不要说客户家的隐私，一定把自己的本工作干好，都做好本份工作。第四个都是说一定要坚持提升自己，专业才是立足的根本，一定要多学习，接受新的理念。第五个都是学会情绪管理，就是遇见问题和矛盾的时候，不要和客户正面争执，要学会良好的沟通，比如说和这个派单老师啊说说情况，然后让老师出面一下，咱们正确的解决问题。
1: 他特别强调一定要管住嘴，不说客户家隐私，不掺和家庭矛盾。
2: 让户啊，你就踏踏实实干自己本份工作，一定不要说是挑拨关系，或者听了一说了就开始顺风刀，说这个说那个，你就管住嘴就齐了。这些新手因为他没有经验，他可能会说是哎呀，我一听产妇说的挺可怜，我在想着他，我一听婆婆说这个，容易引起他的家庭矛盾。毕竟说实话，咱们是个外人，人家自己家人家肯定比咱们会更好，所以他说的时候咱们都把话题引开，咱们多说孩子， 多关心产妇，这些能够成功避免这些坑。你看清管还能断家务事，何况咱一个外人啊，只要管住嘴，啥事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唱儿歌，都给孩子抱抱，宝宝看看黑白图卡这些，然后你可以给妈妈做做竹筒，讲讲月子餐的分阶段调理，这些你看多好呀，咱都不知道避免那些没用的了。
1: 谈及未来，徐静希望河北扶嫂的品牌越做越大，让更多家庭认可这个职业，也期待社会给予家政服务行业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2: 我希望河北扶嫂的品牌可以越做越大，走向更多家庭，让更多人认可我们这个职业，也期待社会能给予家政扶嫂行业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让我们这群踏实肯干的妇女能够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体面就业，温暖更多家庭。
0: 从井陉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北京、天津，徐景用十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扶嫂之路。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在无数个深夜里守住了新生儿的平安。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却在一顿顿饭、一次次抚触、一句句叮嘱中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尊重。他是河北扶嫂，是千千万万普通家政服务者中的一员。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扶嫂的手托起的不仅是孩子，更是一个家的希望。扶嫂的心温暖的不仅是月子，更是一个时代的温度。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一说到河北省新集市啊，相信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皮草，而新集市的别称呢就是中国皮都。新集的皮革业呀，历史悠久，始于明朝，盛于清朝，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和商埠重镇。但是呢，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呢，一说起任何地方，我呢最先想到的呢就是那里的特色美食了。新集呢当然也不例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中国皮都新集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孔老师。那新集作为中国皮都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这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那我觉得美食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我们来到新集，您带我们来了啊，您最先带大家去吃什么呢？
6: 这个肯定得是这个酥糖。
0: 酥糖
6: 对，
0: 那就是我印象里啊，酥糖在河北还是挺常见的。那新集的酥糖有什么不同吗？
6: 说起这个酥糖呢，其实就是说，只要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包括以前这个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吃这个糖葫芦啊、酥糖啊、麦芽糖啊等等，其实就是在我们河北各地。是吧？很多的这个乡村民间都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其实呢，就是新集呢这一块的，就是说也是因为也是历史悠久，新集古时候呢，被称为输路县，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诗阳画海金输路的美誉。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美食呢，就是说非常多。另外一个，新集农民画也特别出名。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古代名人对酥糖曾经有过一个赞誉，叫茶罢一块糖，咽而既消爽，细嚼丹桂美，甜酥留麻香。你看，就是说这古人对这个酥糖的一个赞誉。其实呢，就是酥糖呢从这个颜色上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呢就像那个麻花一样，宛若就像我们这个工艺品般精巧啊，精致纤巧，吃起来可以说是酥香脆甜，并且是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味道纯正，营养丰富，可以说是含有多种维生素。

0: 助可以说是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大家都喜欢。河北各地呢都有酥糖，
1: 对，
0: 但在新井呢酥糖却算是一宝。
1: 哦，
0: 有一个民间谚语叫河北新井有两宝，新井酥糖和皮草。因为这个小小的
1: 皮草都齐名了啊，
0: 对对，因为这个小小的酥糖呢就是说在新井民间呢已经流传百年。
1: 嗯，
0: 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是吧，但在过去物质匮乏年代呢曾经的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成为啊镌刻在新井人心中的一个乡愁记忆。
1: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这个新井的酥糖是不是也很有历史？
0: 对，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新井的酥糖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
1: 嗯，
0: 其实新井酥糖呢源于古代的这个酥。
1: 嗯，
0: 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姜太公的后人所创。
1: 嗯，
0: 他呢最初呢是把这个野果榨汁儿熬汤以后呢，与各种坚果混合，用石杵砸碎。石杵就是古代用的石锤，
1: 跟咱们捣蒜大一点的那个，
0: 对对对，石杵凿碎而成的一种甜食，后经曹操书写一盒酥而闻名于世。
1: 嗯嗯，
0: 据这个传说，因为这个新井的这个皮草非常有名，传说塞北的皮货商人呢，前往河南的途中，路过咱们这个河北输入县城市，
1: 嗯，
0: 见到一生意兴隆的糕点铺，他进店以后呢，品尝以后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好，
1: 嗯，
0: 于是呢就像。这个店家是吧，特别定制了上好的酥糖一盒。
1: 嗯，
0: 他到河南以后呢，就呈送给了曹操。曹操一品鉴非常好，
1: 嗯，
0: 就随手写了一个一盒酥三字于盒上。你看这个传说中的一盒酥便是这个输入酥糖。其实呢，这个酥糖呢，作为新井众多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
1: 嗯，
0: 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1: 也就是说，新井之前的古称叫树路，所以它才叫树路酥糖。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可以说新井古时候成为树路县，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
1: 嗯嗯，
0: 素有这个施阳化害金树路，因为就是说新井的农民画也特别有名。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军歌诗人公墓，
1: 嗯嗯，
0: 也是出生在那里，
1: 哦，
0: 所以说这个
1: 诗阳画海就是诗歌的海洋，书画的大海，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
1: 嗯，
0: 因为你看这个新井俗称新井皮毛甲天下，
1: 嗯，
0: 早在3000多年前呢可以就有了这个比干之隔是吧，广川军，
1: 嗯，
0: 回龙镇上买青丘的民间谚语，
1: 嗯嗯，
0: 描绘的是原在殷商时期呢新井当地的回龙古镇就诞生了皮革产业。
1: 嗯嗯，
0: 据这个清代的地方志记载呢，新井一区素号商铺皮毛二行，南北互异，远至数千里。你看，这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了是吧？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新集地方特色饮食的发展。
1: 嗯，
0: 可以说新集地方特产美食呢非常丰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酥糖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1: 其实感觉这个也就是你的物质基础丰富了，你的这个比如说美食才能更多更好吃。
0: 因为这个酥糖的历史就是说，据这个清道光28年1848年在输入县的原生斋就开始生产，
1: 嗯，
0: 可以说是距今已经有170多年历史。
1: 哦，
0: 可以说是北方酥糖的代表之一。
1: 嗯嗯，
0: 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享有中华第一酥的美誉。后经百年的传承，几经改进，才使新井这个酥糖呢具备了现在如今说的这个酥香脆甜四大特点。
1: 那我觉得一般酥糖也有这些特点，那这个树路酥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它一根酥可达6561层。
1: 6000多层啊，
0: 对，所以又称为这个千层酥。
1: 哦，
0: 这是给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1: 哎，那孔老师，就这么一块小小酥糖啊，
0: 嗯，
1: 因为我见过，其实不大，
0: 嗯，
1: 它做起来简单吗？
0: 这个说起这个看似这个美食，这就是非常普通，其实呢，
1: 嗯，
0: 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
1: 嗯嗯，
0: 因为首先它是选料精良，工艺独特。
1: 嗯，
0: 制作酥糖时候呢，要精选上等的这个白芝麻、
1: 嗯，
0: 花生、核桃仁、蜂蜜、黑芝麻等原料，再经过这个筛醪、去皮、翻炒、磨料、熬糖、薄糖与面料的一个合糖，你看多么复杂，折叠、打条、切块、抻糖、拧花，
1: 好家伙，我说
0: 十几道工序
1: 呢。

0: 可以说是传统手工制作而成。
1: 嗯，
0: 所以说成品以后呢，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呢就像麻花一样。你看这个，软而不酥，
1: 嗯，
0: 脆而不折，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并且呢不粘牙，不留渣，令人回味无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酥糖呢，酥香脆甜，色泽饱满，口味纯正，不粘牙，无焦糊味，无这个苦味以及其他的一味，在制作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
1: 嗯，您刚才说了选料讲究，工艺也讲究。
0: 其实这些工序呢，说起来简单，
1: 嗯，
0: 包含着大学问。无论是原料的这个比例，
1: 嗯，
0: 还是炒料、熬糖的火候，
1: 嗯，
0: 都需要严格的控制。
1: 对，
0: 包括这个芝麻这个脱壳必须彻底，因为它的前期经过加工处理要脱壳，必须彻底，这样呢才能保证成品色泽纯正，口感酥香，入口无渣。另外这个就在这个炒的时候，烹炒的时候啊，如果火候过大，原料呢就会焦黄产生黑斑。
1: 嗯，
0: 如果的火候不足呢，色泽就会不够。
1: 嗯，
0: 你看火大了也不行，
1: 小了也不行，这个就是技术活。
0: 对，因此要求量少多锅，以达到这个芝麻颗粒起爆，色泽不黄不焦的效果。
1: 嗯，
0: 另外呢，熬糖呢也需要技术。你看，咱们制成的这个酥糖呢，是否粘牙？麦芽糖和原料的能否完美结合？甜味呢是否刚刚好？
1: 嗯，
0: 这都与熬糖的火候密切相关。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工序呢，都需要制糖师傅凭着多年的经验来掌握。就是这个蔗糖呢，则是千层酥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蔗糖师傅呢，要将酥糖对折八次，方能达到6561层。
1: 就是您说的这十几道工序，
0: 对对对，
1: 这一般人真的一道也完不成。
0: 所以说就在这炒、碾、熬、拉、勾、拉、抻、拧之间，
1: 嗯，
0: 酥糖呢汇聚成沟壑纵横的山谷，将一根根小小的酥糖呢，拧出了工艺般的精致纤巧的味道，
1: 嗯，
0: 成为我们就是说不可复制的一个金酥玉脆。
1: 嗯，
0: 另外随手剥开一根小包装的这个酥糖呢，可以说一股浓香的这个浓香瞬间飘散开来。你看这个酥糖的形状像麻花，
1: 嗯，
0: 色泽金黄，
1: 对，
0: 吃上一口呢，可以说是酥香脆甜，伴随着这个酥香。是吧，
1: 嗯，
0: 绵密的口感，偶尔还有这个细微的一个颗粒感，
1: 嗯，
0: 可以说是在舌尖上经过这个磨砂又被敏化，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吃完你就吧嗒吧嗒嘴，是吧，满口的这个果仁香，可以说是回味无穷。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连沾到嘴边的这个糖渣也舍不得擦掉。
1: 嗯，
0: 舔一下，来一个华丽的一个收笔。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就感觉好像真的吃到了酥糖一样啊。那我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树鹿酥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这个食品的要求呀，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就是面对这种情况，这树鹿酥糖有没有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就是升级创新呢？
0: 因为随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可能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口味啊，包括这个人们对这个美食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需求呢，
1: 嗯，
0: 就是说要求越来越高。
1: 对，
0: 这个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就是在坚持传统手工技术基础上呢，在口味和包装形式上也推陈出新，适应现代人的口味。你包括核桃酥，
1: 嗯，
0: 木糖纯酥，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是这个含糖量高，
1: 嗯，
0: 我们现在少油少盐少糖，那就是说增加了这个木糖醇的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口感上就是说适应了一个变化。
1: 嗯，对。
0: 另外黑芝麻酥、无蔗糖黑芝麻酥、
1: 嗯，
0: 蜂蜜核桃酥、湿锦酥果等多个品种。
1: 嗯，
0: 并且呢就是说还开发了这个简装纸盒、铁盒等系列的包装。
1: 嗯，
0: 并且呢每一块酥糖你看都是独立的这个小包装，
1: 对，
0: 可以说是既干净卫生又方便携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1: 嗯嗯，
0: 尤其是新开发的这个湿锦酥果，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啊，被年轻人称为中国的士力架。你看，其实就是说，在传承发展中的，
1: 嗯，
0: 也是不断创新的。
1: 对，就是它的这种口味的变化，还有这个包装的升级创新啊， 更方便大家去到新集市之后呢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回去，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你比如说平时外出啊，它不是独立小包装嘛，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随时想吃哎随时拿一块就吃。那看来就是多年坚持这种古法制糖积累的经验啊，加上对原料选择的严苛和守正创新呢，最后才能换来这个树露酥糖的好味道，香脆酥甜，回味悠长。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带大家一起探寻中国皮都河北省新节市。那我们不是来买皮草的啊，而是来品尝各种美食的。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孔老师一起在新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昌老师。今天啊，孔老师带我们一起畅游河北省新集市。刚才呢带大家品尝了有中华第一酥美誉的树露酥糖，这个树露呢是新集的古称啊，所以叫树露酥糖，香甜酥脆，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呢又是胃口大开啊。那孔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集美食等大家呢？
0: 新集呢就是说这个特色的美食非常多，但是呢新集有三道奇怪的菜
1: 哦，
0: 有两道呢不仅做法怪，名字更怪，还有一道呢是吃法怪。你看啊，这个咱们先说前两道，一个是后悔汤，另外一个叫秦脚料。当地人说这两道菜不吃后悔一世，吃了后悔一时，就是吃了后悔不吃更后悔。
1: 哎，这三个菜，这两个菜啊，
0: 对对，
1: 这个名字是够奇怪的啊，
0: 是是是，
1: 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那您先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后悔汤是吗？
0: 对，这个后悔汤，看这就是大家一听这个，
1: 感觉好像吃了会后悔啊。
0: 就吃了后悔，其实呢，这个原本叫后悔汤，就是你后。回来，
1: 后面的后，回来的回，
0: 回来的回，那个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呢，觉得这个非常好吃，一定会回来再吃。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回头客。后来呢，就是说经过这个民间的越传越乱，就成了后悔汤，就是说你看吃完后悔，
1: 哎，本来
0: 不吃更后悔，
1: 本来是个挺好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当地呢，就是说根据这个传说呢，这碗后悔汤的产自呢。产自新集市的一个旧城镇，是清代咸丰年间由张王宋屯的张三首创，也叫旧城豆腐脑。其实这个后悔汤就叫旧城豆腐脑
1: ，
0: 但是这个豆腐脑跟我们现在早餐吃的豆腐脑不是一个概念。它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豆腐脑里虽然是汤里来水里去，但是呢制作起来却十分的复杂，用料呢也非常考究。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是。豆腐脑里没豆腐
1: 啊，那有什么呀？
0: 你看啊，它是制作时呢，先用这个面粉和面，洗出这个面筋，用这个温油炸成这个面筋片，再加入这个黄豆酱，高汤、鸡汤，和洗面筋后的一个汤水进行一个熬制，出锅的时候呢，加入这个鸡油、猪油、香油、面筋，你想想，如此制作出来这个汤汁呢，肯定是滑爽，香气诱人， 而且呢就是成本也非常低廉。
1: 哦，您说了半天就没有说到豆腐这个食材啊，是面筋。
0: 但做这道菜呢必须要用这个衡水饶阳县区是吧中马村的这个陈放三年的黄豆酱，就是说用当地啊，因为就是说这边离衡水这边也比较近，用饶阳县的这个黄豆酱，
1: 还得是放了三年，
0: 对，加高汤，用卤煮过的鸡的这个佐料呢在大铜锅里熬煮，油多不腻，回味悠长。因为呢就是说在过去呢人们生活水平低，喝一碗呢也不能填饱肚子，所以人们喝了这碗汤以后呢都后悔因为它色香味美，不吃呢
1: 更后悔
0: 所以就有了后悔汤

0: 后悔汤呢，其实可以改回原名后悔汤了啊，
1: 后悔
0: 了，因为它呢又香又好喝，就像您刚才说的，值得呢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您再跟大家说说，还有第二道名
1: 冠，
0: 秦脚料。
1: 这个秦就是这个勤劳的秦，脚就是这个
0: 脚丫的脚，
1: 脚丫的脚。这道菜呢也是新井当地的一个传统地方饮食。秦脚料呢。可以说是民间俗称，具体创制的时间呢，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流传呢，就是说也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是呢在过去呢，新井儿把餐饮行业称为秦行，就是说我们现在依然
0: 也是秦行，
1: 这个做餐饮的都是秦行。意思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终日是吧勤劳辛苦，谋生不易。
0: 对，
1: 秦脚料呢其实就是厨师把烹制主菜时候不用的那个下脚料，你看就做菜时候用各种那种
0: 剩下的那些材
1: 料，
0: 会
1: 在一锅里制作而成的这个食物，你看
0: 就是不浪费呗，
1: 对，
0: 本着不浪费，
1: 可以说是既经济实惠又美味可口，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菜品。制作这个秦脚料的原料呢，有红烧肉，花鸡、丸子、猪油渣、柴骨肉、猪血块、肉糕、炸豆腐、粉条、黄豆芽、白菜、青椒等等，
0: 好家伙，十几种，
1: 十几种，你想想这种口味放到一起，相互融合，是吧？可以说是，尤其是柴骨肉，可以挂这个挂糊以后进行一个油炸。
0: 对，
1: 丸子呢，也是一切两半，炸豆腐呢，要从中间切开成块，这叫阴阳豆腐。
0: 哦，
1: 如今呢，秦脚料已经正式定名为。旧城秦脚料，旧城秦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0: 改成那个秦朝的秦，
1: 对，脚就是这个
0: 花椒的椒，
1: 花椒的椒，秦脚料，这样一改，你看这个确实是吧？
0: 这对您这样说，从字面上看，这个确实文气了不少啊，这个名字。但是我反而觉得不如那个土叫法，就是秦脚料有意思啊，大家觉得呢？那孔老师，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道吃法怪的菜是什么呢？
1: 刚才说的这个是菜名比较怪，另外呢还有一道吃法特别的菜名叫里脊，那个里脊带汁儿。其实呢里脊带汁儿原来是一道主食，是作为带汤汁肉菜就着主食吃的，但因为好吃呢，许多人常点为酒菜。具体制作方法是把花椒、大料、桂皮等调料放入油锅中烧热，出这个香味以后呢，捞出来做佐料和油料，就是说等待备用。另外呢，把这个里脊肉切片，打鸡蛋，拌粉面，与这个精盐、酱油、花椒、大料加水进行一个和匀。用七成的温油过油，揉就是这个肉软以后呢，捞出，然后呢，把这个精盐、酱油、醋、葱花、蒜。是吧？蒜瓣炝锅，加汤成汁儿。勾芡以后呢，因为一勾芡就比较粘稠了。再把过好油的这个里脊肉放入汤汁儿，再加上你看这个制作也挺复杂啊。
0: 是。
1: 再加上些香油、葱末、香菜等调料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点缀，这道菜制作的关键呢，可以说是。要严格掌握各种调料的配比和投放的这个时间，还要严格掌握各道工序的这个火候，另外就是炝锅勾芡做汁时呢，料油要多次投放，一边放一边搅拌，让这个料油呢裹入这个汤汁里，盛到这个碗中以后呢，你看啊，油多不见油，不腥不腻。很多人外地人是吧，可以说是外地人都是慕名专门到新井就为吃这样这一口。
0: 哎呀，这三道菜太有意思了啊！这个后悔汤、裹脚料，不是秦脚料啊，后悔汤、秦脚料是名字怪，然后呢这个汤。里脊带汁儿，
1: 里脊带汁儿
0: 吃起来怪，本来它是道主食，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成了下酒菜了啊。那但是您看，我们说了三道菜了，是不是少点主食啊？还
1: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当地呢，新井当地呢，也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名词叫龙糕，也叫炉糕，就是炉就是炉子的炉，特别是在新井一带呢非常流传。这个龙糕呢，它是用小米面发酵的，是吧？掺入这个玉米面。用特制的这个龙糕锅摊制而成，这样摊出来的这个龙糕呢焦黄，吃起来呢清香可口，还带一些甜味儿，就是说大家
2: 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集市上。

0: 在这个民间
1: 早市上见过
0: 那个饼折
1: 哦、啊，
0: 你看类似于就给那种感觉，
1: 饼折的学名原来叫炉糕啊，
0: 就跟饼折一样，带些甜味，特别是刚出锅的这个更好吃，
1: 对，脆脆的。
0: 它是先把这个面粉掺好，打成这个糊状的，然后进行一个发酵，再用平锅呢摊成圆饼，对折成半月形，也有中间夹馅的，别有风味。
1: 对对对，
0: 炉糕呢一般。是吧？是新晋一代家庭制作的年节食品，也有炉糕店呢，专门制作成品出售。你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呢，人们吃了这个大鱼大肉，
1: 对
0: 啊，愿意吃一点
1: 这种粗粮，
0: 粗粮，其实也是粗粮细做的一种。
1: 对，而且它这个咱们这叫饼折，
0: 对，
1: 这饼折做起来的这个那个。锅它其实不是平的，它跟个凹子一样，
0: 对，
1: 稍微凸起来一点，
0: 跟个凹子一样，但是要小一点
1: 啊，对，而且它是像个小笼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鼓起来一点啊，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在这个早市上看到啊。那听孔老师这么一说呀，这中国郫都河北省新集市啊，真是不仅皮草出名，而且还盛产美食。但是呢，咱们只用一期节目呢肯定是说不完的，比如呢我最爱吃的黄酒就没有说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下期节目呢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探寻新集，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孝庄下嫁给多尔衮，对于孝庄来说呀，这是一次要命的赌博。他押上了自己的名声、灵魂和肉体，押上了30多年来令人羡慕和赞美的一切，押上了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永远都还不清的人品道德债。要不是被逼无奈，一个女人、一个皇太后能下这样的赌注吗？这次赌博刚刚开始，谁知道收盘的日子是哪年哪月？谁知道这中间还有多少个曲折险情？但是啊，结局是明晃晃的摆在那儿的。赌赢了，背着淫乱的臭名，用脊梁骨把儿子拖上真实的皇位；赌输了，背着淫乱的臭名，狗屎不如的跌进18层地狱。不论是赢是输，都会在一群淫乱女人的名字里加上一个淫乱的孝庄。孝庄知道儿子福临呢是不会再来宁寿宫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屈辱和痛苦也会增长，随着权力的增加，鄙视和不满也会增加。当福临把这人世间皇宫里的一切全都看穿看透的时候，他的母亲呢也许早就不在这个人间了。7月15日5:40，五凤楼上不寻常的钟声音响了宁寿门和偃旗门两部礼乐的同时奏鸣，引爆了宁寿宫沉静肃穆的欢乐。哟，礼典开始了。这聚集在宁寿门内松里的王公朝臣、八旗将领、各部官员立刻停止了谈笑闲聊，他们迅速地沿着宁寿门通向宁寿宫的壁道，按照礼部规定的位置夹道排列，组成了整齐肃穆的迎驾队形。这时啊，等待在宁寿宫正厅里的六部尚书和内院大学士龚鄂代、韩代、郎求、金之俊、李若林、吴达海、星纳、洪承畴、冯权、陈民夏、齐崇阁等人，在礼部尚书金之俊的率领下急忙走上了丹池，依次列队恭迎。等待在偃旗门内的宁寿宫上下人等，在年老总管的照应下，也列队于偃旗宫的丹池下，准备跟随着孝庄出宫迎亲。各处负责放鞭炮、撒彩花的师役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时啊，只见那内大臣吴拜带着两个喝令喊道的英俊护卫，高喊着皇父摄政王即将驾到的贺令。他急急匆匆走进了宁寿门，他是昂首挺胸、目不旁视、急不腾腾，这是边喊边叫向了宁寿宫的丹池走去。当吴拜沿着玉石台阶踏上了丹池时啊，金之俊呢急忙迎上，拱手为礼说，大人，皇父摄政王。吴拜不等金之俊说完，他抢先回答说呀，很快就到了，哎，这里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都准备妥帖了，请大人放心。皇太后也准备好了吗？据宁寿宫的总管禀报，皇太后已经准备迎亲了。大人可去亲自请安了？卑职去过了，可是在东次监外被婉儿给拦住了。 什么？吴拜这么一听，神色大变，他一把拉过了金之君，低声跟他说：“大人糊涂啊，此事若是稍有差错，你还想要脑袋不？走走走，快与我同去延期宫，亲自向皇太后请安。”这吴拜拉着金之俊呢，正想往那个延期门走去，这时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宁寿门的鞭炮声响了，多尔衮驾到。哎呦，完了！吴拜停住了脚步，这金之俊的头脑啊，嗡的一响，他也发呆了。只见那多尔衮乘坐的金顶黄幔轿舆，在威武的銮驾仪仗的引导下，带着100名的护卫士卒离开了南宫王府，出南宫大街南口，向西一拐，浩浩荡荡的向着承天门进发。他呀，要以宏大的气派和赫赫的声威震动北京城。他要人们都知道，多尔衮主宰天下的时日不远了。三天以来呀，多尔衮的神智都是处于极其兴奋的状态。哎，太后下驾这4个字的出现，就充分显示了宫廷形势的变化和力量的对比。

他无可争辩地证明，宁寿宫的女人在无可奈何的退却当中倒在自己的怀里了。这个现实的出现足以宽慰自己20年来暗自痛苦的心神了。他对自己半年来采用的种种谋略呀，感到十分满意。才智与权术的结合，阳谋与阴谋的并用，终于使密室里绚丽的梦境变成了眼下这活生生的现实。多尔衮就想，我呀已经占有了这个人世间最美丽最有权力的女人，也算是艳福不浅了。啊，不是，艳福绝顶了。他对未来的前景啊充满了信心。诚然，宁寿宫的女人不是二代，是一个才智与美丽的结合体，谋略过人，城府极深，但她呀也毕竟是一个女人。她坚信在今晚的同床共枕之后，这个才智超群的女人也会像别的女人一样，把她的全部才智献给她的丈夫。她一下子想到了刚林，心的话了，刚林的刚林，你可不了解此中的奥秘，你还喋喋不休地进谏阻止，你呀还是智力不足啊。诚然，她是个寡妇，是一个心灵上留有另外一个男人影子的女人，这个男人的影子不就是皇太极吗？正因为有这个男人的影子存在，才使自己这样苦苦不休地追逐和猎取。刚林呐，你哪能知道我心底这个奥秘？你还散发坦背的进行劝阻，你这可真是一出滑稽戏呀！他坚信，皇太极的影子只是这个女人孤独清冷当中的陪伴物。今晚那个男人的影子就会立即在他的心头焚毁的。他对3天以来的形势急变感到十分舒心。福临的赐婚诏书，那可真是亘古未有的奇闻呐、开创了历代帝王糊涂怯弱的先例，暴露了这个孺子的昏庸、软骨和无耻，真是痛快而又可笑啊！怎么样，宁寿宫的拥护者们不也都销声匿迹了吗？真有立竿见影的效用啊！据报，两黄旗的威风也收敛了，巴哈鳌拜塔坦已经耷拉了脑袋，宁完我快成了真正的哑巴，连那宁寿宫也变得没有笑声，没有了生气了。古人说树倒猢狲散，嘿，大约就是这种状况吧。这时啊，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打断了多尔衮在那金顶黄幔教育里对已有幸福和将有幸福的喜悦品味。哦，他一下子回过味儿来，这么快呀，宁寿门到了。在仪仗銮驾排列护卫警戒教育落地之后，身着蓝袍黑褂，头戴黑泥红顶圆帽，脚蹬厚底宽鼻高腰长靴，肩披红绸，胸带红花的多尔衮从教育当中走出，然后在苏拜博尔会、罗什西汉、多尔伯、劳钦等心腹将领的护卫下，在欢天喜地的鞭炮声、礼乐声当中走进了宁寿门。呼啦，壁道两侧的文武百官波浪式的跪拜相迎，两侧20名投掷彩花的示意，用熟练准确的动作，这适时的把那精巧制作的彩团掷向了空中。哗啦，那彩团在空中旋转散开，在阳光的照耀当中形成了朵朵彩云，密密彩花这忽忽悠悠飘落而下。多尔衮走过之处，两侧跪拜的朝臣卷云似的接踵而起，蜂拥尾随，直向了宁寿宫的丹池卷去。那么就在这种群臣尾随、彩片纷落、礼乐高奏、鞭炮轰鸣的炽热氛围当中，多尔衮突然感到，这不像是来成亲的，倒像是前来朝

胜啊！要说真是得意忘形啊，他的这种感觉才刚刚开头，脚步啊已经登上了宁寿宫丹池的玉石台阶了。在多尔衮步入宁寿门的同时，孝庄也在偃旗们的礼乐鞭炮声当中，在苏麻拉姑和婉儿的陪伴下走出了偃旗宫。他着着一件粉红色的旗装长袍，肩披一条红绸长巾，挽起的高洁的发饰上缀着几件精巧的头饰。哟，怎么就穿这个？他这不着凤袍凤冠，而胜似凤袍凤冠的装束，使居于丹池下的宁寿宫上下人等啊，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新奇。这会儿呢，似乎都忘却了礼节，都在神痴目呆的在这眺望着。而孝庄呢，他对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只是浅浅一笑。人们呢，似乎一下子都醒悟过来，急忙的跪拜请安。孝庄呢，穿过了跪拜的人群，走出了偃旗门。在宁寿宫宽阔的丹池上，在文武朝臣的迎驾声当中，多尔衮和孝庄相会了。众人望去，一个是披红戴花的新郎官打扮，显示了故作的热情；一个是淑静淡雅的民女装束，显示了故作的冷漠。朝臣们呢，就在这对突然抛却了朝服朝冠的强男强女面前，都在暗暗地琢磨着这对郎才女貌的各自心计。这时呢，孝庄瞥了一下多尔衮的装束，他突然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次深夜请见，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多尔衮呢，他看着未穿戴凤袍凤冠的孝庄，这心里也腾起了一丝疑惑。当他发觉孝庄嘴角那丝微笑的时候，心里的疑惑立刻就变为了不安了。你说吧，这哪是新郎新娘相见呢，分明是仇人相识。就在这功夫，礼部尚书金之俊的伶牙俐齿总算是打破了这刹那间的沉默和尴尬。他用洪亮高昂的调门唱出了新郎新娘拜花堂。他喊出这么一声礼赞，接着呢，就把孝庄多尔衮和朝廷重臣们送进了宁寿宫的正厅。在宫灯红烛辉映的花堂里，在礼乐鞭炮声戛然停歇的沉静当中，开始了大婚典礼的第一道程序。身着朝服的礼部官员拖着金盘呈上了皇上福临的赐婚诏书。大婚礼典执事官金之俊伏地跪拜之后，接过了诏书，面对群臣展开。在群臣们哗啦一声跪伏于地之后，他便以肃穆崇敬的神情开始宣读起来：奉天承运，顺治七年七月十五日，皇帝上谕，朕以崇陵建作，福有华夷，内赖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赖皇父摄政王之扶持，养成大同，幸免失坠。今皇母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皇父摄政王又心腹道亡，朕恭时身探究。诸王大臣合同御请，迁位父母不宜易居，以同居以便定行，真情着礼聚合真心，今请合宫同居，着礼部刻宫将士，吾父朕以孝治天下之意，钦此。要说呀，这真是一份亘古未有的奇特诏书啊，既无华丽婉约之词，也无托辞回避之语，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由于它的特殊含义啊，也使金之俊在宣读的时候，这情绪啊，不自禁的低沉下来。在有的地方呢，竟然流露出疮凉和悲怨，使这份赐婚诏书啊，竟然有点像吊唁的悼词了。这是一份亘古未有的奇特诏书，朝臣当中除少数几个参与者之外，大多数人呢，都是首次聆听，
息震惊惶恐之中，甚于太后下嫁这四个字的问世。他们就想，哎呦，皇帝卖母，千古未闻呐、啊！当众拍卖，奇绝宫阙，不是出于无奈，谁会干出这等下贱无耻的勾当？他们呢，就纷纷的抬头向成交的买卖双方看去。多尔衮呢，是从容镇定，毫无异色，这眉宇间似乎还浮动着一股轻狂之色。而他身旁的孝庄呢，却蹙眉低首，泪珠竟然滚落下来，滴滴答答，打在那微微起伏的前胸上，似有满怀的冤屈，难以吐诉。弱者的遭遇啊，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巴哈、伯洛、满达海、瓦克达等，他们都咬紧了牙关。那坦泰、苏克萨哈、詹代、硕塞等，全都低下了头。多数的朝臣呢，都把怜悯和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孝庄。那么孝庄此刻的眼泪是伤情之泪、痛心之泪、悔恨之泪、羞愧之泪，还是阴谋之泪、权术之泪、鳄鱼之泪、逢场作戏之泪呀？说不清楚，就连多尔衮都有些茫然了。洪承畴和纲林看得明白，在这第一步的交锋当中啊，孝庄占了上风，赢得了朝臣们的同情。那么在大家伙沉寂无声的反应当中啊，也使那金之俊的心绪开始紧张起来。他想，这样可不行啊，还得继续往下来呀。他呀就慌忙地唱出了焚香拜祖。他唱出这声礼典，便开始了大婚礼典的第二道程序。这礼乐声响起了，孝庄和多尔衮转身走到了香案前。多尔衮整衣提袖，从礼部官员的手里接过了三柱点燃的香火，躬行三拜之礼，屈步向前，把这香火呀插入到高居的青铜香炉。那么就在这静插香火的刹那间，他突然发现了皇太极的灵牌，一种强烈的刺激撞击着已经是疑惑不安的心。他呀，就像是干了一件偷人妻室的勾当，被人发现一样的恐惧。这不禁的手那么一发颤，动作停滞了。这三柱香火呀，被他插了个离了歪斜，他的举止啊，有些失措了。哎呦，这帮朝臣们都惊愕了，他们从这个举止失措的慌乱当中，似乎啊看到了多尔衮心底的隐私。嘿呦，心里有鬼了吧，失神落魄了吧。他们呢很快把对孝庄的同情和怜悯变成了对多尔衮的鄙视和憎恶。也许啊，为了扩散多尔衮对这刹那间举止失措的影响，也许为了维护着大婚礼典的顺利进行，也许呢是为了安抚多尔衮一时受到的强烈刺激，扑通，孝庄首先向祖宗的灵牌跪下了。哎，多尔衮一下子清醒了，扑通，他也急忙挪步跪倒，谁知在慌乱当中啊，竟一脚啊踩在了孝庄的脚上，哗啦，朝臣里轰的一声笑了，就连多尔衮和孝庄也都笑了。这个捡来的笑声啊，不仅打破了花堂里一直凝重的气氛，也松弛了人们紧张的神经，而且把大婚典礼纳入了正常的轨道，也使那金之俊一颗担惊受怕的心呐，一下子松宽了。要说呀，旁观者清，那洪承畴一看这等场面，他是更加的不安了。哎呦，这个孝庄可真是不简单呐、啊！在无言无语的收放当中，已经赢得了主动。这时呢，金之俊兴高采烈地唱出了新郎新娘互拜的礼赞，在朝臣们的起哄

0: 催促下，孝庄和多尔衮面对面而立，同时跪拜。这由于距离有点近了，在磕头起落的时差当中啊，啊，邦当，那多尔衮的下巴一下子碰在了孝庄的额头上，哗啦，引得大家是欢笑起来。在人们的欢笑声当中，新郎新娘饮了交杯酒。在大婚礼典的最后一道程序，新郎新娘入洞房之前，孝庄呢设宴答谢为太后下嫁操心劳力的六部尚书、内院大学士和八旗主要将领。这喜庆的场面随之就转移到了延期宫灯红酒绿的正厅里去了。在那红灯之下，王公大臣、谋士将领昂着头、屏着气、捧着心、拖着魂，睁着醉意朦胧的眼睛，追逐着一个女子的尘怨喜拼。酒绿之中，王公呆了，大臣傻了，谋士懵了，将领痴了，他们转动着醉意沉沉的脑袋，聆听着一个女子的谈笑说评。他们在似梦似幻、似醉似醒的仙境里看到的、感觉到的，这个女人不仅是孝庄，不仅是皇太后，不仅是多尔衮的王妃，而是一个三位合一的女人，一个握有更大权力的女人。孝庄用她那卓而不凡的才智、落落大方得体的敬酒，赢得了众人的心。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时啊，孝庄嫣然一笑，他从容地举起了酒杯，向在座的所有王公大臣、谋士将领敬了一杯酒，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笑盈盈地回到了多尔衮的身旁，拉起了多尔衮的手，离开了灯红酒绿的宴席，走进了东次间，向那东梢间的洞房走去，走向了另外一个战场。这时啊，朝臣们在茫然当中开始梳理刚才发生的一切和孝庄一切的表演，陷入了更为迷离的茫然。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

0: 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纪美酱源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1: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纪美酱源的酱油带给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纪美酱源的品牌？我觉得。 给大家提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 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 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纪美酱源，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 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纪美酱源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纪美酱源，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0: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 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去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到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纪美酱源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 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十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 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 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纪美酱源这个配料表里面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

0: 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
0: 嗯，
1: 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
0: 嗯，
1: 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是
0: 那白瞎了，
1: 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
0: 嗯，
1: 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
0: 哦，
1: 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
0: 嗯，
1: 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
0: 嗯，
1: 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
0: 嗯。
1: 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腐啊、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0: 那这得多少钱吧？
1: 嗯，
0: 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1: 嗯，没错，啊，
0: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1: 500毫升，
0: 嗯，
1: 啊，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
0: 嗯，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
0: 嗯，
1: 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
0: 我给大家说说吧。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刚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
1: 嗯，
0: 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
1: 嗯，
0: 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
1: 嗯，
0: 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
1: 特别鲜，
0: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1: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0: 啊
1: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两，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今天在各一瓶4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0: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个啥呀，我
1: 还要比这个更贵，
0: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你再给我加2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1: 对对对，
0: 黄豆的
1: 这个是也，嗯，
0: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1: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0: 哎，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1: 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0: 对呀，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这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1: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0: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啊，咱
1: 都
0: 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给大家8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8瓶酱油。

0: 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定啊！济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四款，每一款呢原本在一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定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句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济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0: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济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济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4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1: 刚刚主持人说 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回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一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季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
0: 见。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儿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0: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7: 谢谢，
0: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7: 没有没有，我是这样的，就 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8: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懂。

0: 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1: 六大系列，
0: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药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1: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0: 50克30,000多，
1: 对，
0: 我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1: 新品牌用老茶装，
0: 用老茶装，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1: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0: 啊、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1: 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1: 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0: 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150年到300年。
0: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1: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0: 就是一般
1: 我们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0: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1: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0: 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1: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0: 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1: 非常关键。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0: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1: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宝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0: 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1: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它把它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 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0: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1: 对
0: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想吐的那种，就是
1: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0: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1: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0: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宝茶，这个不是我说，这是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祛湿，对不对？这个是药典记载。
1: 1963年中国药典。
0: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宝茶祛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宝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驱痢啊、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宝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宝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1: 在日本药店卖的
0: 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宝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1: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0: 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1: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0: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1: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
0: 所以
1: 对，一公斤1600块钱，
0: 而且是云南产，还不是广西产、
1: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1: 对，
0: 一个
1: 不做花边的，
0: 对，
1: 自然而然的。
0: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1: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0: 年份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1: 对
0: 吧？
1: 2017年。
0: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1: 很优惠，
0: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1: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0: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1: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0: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1: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一盒。
0: 128亿就是半斤呗。
1: 250克一盒。
0: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1: 我那个太亏了。
0: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1: 这没有虚的这个。
0: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1: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0: 你还想到我这？

0: 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御茶堂，大家记好，御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利的这个御啊、然后呢这个御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
1: 嗯，
0: 我不给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1: 128一斤，
0: 嗯，
1: 两盒了，
0: 对，两盒一斤
1: 多啊。
0: 哎，
1: 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0: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1: 80好听一点，发，
0: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1: 80份。
0: 这样，如果这样，我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1: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0: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两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1: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也确实没那么多。
0: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1: 行
0: 不行？
1: 行。
0: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4盒两个手铃袋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1: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0: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1: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0: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1: 2017年采摘的。
0: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两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1: 谢谢。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形。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这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 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1: 最传统的工艺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1: 老粮仓
0: 干仓，
1: 干仓。
0: 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0: 就这样通风。
1: 53年的老粮仓，哎，
0: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1: 不会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0: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2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铛，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1: 听众朋友，
0: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1: 对
0: 啊，
1: 全国开推广，
0: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2: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上到预备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2: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上到预备的夏

0: 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
0: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没错，
0: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玉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0: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山道玉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玉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山道玉味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 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1: 你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 6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5，
1: 五块多钱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

0: 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回家，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是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

0: 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再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圣道鱼味。一呢是跟圣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 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笑>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嗯。
2: 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的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转档，秒杀转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3: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3: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有多嘴
0: 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格瓦斯，它由面包发酵而成，酒精度不高，颜色呢有点像啤酒，但是又带了点红色，味道呀是酸酸甜甜的。在东北盛夏时节，很多人家里常备着几箱格瓦斯，饭桌上外出的时候随手打开喝上一口，顿时让人清新解渴，心情大好。那么这款神奇的饮料是谁带进中国的呢？它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3: 列巴李道斯布拉吉维德罗，您别以为我在秀俄语，这些词汇在上世纪70-80年代前的哈尔滨那可都是属于日常用语，大街上一说，那谁都知道是在说大面包、红肠、花裙子和小水桶呢。这么说吧，俄罗斯的文化当时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这座北方移民城市的百姓生活当中。只要有条件，切块大列巴，加上片李道子，再喝上一口苏布汤，也就是红菜汤。哎，对了，饭桌上还不能少一样喝的，那就是神奇的饮料格瓦斯。格瓦斯啊，是俄语发酵的意思，它颜色像啤酒，有点酒精度，但又没有啤酒度数高，

可以快速充饥，消除疲劳。于是格瓦斯逐至沙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他是赞不绝口。有资料记载啊，当时的俄罗斯贵族远赴他们神往的上流社会巴黎旅游居住时，竟因为当地没有格瓦斯而感到苦不堪言。而俄罗斯农民呢，在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作时，他们休息时拿出的不是牛奶，也不是水果，而是格瓦斯。俄国诗人普希金甚至说，格瓦斯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在俄罗斯，格瓦斯不仅有好口味，而且还有好名声。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原来啊，在中世纪，俄罗斯逐步由各个大公国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人们相信是格瓦斯让无穷的勇士重新精神抖擞，使困乏的民众再度奋起。于是格瓦斯的好名声就代代相传下来了。人们普遍认为啊，家有格瓦斯便会诸事顺利，那真是格瓦斯一开，好事自然来啊。尽管格瓦斯是最为平民的饮料，但是在不同时期它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后的几次大灾荒中，粮食严重短缺，让格瓦斯的酿制也变得异常艰难。二战时期，每个战士每天仅能分到125克黑面包，其他人就更少了。所以啊，用黑面包酿制的格瓦斯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对于那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来说，给路过家门的战士递上一罐格瓦斯，那简直是胜过千言万语啊。战后，格瓦斯和伏特加又被苏联当局赋予了国民饮料的地位，成为了爱国主义的标志。那时候苏联全国的流行语就是，酒只能饮伏特加，饮料必喝格瓦斯。20世纪初，格瓦斯从俄罗斯传入了我国东北的哈尔滨地区。它传入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的哈尔滨为什么会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呢？

20世纪初，清政府的气数将近，对东三省这些塞外之地，清朝已经基本失去了控制力了。封建专制统治的薄弱，反倒让边疆地区有了自由接受外来文化的机会。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清廷允许他参照美国西部大开发旧金山的模式，开发当时的江省，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设立商部，引进外资，兴办实业。而沙皇政府早就看上了东北这块宝地。1896年，中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沙俄以中俄对日军事同盟为幌子，攫取了建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规定俄国的中东铁路要穿过中国东北。1898年6月，沙皇俄国把中东铁路建设局从海参崴迁到了哈尔滨。他们的目的是先把哈尔滨建设成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再把哈尔滨建成远东俄国，也就是黄俄罗斯的中心。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哈尔滨称为了东方莫斯科。过去和现在，很多人都把东方莫斯科理解为是对哈尔滨城市风格的比喻或者赞誉，其实这个称呼啊，暗藏的是沙俄的领土扩张野心。说白了，就是沙皇政府要避开中国政府，在哈尔滨建立一个纯粹的俄国社会。沙俄重新规划了哈尔滨的城市街区，确定在秦家港建设俄国新城，俄国人称之为新市街。按照俄国人的风俗，在新城首先建成的是东正教尼古拉大教堂，接着哈尔滨火车站、中东铁路局大楼、铁路宾馆、道盛银行、俄国高官别墅等不同欧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大片为俄国铁路员工和俄国居民建筑的纯粹俄式平房住宅也相继建成，陡峭的尼古拉

0: 大教堂。巨圆形教堂广场和周边放射型街区确定了哈尔滨城市建设的俄罗斯风格。沙皇政府一边抓紧建设中东铁路，一边开始向铁路沿线，特别是向哈尔滨移民。据俄国人统计啊，1903年的哈尔滨包括俄侨和中东铁路官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内的常住俄国人口有45000人，加上中东铁路通车后的俄国流动人口和俄国驻军，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口超过了7万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南岗区已然成为了哈尔滨俄国人的社会中心，道里区也是俄国社会，但是也住有一部分中国人，但被俄国当局限制在中国大街居住。而道外区是中国人的集聚区，俄国人把这些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没想到好景不长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这打破了沙皇俄国独霸哈尔滨的美梦。沙俄被迫将南满铁路划给了日本，并同意哈尔滨向世界开放。于是从1907年开始，先后有俄国、美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比利时等19个国家在哈尔滨建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而后一直到了1932年，哈尔滨又经历了几次移民大潮。尽管俄国人口始终占外侨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哈尔滨不再是单一的俄国社会了，而是变成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侨民共同居住的国际社会。哈尔滨变成了国际社会，最明显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城市建筑风格的多样化。欧洲古典建筑、哥特式建筑、巴洛克建筑、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折中主义建筑、新艺术运动建筑等等应有尽有。说哈尔滨是欧式建筑博览会，那并不为过。此时啊，从城市建设和生活方式来看，哈尔滨已然成为了一个具有欧洲都市风范的城市了。在洋人聚集的南岗和道里区，是满街的洋人、洋房、洋行和遍布全城的教堂，生活方式也是完全西化的，面包、红肠、啤酒、咖啡、冷饮、热狗、野餐、郊游，那当然了，也少不了格瓦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就在东西文化大融合大杂烩的时候，格瓦斯随着俄国移民来到了中国。而要说真正的让它变成一个品牌，在中国发扬光大，就不得不提到一位俄国商人。那么他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0: 如果您今天去哈尔滨，在东西向主干道大直街和南北向的果戈里大街的交汇处，有一座4层楼的俄式建筑，这便是中国最早的跨国企业之一——秋林洋行。他当年的主人是个俄国商人，叫伊雅秋林。秋林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斯克城人，十几岁开始就做生意。他把城里的轻工产品、日用品以及小农具带到乡间去卖，再带农副产品回城销售。20多岁后，他又开始在黑龙江沿岸做买卖。他既不怕劳苦，又善于经营，一来二去，资本就渐渐的雄厚起来了。1867年，他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伊雅秋林公司，简称秋林公司。不久啊，一位18岁的年轻人也来加盟了，此人后来成为了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年轻人叫阿沃卡西亚诺夫，这小伙子也是个天生的商人。他12岁就开始独立做生意了，此人办事干练，经营有方， 不久便让公司利润逐年增长，成为了公司的骨干。1898年后，随着俄国人不断涌入哈尔滨，一时间教堂、银行、俱乐部等等纷纷出现在了哈尔滨的大街上。有着灵活头脑的卡西亚诺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的良机。1900年5月14日，他在哈尔滨厢房区也开设了跨国分公司，取名秋林洋行。而5月14号这天就成为了后来哈尔滨秋林公司的成立日。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退伍军人和其他国家的几万人陆续来到了哈尔滨居住。随着消费人口的激增，秋林洋行原有的衣帽、皮靴、日常杂货和少量的食品罐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卡西亚诺夫一面下令建新楼，一面工商并重开办工厂。1908年，秋林洋行百货大楼竣工，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大厦，带有地下室，楼外橱窗宽大，营业厅宽敞明亮，还有完善的上下水和取暖设备。当时哈尔滨还没有发电厂，晚上各家都是用煤油灯照明，而秋林洋行百货大楼却彩灯闪烁，一片通明，成了哈尔滨的一大景观。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从北平动身去伦敦，路过哈尔滨时下车逗留了两日。他在给叶圣陶的信中谈到了对哈尔滨道里的中国大街和秋林洋行的印象。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据说道里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30几万，而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得满街都是了。你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或是在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挤挤拥拥的热闹劲儿。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嚷嚷的，但乱七八糟的各有目的，这儿却几乎满是逛街。

0: 越办越红火的丘林洋行推出了一系列俄罗斯风情的食品与饮品，大列巴、李道斯红肠、俄罗斯红茶、格瓦斯自然也在其中。俄国人酷爱格瓦斯，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地处寒冷地区，人们的饮食以肉类为主，格瓦斯有促进消化的功能，而哈尔滨也属于东北高寒地区，当地人一接触到这种酸甜又微微带一些度数的饮料便被迷住了。丘林和卡西亚诺夫趁势推出了自主品牌丘林格瓦斯，因为当时丘林公司的大列巴面包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他们就重点宣传丘林格瓦斯是以正宗丘林大列巴面包为原材料，酿造工艺完全按照俄罗斯本土方法制作，先将大列巴切片，再将面包片经数小时反复烘烤成面包干，面包干再粉碎成面包渣，最后将面包渣浸泡提取出面包液，面包液加进发酵罐后加入糖化液、保加利亚乳酸菌、酵母菌进行48小时发酵，同时控制发酵产生的酒精在1/1000左右，之后又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过滤、高温杀菌等过程，最终香甜微醺、有着淡淡糊味的丘林格瓦斯就正式诞生了。其实啊，格瓦斯也分好几种，有以面包为原料发酵的，也有用麦芽发酵制成的谷类格瓦斯，还有用草莓、梨、柠檬等制成的水果格瓦斯，其中又以列巴格瓦斯最为著名。上世纪初，在俄罗斯街头的典型场景是方砖铺就的古老的中央大街上，俄罗斯姑娘赶着马车为来往的行人递上一杯鲜酿的丘林格瓦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东方小巴黎的气息。那时啊，无论外地客还是本地人，来哈尔滨一定要喝上一杯鲜酿的大列巴格瓦斯，那才不虚此行啊。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食品并不十分丰富的时期，丘林公司的副食品专柜简直就是孩子们的梦幻之地。如果家中能去丘林副食品区采购食物，那绝对是一件值得高兴一整天的事儿。在食品柜台买下一大块纯奶油、一大截粗茶肠，还有一个大列巴，拿回家之后把大列巴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再切一层奶油，均匀地抹在列巴上，再抹上一层白糖，铺上薄薄的一层茶肠，就做成了那时最高档的西餐。搭配它的不二之选当然就是丘林格瓦斯，这些想想都是要流口水的呀。大列巴、小列巴圈、李道斯红肠、黑豆蜜酒、酒糖还有格瓦斯，每一种食品或者饮品都是当时孩子们充满香甜味道的回忆。不久岁月更迭，丘林公司的经营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丘林格瓦斯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好在2010年1月，丘林格瓦斯在哈尔滨丘林公司恢复了生产，再次推出后，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因为人们并没有忘记丘林格瓦斯那酸酸甜甜的滋味。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 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

0: 简之风。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7: 啊，就是北京话
6: 啊。
7: 这对
6: 不不不，
7: 干嘛呀？
6: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7: 这有什么不一样？
6: 当然不一样了。
7: 那您说说行吗？
6: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7: 啊。
6: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7: 我这样
6: 啊，
7: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6: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6: 哎、啊。大家注意啊，
7: 注意什么呢？
6: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7: 哎，您先等，您先等，您先等。
6: 这个东西，
7: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6: 怎么了？
7: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6: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7: 不是这问题，
6: 怎么说？
7: 这个部位。
6: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7: 啊，
6: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7: 当然知道了，
6: 这叫什么呀？
7: 脑袋，
6: 脑袋，
7: 你说就有共鸣啊！
6: 等会儿，等会儿
7: 啊，
6: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7: 脑袋。
6: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7: 作死干什么？
6: 你往里站，
7: 脑袋，脑袋，是那样。
6: 哦，脑袋。
7: 对了，
6: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7: 哎，不让就逮漏了。
6: 那什么叫脑逮呢？
7: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6: 谁这么说话、啊？
7: 脑袋瓜
6: 花
7: 是不是？脑袋瓢
6: 行了行了行了。
7: 脑袋胡咦，他们这牵驴来了，
6: 还拦不住你了。
7: 怎么了？我说的。
6: 您说这话呀、啊，都是北京土话。
7: 哦，我这是土语。
6: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7: 什么字儿？
6: 头。
7: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6: 必须得说头啊！
7: 哦，是吗？
6: 比方说您吧，
7: 啊，
6: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7: 啊，
6: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7: 对，
6: 甭问了，您推头吧，
7: 哎，
6: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7: 好，是
6: 听得明白，
7: 还真是。
6: 照你那么说行吗？
7: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6: 一样，
7: 那可不嘛。
6: 你一进门人一瞧，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7: 哎、
6: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7: 哎，推
6: 了。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7: 听着都讨厌。
6: 有这么说话的吗？
7: 还真不合适，
6: 不好听。
7: 哦，对对对
6: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7: 啊，
6: 脚也不叫脚啊。
7: 脚叫什么呢？
6: 脚巴鸭子。
7: 哎呦，脚巴鸭子，
6: 是不是脚巴鸭子？
7: 哦
6: 啊，跑也不叫跑，
7: 那是
6: 撒鸭子。
7: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6: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7: 怎么解释？
6: 走也不叫走，
7: 那叫
6: 颠儿。
7: 哦，颠儿了。
6: 哎，我颠儿了。
7: 哦，走了。
6: 就我走了。
7: 嗯
6: 啊，下雨不叫下雨，
7: 那叫
6: 掉点儿。
7: 哦
6: 啊，日落不叫日落，
7: 叫什么？
6: 擦黑儿。
7: 哎，
6: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7: 啊。哪句啊？
6: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7: 啊，
6: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7: 嗯，
6: 谁也不服谁。
7: 啊，
6: 什么？
7: 嗯，
6: 就你
7: 啊，
6: 老喽。
7: 个别人爱说这话，
6: 您看这意思
7: 啊，
6: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
7: 嘿，
6: 老了，
7: 嗯，
6: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7: 哎，较劲呢、啊，这
6: 老了什么意思呢？
7: 哎，什么意思？
6: 老了
7: 啊，
6: 就是外祖母，
7: 哎，这我们都明白，
6: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7: 怎么说呀？
6: 什么？
7: 嗯，
6: 叫你
7: 啊，
6: 外祖母。
7: 还叫什么劲呢？
6: 不好听啊！
7: 确实差多了。
6: 另外啊，
7: 啊，
6: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7: 哎，还有什么特点？
6: 啰嗦。
7: 北京话还啰嗦？
6: 啰嗦
7: 是吗？
6: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啊，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7: 都加什么呀？
6: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7: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6: 比方说吧，
7: 啊
6: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7: 哦，哥俩
6: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7: 哦，
6: 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7: 哎，
6: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7: 嗯，
6: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

0: 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是啊，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0: 给您学学啊，
1: 我们听听。
0: 注意啊，
1: 嗯，
0: 夜深人静，
1: 哦，
0: 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
1: 啊、哦。
0: 就在这个时候，
1: 嗯，
0: 那屋那个房门呐、
1: 啊，
0: 啊，咣当，
1: 哎呦我去，
0: 一响，
1: 哦，这么大声呢
0: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 嗯，
0: 您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是，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0: 啊，
1: 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个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啊，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
1: 哦、
0: 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 嗯，
0: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1: 嗯、
0: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啊，咱们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哎、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 嗯，
0: 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十六个字就解决了。
1: 哎，十六，哦，四个字，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这还美什么呀？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 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三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香电所。
1: 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两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三娘问呀，三七啊，三四，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啊？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
0: 啊。
1: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谁哪抓牛。
1: 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
1: 嗯、
0: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哎，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
1: 刘老师，
0: 豆汁，
1: 饿了，
0: 还有
1: 别，还有，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哦，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的？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1: 啊，
0: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哦，您还爱听这个？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个大胆的马谡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 嗯，好，
0: 念白呢？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啊，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哦、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

0: 找骂。
1: 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不能说山东话。
2: 为什么呢？
0: 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2: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0: 啊，
2: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2: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2: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2: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2: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2: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2: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2: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2: 啊？
0: 诸葛亮做大仗，
2: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2: 啊，
0: 说山东话，
2: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2: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2: 哎，
0: 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来，
2: 找马苏
0: 呢。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
2: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叫急，我的就亲好吧。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2: 什么
0: 词？有这么说话的吗？
2: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2: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2: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2: 谁呢？
0: 关羽。
2: 啊，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2: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2: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2: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2: 啊，
0: 吹腔啊，气势磅礴。
2: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2: 您再学这吹腔，我听听。
0: 给您学两句，
2: 您来了，
0: 您注意
2: 啊，
0: 马童日夜打压路。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行，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刀北马，
1: 哎，这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
1: 啊，
0: 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了。明白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嗯，
1: 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
0: 啊，
1: 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刀带马，咱们一刀就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呀？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嗯，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嗯，演唱沪剧，
1: 嗯，
0: 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啊。

0: 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

0: 叫恐高，
1: 对，
0: 那得睡地铺，
1: 睡地没恐高啊，
0: 你不恐高吗？
1: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0: 哦，这也是方言。
1: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0: 啊，
1: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0: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1: 当然了，
0: 那您再来一回子，
1: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0: 啊，
1: 你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0: 那我试试，
1: 好不好？
0: 行啊，
1: 那来了啊，
0: 来一回。
1: 七呀八早喂，恰中喂。
0: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1: 恰罢中喂，恰一呀喂。
0: 吃罢午饭，吃晚饭。
1: 恰罢呀喂，恐高在。
0: 吃罢晚饭就睡觉。
1: 呀高空起来，恰早喂。
0: 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1: 饭桶的一天啊，
0: 别写了。
2: 塑料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7: 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谢谢。
6: 不是不是不是，哎哎
7: 啊，看那儿来
6: 哪儿？嗯，
7: 谢谢啊，谢谢。这个
6: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妈，你发烧了是吗？
7: 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潘。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7: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6: 我们相
7: 声。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不是咱不，
7: 对吧？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十三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八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6: 不，您等会儿。八个助理，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四个，后边仨，到这八个助理。
6: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一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
6: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一天100万，
7: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6: 不是，那
7: 你拍过戏？
6: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7: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6: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7: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6: 咱俩拍过蜘蛛侠？
7: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吗？
6: 那
7: 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6: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
7: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6: 咱俩拍这是？
7: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6: 这叫
7: 苍蝇人。
6: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你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7: 你可去
6: 对。

0: 那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1: 你呀、
0: 啊，我就完了。
1: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嗯、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啊、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1: 不，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吗？
0: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1: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嗯，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0: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1: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0: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1: 38集，
0: 主要内容是什么？
1: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嗯，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
0: 谢谢。
1: 说是有一个公主，嗯，被女巫施了法术，哦，沉睡了100年，嗯，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0: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1: 内容丰富啊，
0: 内容丰富，
1: 内容丰富啊。
0: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1: 头一集就很丰富，嗯，你看啊，嗯，女巫施法，嗯，公主沉睡，嗯，国王哭泣，嗯，100年的沧桑变化，嗯，到后来啊、嗯、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嗯，第一集完了。
0: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啊。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1: 对，
0: 你后37集演什么？
1: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啊。嗯，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0: 你亲了37集。
1: 就这个、哦、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0: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1: 还用说我呀。嗯啊，
0: 对，
1: 我是男一号。
0: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啊。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1: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0: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1: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0: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1: 它不是钱的问题，
0: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呀、啊。
1: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0: 那对呀、
1: 啊，耍大牌呀、啊。
0: 啊，人家叫耍大牌，
1: 影视圈就这样啊。嗯，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哦，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嗯，尤其是后37集啊、嗯，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嗯，都是心里的台词。
0: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1: 讨厌，这叫潜台词。嗯，潜台词很重要。嗯，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0: 那您那意思，
1: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啊嗯，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0: 自己出价、啊、
1: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哎呦，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0: 啊。是啊，
1: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哎呀，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嗯、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0: 你往这儿是
1: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嗯、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0: 我能来。
1: 不是，
0: 我觉得我是你
1: 别着急，
0: 没有，
1: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0: 不
1: 好吧、嗯？下部戏，
0: 下部戏，
1: 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哎哎，你呢？
0: 人狗情未了，
1: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0: 啊，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啊，这我可以呀、啊。
1: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呢，那就我拍完这戏呀、啊。
0: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1: 我看谁鼓掌。
0: 你别，
2: 给他试试，
0: 试试戏，
1: 啊，试试戏，
0: 太好，
1: 试戏，但是试戏。
0: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1: 试戏是试戏，哎哎哎，你试哪集呀、啊？
0: 试头一集，
1: 不行。
0: 试后37集。
1: 还是试头一集吧。
0: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1: 人物太多呀，
0: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吻醒我，
1: 就完了，
0: 完了，对不对？
1: 哎、那
0: 咱俩就来
1: 这。你是公主是吧？
0: 我是公主，
1: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0: 你看人整，
1: 来个头套，
0: 对，
1: 来个小，
0: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1: 准备开始，
0: 哎，可以啊，
1: 记住你的台词，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1: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0: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1: 对呀，
0: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1: 王子、嗯，我等着你。嗯，就这几个。
0: 我试试。
1: 好吧，
0: 我试。
1: 来，
0: 我找找感觉啊。
1: 他来，我。
0: 王子，我等着你。 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1: 啊，我
0: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上哪儿去你？
1: 你们辛苦啊。
0: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1: 干嘛呀？
0: 我公主，
1: 我这儿呢，你
0: 我在这，我沉睡啊，
1: 睡呀、
0: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1: 你先睡一百年啊，
0: 什么？
1: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一百年，我们等得了，
0: 我等不了啊，这
1: 睡吧，
0: 一百年啊，这哪儿的事儿？
1: 你先睡睡，
0: 不，
1: 我看见你，
0: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1: 心脏不老舒服，你跟你说干嘛？
0: 上网，你高兴、啊，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就唱起来，跳起来呀、啊，你美起来，
1: 来吧来吧，
0: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1: 哎，那个鼠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0: 胖子像话吗？这
1: 胖子长得真奇怪。
0: 什么奇怪？打住！
1: 他还把发卡戴。
0: 你干嘛？
1: 你干嘛？
0: 你唱快板干嘛？
1: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
0: 啊，
1: 这是快板吗？几位？
0: 这什么？
1: 鼠来宝啊！
0: 那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
0: 不，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1: 我王子，我知道。
0: 你是未来的皇上？
1: 我是啊。
0: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1: 朱元璋。
0: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1: 那你个、
0: 啊、咱是睡美人。
1: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
0: 啊，
1: 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0: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1: 这拿这个，
0: 拿这个，
1: 那这不行吗？这
0: 可以，
1: 略显单一。
0: 没事，
1: 都是道具。
0: 这
1: 扇子呀，
0: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1: 明白了啊，
0: 对吗？
1: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0: 对呀，
1: 是吧？
0: 这是你的宝剑。
1: 对对。谢公主赠剑。
0: 啊，
1: 公主
0: 啊，
1: 您辛苦。
0: 干嘛？
1: 我先回去了。
0: 回去。
1: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0: 过来。
1: 不是，
0: 吻我。吻我。
1: 你自刎吧。
0: 我自刎像话吗？
1: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1: 我知道你。
0: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1: 大伙儿都知道。
0: 沉睡一百年，
1: 对，我知道。
0: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
0: 生不如死。
1: 哎呦，
0: 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1: 你看看，你
0: 帮我。
1: 那不能这样。
0: 对呀，
1: 来吧，
0: 你得救我呀。
1: 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1: 公主，
0: 嗯，
1: 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0: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1: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0: 什么叫助人为乐
1: 啊？
0: 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1: 演戏啊。
0: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1: 看见公主。
0: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1: 你得明白，
0: 亲我
1: 就是表达那个渴。
0: 对呀、啊，你一天一百万呢，你
1: 来吧，
0: 这演员怎么
1: 当的？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啊，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1: 公主。
0: 哎，来来，
1: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公主，
0: 哎，
1: 公主
0: 啊，
1: 嗯，公主
0: 啊，
1: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0: 我没有啊，
1: 公主
0: 啊，
1: 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0: 我
1: 公主
0: 啊，
1: 我要吻醒你。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0: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1: 施法我们知道。
0: 我沉睡了一百年，
1: 睡一百年。
0: 你来了，
1: 我早就来了。
0: 你吻我，吻、
1: 啊、
0: 我、
1: 啊，
0: 我就醒了。
1: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0: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1: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0: 这怎么改剧本？
1: 你这样
0: 啊，
1: 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
0: 啊？
1: 哎，你不用别人亲，
0: 那我
1: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哎，
0: 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1: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好不好？
0: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1: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
0: 么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三十七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1: 这不是造孽吗？
0: 王子，我等。

0: 娃子，我行了，娃子，谢谢你。
1: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0: 那他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1: 你要干嘛？
0: 我要嫁给你。
1: 你要嫁给我？
0: 对喽，
1: 我睡。哎，
0: 别演了。
2: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1: 隐患就藏在身边。
9: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1: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这个阶段呢，赛制越来越残酷，
20: 是有点残酷。
19: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20: 是，
19: 我也是。
20: 您呢？
19: 那当然了，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20: 是啊，
19: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20: 您琢磨什么？
19: 不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20: 我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19: 这话说得好，
20: 哎，
19: 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20: 我妈能什么样？
19: 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20: 是
19: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20: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
19: 我儿子要回来了，
20: 妈，我回来了。

0: 提笔虾甲鱼汤好不好？
1: 好不好？
2: 妈
0: 啊，
2: 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0: 怎么意思？不是
2: 怎么全是海鲜呢？这也没点主食啊。
0: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啊？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2: 是，
0: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2: 哎，不是，妈，
0: 吃这大虾。
2: 我自己能夹。
0: 吃这花蛤。
2: 不是，
0: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你不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
0: 妈想你，妈想你。
2: 我妈什么毛病？
0: 不喂，不喂，不喂，
2: 这别喂了，
0: 你自己吃，
2: 我自己能吃，
0: 自己吃啊。
2: 嘿，又怎么了？这是
0: 儿子多好，儿子。妈问你点事儿。找对象了吗？
2: 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0: 这别找，
2: 真是
0: 不着急。儿子，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
2: 哎，
0: 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你就比你爸强，
2: 是吧？
0: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
2: 啊，
0: 当时我就同意了。
2: 啊，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0: 是，
2: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0: 不着急。
2: 嗯，
0: 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2: 是
0: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2: 帅吗？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就我儿子长漂亮。
2: 是啊，
0: 就儿子漂亮。
2: 妈。虽然您那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0: 也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2: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掇拾掇，我把碗给您刷了啊。
0: 哎，快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能让我干什么？
2: 干嘛呀？
0: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2: 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干什么？
0: 还吃呢？还吃呢？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2: 跟我爸说话。
0: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吧？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
2: 哎呀，
0: 刷碗去。
2: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0: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2: 不是我妈说你，
0: 真是儿子。哎呀，
2: 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不光是你妈，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2: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0: 好啊，
2: 好啊，
0: 热情啊！
2: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0: 啊，不用再说了。
2: 干嘛这么大反应？
0: 你要待多长时间？
2: 待一辈子？
0: 不行，就这么几天，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
2: 至于的吗？
0: 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
2: 啊，
0: 早晨只要你不起，他推门就进来。
2: 他进来干嘛呀？
0: 推门就进来。
2: 嘿，
0: 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0: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2: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嗯，
0: 哦，你有俩妈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2: 没有啊。
0: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有这我喊你30了不理我呀？
2: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2: 嗯，
0: 你说干嘛呀？
2: 干嘛呀？
0: 起。几点了不起呀？
2: 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
0: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2: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2: 洗去，
0: 脏死我了！你看那头。

0: 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
1: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我洗去，我洗。哎呀，
0: 这孩子一天到晚就是招不起这急着人。
1: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啊？用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啊？中午吃什么？
0: 吃鸡。
1: 吃鸡。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2: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0: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哎，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1: 妈，我不去，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 是
0: 啥？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 哎呀，菜都撒了。
0: 吃，
1: 哎呀呀呀，行了，
0: 不是睡就吃。
1: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0: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1: 全是主食啊。
0: 奶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啊，你做的呀？他
1: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0: 啊，多少有点海鲜。冰箱里还剩个螃蟹。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1: 妈，那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多硬啊！那个，
0: 我嫌硬啊。榴莲软和啊。啊，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妈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的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哎，
0: 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是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哎呀，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一锅，我欠你的我。
1: 妈，
0: 我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造！
1: 我跟你商量啊，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哎、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0: 这是你说的，
1: 说点正经的。
0: 你说要说点正经，
1: 行不行？
0: 那妈问你，妈跟你说点正经的，我缓一缓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1: 你看，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0: 怎么了，
1: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0: 我是不着急。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就不搞？怎么叫不搞？怎么不搞？
1: 不搞，我就不搞。
0: 为什么呢？
1: 那姑娘那个儿太矮，太矬了。
0: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矮，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上漏电，电死你！
1: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1: 妈啊，这可没有。
0: 怎么了？
1: 这可没有。
0: 怎么没有？
1: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0: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1: 这是干什么？
0: 哎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1: 这干嘛呀？
0: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的睡，睡的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你这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我是不是黑熊精这事儿您心里没数吗？
0: 没数。你现在跟你爹一模一样，俩大狗熊。
1: 不是妈，这干嘛呀？从一早起来到现在了，一句，这干嘛呀？我回家这几天，我到底我错哪儿了？
0: 跟我喊。
1: 我没喊。
0: 你跟我嚷嚷是吗？
1: 我没有嚷嚷。
0: 你嚷嚷得过我吗？
1: 不是妈，你要干嘛？
0: 你要今儿跟我这么说话，那妈就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不是干什么？
0: 这么多天了，我憋着，我实在受不了。今儿我就跟你说说啊。哎，我说晨曦呀，
1: 怎么还唱上了？
0: 你仔细听啊，哎嗨，噔噔噔噔里根噔啊，噔噔噔噔里根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转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营，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个楞个一个楞个噔噔噔噔。
1: 哎，我的妈！姚成清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女秀手像一阵风啊！为了数了我一顿，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哎嗨哟！
0: 噔个噔，啷啷个啷，噔个啷，噔个啷。
1: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
3: 什么活？
0: 刚才你不还说吗？我要在家里待一辈子。谁说的？
2: 你说多长时间？
0: 谁说的？
2: 一辈子啊！一天我都不回去了，不回家了，知道吗？
3: 你看那不行，
2: 不去了。
0: 你该回去还得回去啊，因为不光你一个人，大伙谁回家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2: 不能，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不会唱二人转。
0: 你看，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在家里爸爸妈妈数了你啊，在家里数了你最多的人是他们，你离开他们以后最惦记的人还是他们啊。你回家以后啊，就把手机给放下，多陪父母聊会儿天，帮他们干点家务，比什么都强。
2: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0: 哎，嘿，这就对了。不过哥有一个事儿呢，我确实也想问问你。
2: 你问什么？
0: 就是唐僧那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2: 别说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青年相声演员，
12: 对，是我啊，
11: 这将来慢慢也得火。
12: 谢谢您。
11: 周旭，
12: 是我，
11: 也是很小的时候说相声。
12: 没错啊，
11: 非常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
12: 刘老师
11: 就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
12: 我发现我了，
11: 到他们家去啊，跟他母亲跟他妈妈还商量。
12: 商量什么呀？
11: 怎么能证明呢？
12: 怎么证明啊？
11: 有录音。
12: 哦，还有录音。
11: 我会背。
12: 那您给朋友们背一背吧。
11: 刘文亨老师是用天津话说的啊，可能老观众熟悉刘先生的知道，嗯，刘先生生活当中有结语的毛病。哦，就跟刘文步学的磕巴论似的，
12: 口吃。
11: 哎，口吃。嗯，
13: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
12: 说我
11: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嗯，他就拜了范振钰了，
12: 我的恩师。
11: 我跟振玉论起来这算哥俩，
12: 没错啊。
11: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玉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儿子。
12: 要说也没，咱相声界不有一个规矩吗？
11: 是
12: 叫师徒如父子。
11: 你还懂这个？
12: 那当然啊。
11: 这就好办了。北京有一个当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
12: 刘老前辈。
11: 哎，他
12: 也喜欢我。
11: 有录音。
12: 不，这也有录音。
11: 我会背。
12: 那您再给背一背吧。
14: 就说天津有个叫周旭的这孩子，后来拜师拜了谁呢？啊，他就拜了天津的范振钰了。
12: 没错啊，
14: 我跟振钰这算爷俩。
12: 是，
14: 所以说周旭拜了范振钰了，这周旭他就算我孙子。
12: 按照辈分倒是没错。
11: 别着急。啊，相声泰斗马三立。
12: 马老前辈
11: 有录音。我会背。
12: 嗯，背吧。
11: 这个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周旭的这孩子啊。

0: 从小就学习说相声吗？
1: 是。
0: 这后来非拜师拜谁呢？
1: 嗯，
0: 就拜了我孙子辈的范振钰了。这周旭拜了振钰了。
1: 嗯，
0: 周旭呀、
1: 啊，啊，
0: 就算我重孙子吧。
1: 没这事儿啊，
0: 就是从小下功夫。
1: 那倒是，
0: 我们这都是跟先辈学，
1: 一点不假，
0: 都是跟老前辈学。
1: 嗯，
0: 老前辈都教，
1: 是
0: 都特别好。
1: 嗯，
0: 有没有不好的？
1: 有不好的吗？
0: 真有，
1: 也有不好的。
0: 天津籍的
1: 谁呀？
0: 我一提今天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1: 嗯，
0: 坏老头杨少华。
1: 啊，那老头
0: 杨少华会抽烟，
1: 嗯，
0: 从来不买烟。
1: 哦，会抽烟还不买，
0: 逮谁找谁要
1: 啊！
0: 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
2: 你带烟了呀？
1: 都要马路上来了。
0: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
0: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1: 那扔哪儿？
0: 地下扔，
1: 嗯，
0: 然后拿脚把它踩灭了，
3: 不注意卫生。
0: 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1: 不胡说吗？洗澡还能把脚烫了？
0: 习惯了吗？
1: 啊，
0: 到澡堂子脱光了，
1: 嗯，
0: 光俩脚丫子往头里走，
1: 嗯，
0: 服务员看见了，杨先生，
2: 你带烟了？
1: 到哪要到哪，
0: 点着烟跟人聊天，
1: 嗯，
2: 一月挣多少钱？
0: 678。
1: 嗯，
0: 老板黑眼，
1: 嗯嗯，
0: 管饭吧，一天三顿饭，多吃啊，
1: 嗯，
0: 吃不了往地沟里倒。
3: 什么人性啊！
0: 我下池子了
1: 啊！站住！
3: 哎，活该烫他就
0: 习惯了。
1: 嗯，
0: 那天在天津演出，
1: 嗯，
0: 中国大戏院吗？
1: 是，
0: 跑后台去了。
1: 嗯，
0: 报幕的是一个小女孩，
1: 是
0: 啊，叫赵湘君。
1: 嗯，
0: 你看见了呀？杨老师，
2: 你代言了
1: 呀？你逮谁找谁要啊？
0: 不会抽，
1: 嗯，
2: 不会抽，不会买去。
3: 什么人？您说这是？
0: 惹不起他呀！
1: 啊，
0: 跑吧台那儿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红塔山。
1: 嗯，
0: 递给他了。杨先生一接着烟，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1: 不好意思了。
2: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了，
1: 还不白抽。
2: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1: 哎呦，
2: 你预备500块钱。
1: 这谁请谁呀？这是
0: 我正好在后台
1: 啊。
0: 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
1: 嗯，
0: 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1: 是，
2: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
1: 他教能耐，
2: 我吃过见过。
1: 哎呦，
0: 我你要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
1: 嗯，
2: 走啊，谁掏钱？
0: 别说谁掏钱。
1: 嗯，
0: 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
1: 哦，
0: 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1: 嗯，
0: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他那人矫情。
1: 嗯，
0: 我得找一个证明人。
1: 哦，
0: 那天寸劲儿了，有个说相声的。老艺术家就是李伯祥的。
1: 哦，李快贼
0: 个儿这么高。
1: 哦，
0: 他在后头了。
1: 嗯，
0: 我杨先生，一会儿咱一块儿吃饭去。
1: 谁掏钱？
3: 都问这句呢。
0: 老先生都这样的
1: 啊。
0: 我跟杨先生打赌了。
1: 嗯，
0: 他输了他掏钱，我输了我掏钱。
1: 哦，
0: 您当个裁判。
1: 嗯，
0: 白吃，走走走走。走吧。
1: 嗯，
0: 散了业，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儿奔了天津的南市了。
1: 嗯，
0: 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1: 是
0: 我们经常吃饭呢。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
1: 啊，
0: 王大爷都认识我们。哟，招来了，今儿几位啊？就我一位。
1: 嗯，
0: 上楼吧。我上去了，后边是谁呀？杨少华，杨先生。
1: 嗯，
0: 王叔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
2: 你带烟了？
0: 嗯，不，
3: 这阵也忘不了这句，反正
0: 会抽。要吃饭您上楼。他上去了，后边就是李伯祥李先生。
1: 嗯，
0: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李老师，今儿您来了。呀嘿，哎，别走了，看不见您了。嗯，您上楼
1: 啊。
0: 我们三个人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您听清楚了，
1: 嗯，
0: 可不是一张桌子。
1: 怎么坐的呀？
0: 杨生是杨坐那边。
1: 嗯，
0: 我坐这边
1: 啊。
0: 我们两个人是脸儿对着脸儿。
1: 嗯，
0: 李伯祥老师是正当不见。
1: 哦，
0: 椅子上给他摞了6个马扎。嗯，
3: 这是怕他看不见呢。
0: 王叔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1: 嗯，
0: 这儿点菜吧。
1: 嗯，
0: 我甭点，记下光。
1: 嗯，
0: 跟您说两句话。
1: 哦，
0: 我把这王师傅就请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1: 嗯，
0: 王师傅，您有什么事儿啊？求您点事儿。别说求啊，咱们爷们儿关系不错，
1: 是
0: 只要我能办到的，保证错不了。
1: 嗯，
0: 我说一会儿这样。

0: 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
1: 嗯，
0: 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1: 哦，
0: 王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
1: 嗯，
0: 就这事儿，保证错不了。
1: 哦，
0: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守华看见了。
1: 嗯，
0: 他得学我。
1: 是
0: 啊，那儿，哎，你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1: 嗯，
0: 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先生没听见。
1: 那当然。
0: 王师傅说：“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你媳妇儿结婚了吗？”哎，
1: 这都什么话？这是，
0: 咱们爷们儿可不过这个 啊！我那还挺忙的了。
1: 是，
0: 那你忙去吧。
1: 啊，
0: 他又坐到那儿了。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1: 嗯，
0: 招儿，点菜吧。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了，
1: 啊，
0: 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身上也不出汗。您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1: 啊，
0: 我要热的，我要热热的。嗯，行，明白了。王师傅转身刚要走，杨先生给拦住了。
1: 嗯，
0: 啊，那儿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1: 这什么病？这是，
0: 我也不出汗
1: 啊。
0: 你给我来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1: 啊。
0: 等着，
1: 嗯。
0: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1: 嗯，
0: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冰镇的，
1: 这不交代完了？
0: 这屋子里头热呀。
1: 嗯，
0: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
1: 啊！
0: 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
1: 哦，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
1: 嗯，
0: 斧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1: 嚯，
0: 王师傅不敢端呢，找了一个木头托盘，
1: 嗯，
0: 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嗯杨少华一看这木头板，当时就穿了，
1: 急了。
0: 他那没木头板，我这瞎一木头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
1: 还是怕输。
0: 王师傅说：“我把他撤了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
1: 是
0: 王师傅不敢端，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板撤了。
1: 嗯。
0: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1: 啊。
0: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
1: 是啊，
0: 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
1: 嗯，
0: 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儿做了一个罗圈揖。
1: 嗯，
0: 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1: 嗯，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天津市的南市。
1: 是，
0: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1: 嗯，
0: 要吃，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1: 对呀，
0: 要吃，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1: 嗯，
0: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
1: 嗯，
0: 诸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舞龙探海，这个凉的，
1: 冰镇的呗，
0: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顺我这胳膊溜凉汤，
1: 嗯，
0: 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1: 嗯，
0: 金枯树盘根，
1: 哈，
0: 面朝绕开了一张嘴。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蛟龙入海，吃不了，
1: 怎么呢？
0: 冰镇的
1: 啊，
0: 咽不下去。
1: 是是，
0: 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
1: 嗯，
0: 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1: 啊，
0: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
2: 哎呀。
0: 他怎么不怕烫呀？
1: 他不知道你交代完了呀。
0: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1: 哇，
0: 说着话他得学我。
1: 嗯，
0: 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
1: 啊，
0: 跟大伙儿还客气
1: 客气。
0: 你们大家伙儿都来了，哎，
1: 欢迎欢
0: 迎。我给你们露几位露几手。
1: 嗯，
0: 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1: 啊。
0: 各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舞龙探。哎呀，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
1: 嗯，
0: 手快呀，炖出来几只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怎么办呢？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
1: 啊，
0: 面条抖了开了。诸位，发发发发发，枯醋盘干呐！ 我这么说着您都觉得可乐。
2: 嗯，
0: 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2: 啊，
0: 我想乐还乐不了。
2: 怎么呢？
0: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呢。
2: 哦，
0: 我这一吭哧坏了。
2: 怎么了？
0: 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2: 啊，
0: 面条往地下一摔，我告诉你赵医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2: 怎么了？
0: 蛟龙入海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
1: 就这样。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6: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16: 哎，
15: 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6: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6: 没有，建桌建桌，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16: 这年轻人，您都说的这方言了，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呀，
16: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16: 啊，
15: 上学啊。对不对？
16: 什么？
15: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小校上小小树小，上中小校上小小树小，上大小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小不小？
16: 你有病吧？
15: 怎么有病、啊？
16: 谁这么说话呀、啊？
15: 都这么说话。
16: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5: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啊？
16: 听不懂，听不懂。
15: 上小学。
16: 上小学。
15: 小数小
16: 学数学
15: 上小小小小数小
16: 上小学校学数学
1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6: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5: 这不都明白吗？
16: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5: 学习呀、啊、
16: 学习
15: 、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6: 是是是，
15: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6: 应该是这样，
15: 这词儿没说错吧？
16: 没说错，
15: 读音没错吧？
16: 对对对，
15: 文学素养
16: 啊。
15: 你像我，
16: 你
15: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6: 你啊？
15: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16: 什么？
15: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6: 就是、业余，那太业余了也。什么叫业余？
15: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6: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16: 哦哦哦哦
15: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6: 你师姐知道吗？
15: 我喜欢哪个 师哥呀，师哥你不懂吗？
16: 什么呀？
15: 师哥不是师兄弟，那个不是那么写的，
16: 哪个
15: 那么写的那个？
16: 哪个
15: 诗嘛、啊，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6: 什么
15: 不是哪
16: 个
15: 诗？
16: 到底说清楚了，
15: 诗词歌赋的诗。
16: 歌呢？
15: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达巴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

0: 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 怎么没？
0: 就是这俩字，
1: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0: 也行也行，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1: 啊，
0: 舞文弄墨
1: 哦，
0: 这个最擅长了
1: 是吗？
0: 你看啊，
1: 嗯、
0: 这个诗歌的种类
1: 啊，
0: 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咱们国家
1: 啊，
0: 什么外国的，
1: 啊、
0: 古今中外
1: 啊，
0: 种类太多了。
1: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0: 我呀，
1: 嗯，
0: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 什么呀？
0: 我喜欢这个
1: 嗯，
0: 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0: 谁猥琐了？
1: 就喜欢爱情了，
0: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
1: 哦、
0: 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1: 啊，
0: 古典文学
1: 啊，
0: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 《诗经》
0: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 是吗？
0: 《关雎》呀，
1: 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0: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1: 嗯。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0: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 从那边说。
0: 回眸一笑百媚生，
1: 我躲过他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0: 这都是古诗。
1: 嗯嗯，
0: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挺多的，
0: 全会背
1: 啊、嗯、
0: 不光会背
1: 啊、嗯、
0: 我还会写。
1: 还会写呢？
0: 对，创作呀。
1: 你呀、啊、
0: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 是吗？
0: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1: 哦，
0: 真的
1: 啊、
0: 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1: 啊、哦、你啊
0: 我报你跟
1: 报刊上还发表。
0: 你什么
1: 哪一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0: 什么叫不开眼呢？
1: 报刊还发表你的
0: 诗歌。写作品可多了。
1: 嗯。
0: 哎，你要不信的话，
1: 嗯，
0: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1: 嗯，
0: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 你来来，
0: 朗诵一个。
1: 哎，没问题。
0: 我的代表
1: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0: 谢谢啊。
1: 啊。
0: 哪首作品
1: 啊？
0: 注意。
1: 要不然上上厕所去。
0: 怎么老捣乱呢？
1: 你干嘛呢？在这
0: 儿酝酿感情
1: 啊、哦，
0: 爱情的啊，
1: 嗯、
0: 这是一个。悲情的小诗、
1: 哦、那你应该说在前边呢。
0: 悲情、
1: 啊、我知道了、
0: 嗯、悲情的、
1: 嗯嗯、
0: 悲情歌曲注意啊
1: 嗯嗯
0: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不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1: 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这诗你读过？
1: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0: 这不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0: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绝句呀、啊！
1: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0: 什么？
1: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0: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1: 啊，
0: 我喜欢诗歌呀，
1: 啊，
0: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
1: 啊、
0: 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
1: 哦，
0: 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0: 诗歌种类太多了，
1: 嗯，
0: 歌曲的种类，
1: 歌曲，
0: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
1: 嗯，
0: 我全会唱。
1: 哎呦哎呦，
0: 就敢这么说。
1: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还
0: 有这一点都不
1: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0: 对了，
1: 我也会唱啊。
0: 你瞧你，
1: 我比你会的多。
0: 我有研究。
1: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0: 啊。你那意思你也会？
1: 当然了。
0: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你唱，你都不用唱
0: 啊！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0: 这可你说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注意，
1: 嗯。
0: 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干嘛呀、
1: 啊？你干嘛？
2: 你说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2: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吗？
2: 出个声，
1: 出个声，
2: 出个动静，
1: 对、啊，
2: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2: 没问题啊。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2: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2: 还想接下句啊、
1: 嗯？
2: 听我这歌、个，
1: 来、哎、呀、
2: 嗯，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3: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2: 把你的心
3: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2: 爱我
3: 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2: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大大比你会的多我。
2: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2: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1: 嗯。
2: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您？
2: 我有发现呀、啊。
1: 什么发现？
2: 通过我的研究啊、
1: 嗯、
2: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1: 嗯、
2: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2: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哦。
2: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嗯、
1: 大米。
2: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2: 老你同类呀、啊？
1: 谁同类呀、啊？
2: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2: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2: 是不是有？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2: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2: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2: 听着
1: 啊，跟马有关的啊。
2: 天天都需要你。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2: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2: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
1: 嗯、
2: 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
2: 嗯、
1: 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唱马，
1: 唱跟马有关。
2: 给你换一个、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2: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2: 我主要唱马哈。
1: 对对、啊，
2: 有了、听那个啊。
1: 啊。
2: 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2: 对吧
1: 没爱了没爱呢
2: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2: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2: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的吗
2: 不是唱这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2: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2: 啊、你看没有
1: 没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2: 唱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2: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2: 听这歌有啊
1: 怎么回事
2: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免砸了
2: 不是
1: 都走了
2: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2: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2: 对呀、
1: 是有爱
2: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2: 后头有
1: 后边没马
2: 别着急往后听
1: 没有我
2: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这没马
2: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马呢
2: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3: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2: 确实有点激动，
3: 激动了。
2: 您知道我现在这个啊，能激动到什么份上吗？
3: 什么份上？
2: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3: 是吗？
2: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想给在座每一位好朋友现场
3: 怎么样？哎，你还恶心了怎么？
2: 太高兴，太高兴，
3: 太高兴！
2: 想给各位啊，唱一个。
3: 好，
2: 哎，嘿，谢谢。
3: 他要唱一个。
2: 但是啊，有一个这个小要求。
3: 什么要求？
2: 因为我呢，对于歌唱方面啊，我是很专业的。
3: 不是啊，
2: 很专业，我是可以算得上是这个 professional。
3: 这还有英文，您看看啊。
2: 所以我跟那些个业余的呀就不一样。
3: 业余。
2: 对，就是非专业性的这个歌手。
3: 哦。
2: 哎，所以我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3: 怎么着？
2: 我作为专业来讲，我不能干唱。
3: 哦，那你泼湿了唱。
2: 什么叫泼湿了唱？
3: 什么叫不能干唱啊？
2: 你瞧这外行
3: 啊，
2: 专业我唱歌啊，
3: 你唱歌
2: 跟业余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
3: 在哪儿啊？
2: 我唱歌我得有这个
3: 什么
2: 这个奏性。
3: 我瞧你就够有奏性的您啊。
2: 什么我
3: 什么叫
2: 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从你嘴里说着怎么就那么难听呢？
3: 什么叫难听？你要说什么？什么叫奏性啊？这什么词儿？这都是
2: 你这不明白吗？
3: 不明白啊。
2: 伴奏的刑具吗？
3: 你是不是想说乐器呀？
2: 啊，
3: 乐器！
2: 你听见？哎，听见没有？
3: 怎么了？
2: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
3: 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
2: 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
3: 哦、
2: 是不是这么着？下周吧，下周好不好？回去啊！下周，
3: 等等，
2: 怎么愣往回拽？
3: 不是，不就要乐器吗？
2: 他说啊，怎么了？
3: 我带着呢。我给你拿去啊！
2: 别喊好。典型的诈骗，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很遗憾。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哎，或者那哪儿，那个，
3: 您看这行吗？
2: 嘿，
3: 啊，
2: 你瞧，
3: 怎么着？
2: 这玩意儿还真有啊。
3: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2: 拿上来的这大伙儿很熟悉啊。
3: 对，都熟悉啊。
2: 葫芦丝，
3: 哎。葫芦丝上话，
2: 你这，嘿，你这玩意儿
3: 啊，
2: 哎，平时老带着，
3: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2: 怎么，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3: 哎，对，爱好者呀。
2: 我可是专业的。
3: 哦，您是专业？
2: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3: 称呼您什么呀？
2: 音乐人。
3: 哦，你看那，这嗓子还可以
2: 哦。是。音乐人，
3: 我怎么听着要吐似的？这个
2: 音乐人，
3: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2: 要咽下去了。
3: 知道您是音乐人，
2: 音乐人，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3: 对，也喜欢这个呀。
2: 你瞧，这不是抬杠吗？还
3: 不是抬杠。
2: 这么着啊，
3: 啊，
2: 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3: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2: 这多狂！
3: 啊，这有什么狂的呀？
2: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3: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2: 你瞧这个，
3: 来吧。
2: 什么呀？
3: 马桶该刷吗？
2: 你说的我一张嘴就知是什么呀？
3: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
2: 了。啊，出声就知道。
3: 对呀。
2: 啊，行，你听这个。
3: 不出声谁知道啊？
2: 哪一首？
3: 护食。
2: 咱们我狗啊，我是。
3: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2: 整句的词儿。
3: 对呀。
2: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3: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2: 对不对呀、啊？
3: 来一个呀！
2: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热身。
3: 这还热身呢？
2: 热身，专业的歌手
3: 哦，
2: 不是说拿这个自己这个肉嗓子跟这喊。哦、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
3: 嗯，
2: 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
3: 哦，
2: 光拿这个肉嗓子喊，
3: 嗯，
2: 火，知道吧？
3: 哎呦，
2: 就他很容易劈了。
3: 哎呦，行，劈了啊！
2: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知这哪儿吗？
3: 这肚子呀。
2: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3: 气啊，气，
2: 这里都是气
3: 啊。
2: 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3: 哦，丹田气，
2: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
3: 好，
2: 热身好了以后
3: 啊，
2: 开始给大伙演唱一首。
3: 哦，演唱，
2: 知道吧？
3: 啊，
2: 我要唱一个。
3: 你要唱一个？
2: 你知道是什么？
3: 哎，我给你猜出是什么来。
2: 这么着啊，
3: 啊，
2: 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3: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2: 嗯，
3: 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啊，
2: 你舔着脸还乐呢，跟着还
3: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2: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3: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
3: 嗯，
2: 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3: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
2: 啊，
3: 不怕这个，你尽管唱，尽管唱。
2: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3: 就知道是什么，
2: 有点较劲了，
3: 就有这自信。
2: 听这个
3: 啊，你来了吧。热身。

0: 叮当的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还叮当。
2: 说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2: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2: 人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3: 你有点意思，
2: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3: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
2: 不这歌哪儿偏呀、啊？这歌，
3: 葫芦娃，
2: 葫芦娃呀！
3: 再听这个，
2: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2: 我瞧你这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1: 我
2: 这歌是两只老虎
1: 啊，
2: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1: 怎么？
2: 对吧？
1: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2: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倒。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3: 哼，忽略了，
2: 不是你会
3: 就位跟他较劲了，
2: 较什么劲？
3: 你这怎么着？干嘛
2: 弄出声来呀？
3: 你这很简单呀，
2: 怎么的？
3: 对不对？
2: 啊，
1: 出声没有？
2: 这么出声啊？
3: 当然了，
2: 你得有调有旋律。
3: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2: 啊，
3: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2: 这还有乐理知识。
3: 首先说啊
2: 啊，
3: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吗？
2: 一根弦，不知道。
1: 是吗？
2: 啊
1: 啊，单弦是吧？
2: 啊，
1: 单弦就一根弦啊。
2: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1: 单弦。
3: 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2: 双弦。
3: 什么叫双弦啊？
2: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3: 二胡啊。
2: 哦，两根弦叫二胡。
3: 三根弦呢？
2: 三胡。
3: 三弦啊。
2: 哦，三弦啊，跳着来。
3: 四根弦的
2: 那四胡。
3: 哎，你看没有
2: 啊？
3: 没理你，你知道吧？
2: 什么叫没理？
1: 尤克里里。
2: 尤克里里。
3: 哎，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2: 啊，
3: 也是四根弦。
2: 什么？
3: 琵琶。
2: 火
3: 琵琶。
2: 琵琶啊，
3: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2: 五根弦什么呀？
3: 电线杆子。
2: 嗨，那能弹吗？那
3: 玩意儿不能弹啊。
2: 就是
3: 啊。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2: 哎，吉他。
3: 哎，
2: 六根弦。
3: 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2: 哦，还有弹奏方法。
3: 注意看啊。
2: 啊，来了。
1: 嗯。
2: 你垫着了是吗？
3: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2: 这说不上来。
1: 你瞧瞧，外行了吧？
2: 怎么着？
3: 拨弦。
2: 哦，这个叫拨弦。

0: 这叫波弦
1: 哦，
0: 再注意看啊，
1: 再来一个。这知道了，
0: 这是
1: 拨很多弦。
0: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1: 什么叫棒槌啊？
0: 外行啊！
1: 不是这，
0: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1: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0: 你这满不懂，合着。
1: 哦，是啊。
0: 再瞧这个啊，
1: 你再来一个。
2: 癫痫。
0: 是不是各位？
1: 啊？
0: 大礼拜日我跑这抽风来了，我。
1: 你这可不是抽风似的吗？你
0: 干嘛癫痫？
1: 你这
0: 怎么意思？
1: 抽了你快！你怎么？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0: 啊？
1: 有调没有啊？
0: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1: 对呀、啊，你来一回、啊，
0: 对不对呀、
1: 啊？啊！
0: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1: 嗯，
0: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嗯，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啊，
0: 一首英文歌曲，
1: 还
0: 献给大家。
1: 等等。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0: 什么叫蛤蟆？
1: 什么哈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歌名，对对对，歌名，
1: 哎，
0: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1: 哎，
0: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Ace One Small Small Bird》。
1: 哎，等会儿，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0: 这还用翻译吗？
1: 您给翻译翻译。
0: My Ace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ird 小小鸟。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1: 不，这不是英文歌
0: 啊，
1: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0: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1: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0: 对，就翻译歌名。
1: 哎，
0: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一只小小鸟，
0: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1: 好，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0: 怎么着？
1: 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听着啊，
1: 来吧。
0: 我跟你，
1: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0: 怎么样？
1: 车能看出怎么样啊？
0: 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不弹它不响。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你倒飞起来呀，
1: 我掉井里了。
0: 别唱了。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5: 一星闪动，一耀中华，
16: 职业技能竞赛，
17: 我们。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
10: 你上来就问问题、啊、
9: 为什么过去我们在家里边只能点蜡烛看书本儿、嗯、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开电灯看电视了？
10: 因为我交电费了。
9: 交电费？为什么过去我们出行只能坐牛车坐马车、嗯、现在我们可以坐地铁坐公交了？
10: 因为我有公交卡呀。
9: 过去我们跟远方的朋友只能书信来往、嗯、现在无论我们的朋友跑到天涯海角，一个电话就能够找到他，
10: 因为他欠我钱。跑哪儿我也找他。嗯，
9: 为什么、嗯、为什么过去是这个计划生育，现在二胎政策已经开放了、嗯、你父母不再考虑要一孩子呢？
10: 这不家里也不是特富。不是，你这怎么说话？

0: 手机，可以说拿着手机就可以开直播呀，
1: 对，方便。
0: 开直播为了什么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开直播为的就是让这么多的粉丝多多的点赞，多多的刷礼物。
1: 哦，
0: 靠的就是才艺，靠的就是绝活
1: 啊。这话对，
0: 你拿我来说吧，就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这个能力，我就能够开直播。
1: 为什么呢？
0: 我有手机。哎，
1: 废话，
0: 有手机就能开直播。
1: 您得有绝活。
0: 我当然有绝活了，我
1: 真会绝活。
0: 会啊。
1: 会什么呀？
0: 我随便说出一个啊，吓一大跳。
1: 哎，您先说说我听听。
0: 你听听啊，我会什么？各位，我会富裕。哎，
1: 我什么叫富裕？
0: 富裕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富裕就是说呀，嘴不动，拿肚子说话。富裕
1: 哦，这我看过。
0: 你见过吗？
1: 电视上有啊，有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小玩偶。哎，
0: 对对对对对。我平常我老带一个，我今儿没带着。哎，
1: 那怎么办？
0: 没关系啊，好比我这手，看见没有？
1: 手怎么了？
0: 哎，我这就是那玩偶。
1: 哎，您这就是那玩偶，
0: 这就是小玩偶。
1: 哦，
0: 各位富裕注意啊，
1: 好，
0: 嘴不动，肚子说话。
1: 我们看这个啊。
0: 大家好，
1: 哎的，
0: 我的名字叫刘凤鸣。
1: 等会儿，
0: 等会儿，今天
1: 你先把嘴闭上，
0: 我给大家，
1: 你先等会儿，别动了。我跟您说啊，不是说你嘴动得快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0: 嘴没动啊。
1: 这还没动？
0: 没动啊。
1: 怎么没动啊？
0: 这不是没动吗？
1: 玩偶那嘴不动。
0: 我说了嘴不动嘛，然后说话嘛。
1: 这么棒。
0: 怎么样？我这个
1: 就你这绝活
0: 啊，
1: 我全会。
0: 你全
1: 就你会这我都会。
0: 你都会？
1: 那可不嘛。
0: 抬杠。
1: 什么叫抬杠啊？
0: 我随便再说一绝活你就不会信吗？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了，
0: 我能用我的右手绕过我的左耳朵摸我的右眼睛，你行吗？
1: 这不就摸个右眼吗？
0: 你行吗？
1: 现场给你来。
0: 我不信。
1: 看好了，哥，
0: 你来来，
1: 你再来一遍。你
0: 没听明白？
1: 你再慢点，你再说一遍。
0: 用你的右手，
1: 用右手
0: 绕过你的左耳朵，
1: 绕过左耳朵
0: 摸你的右眼睛，
1: 不就摸右眼吗？
0: 你行吗？
1: 各位看好了
0: 啊，
1: 一二三。
0: 哦，对对对，你自个儿勒死。完了，抬杠啊，摸得着吗？
1: 你说这还真有点难度。
0: 那是绝活嘛。
1: 啊，这绝活你行吗？
0: 我当然行了。
1: 你能够着？
0: 其实特别简单。
1: 是吗？
0: 大家注意了啊，用我的右手绕过我的右耳朵摸右眼睛。
1: 哎，打住。
0: 打住干什么？
1: 差点没滑过去啊。
0: 哪滑过去？
1: 这怎么到您这儿的难度下来这么快呢？
0: 这难度哪下来了？
1: 用您这右手
0: 啊，
1: 绕过您这右耳朵摸右眼睛，
0: 怎么样？
1: 那直接就够着了。
0: 不是，各位以前什么形象？
1: 本来嘛，
0: 干嘛趴一海星在这儿？
1: 趴海星
0: cosplay 来了。
1: 你刚才说的左边，
0: 左边是行，
1: 全挪左边来。
0: 不是哪边？
1: 用您的右手，
0: 右手
1: 绕过您这左耳朵，
0: 左耳朵
1: 摸右眼，
0: 摸右眼，没问题。
1: 是
0: 啊，朋友们，如果我成功了啊，你也不用刷礼物，也不用点赞
1: 啊，
0: 给我5秒钟的掌声鼓励鼓励我就可以。
1: 好，
0: 这确实不好来。注意啊，右手绕过左耳朵摸右眼睛啊，一二三走。哎，
1: 哎，行了，哎，你先送，还真数数呢，是吧？
0: 什么意思
1: 呢？本来就是，你想你这误导观众，你看见了吗？
0: 这掌声代表了礼物了，知道吗？
1: 这叫礼物啊。
0: 哎，就这直播看过吗？
1: 就这直播，你这样直播你能饿死？
0: 谁饿死？
1: 本来
0: 你不要小看现在的网络直播
1: 啊！怎么呢？
0: 就这种直播搞好了
1: 啊，
0: 一个月少说能挣好几万。
1: 哎，哦，就这直播一月能挣好几万？
0: 你开一直播你就来这好几万？
1: 哇，这钱挣的容易啊！
0: 哎，容易，
1: 这我就行，
0: 你就
1: 我买一手机，我在家对着，我也来这个。
0: 你说是容易，你会绝活吗？
1: 我，
0: 你不是说绝活了？你能摸你自己右眼睛吗？
1: 我。那我够不着，
0: 就是你摸不着，你哪儿就开直播啊？
1: 就这几万就挣不着了。
0: 想挣钱？
1: 这好啊，那谁不想挣钱？
0: 还有比这挣钱的呢？
1: 还有比这还挣钱？
0: 有啊。
1: 什么呀？
0: 网络综艺。
1: 啊，对，现在是综艺节目火。
0: 哎呦，综艺节目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呀。
1: 那是啊。
0: 啊，你像有这个养生类的
1: 啊，有；
0: 有美食类的
1: 啊，有；
0: 有旅游类的，
1: 有。
0: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
1: 哪个呀？
0: 说唱类的。哎，
1: 这说三个里边有说唱吗？刚才。
0: 反正我说唱我喜欢。
1: 喜欢说唱
0: 啊，流行时尚。
1: 哦。
0: 年轻的朋友最喜欢。
1: 是吗？
0: 你看这说唱歌手啊，跟我们不一样。往台上一走，一站生龙活虎。
1: 嗯，
0: 人家站的跟我们站都不一样
1: 啊。他们怎么站的？
0: 我们站挺直，是不是？挺规矩的。
1: 是，
0: 人家不那么站。
1: 那他们怎么站的？
0: 人家侧着身。
1: 哦，侧着身。
0: 哎，侧着身。
1: 哦，
0: 侧着显瘦，
1: 就这意思。
0: 哎，另外呢，站不直。
1: 那怎么呢？
0: 有点水蛇腰。
1: 哎， 人家不叫水蛇腰，
0: 叫水蛇腰，
1: 人家无拘无束，
0: 无拘无束啊！这只手，我给你卖。

0: 风
1: 啊，拿着话筒
0: 啊，这只手高高举过头顶，跟大家互动打节拍。
1: 哦，是
0: 一打节拍都这样的，
1: 你也学学。
0: 会会熟了您了，会会熟了 ，come on， 会会熟了您了。
1: 这还是方言歌手，
0: 说唱我听过，
1: 我还听过，
0: 我听过这好好极了。里边有一说唱现在特别火吗？
1: 什么呀？
0: 有一个什么全场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右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左边画一个猪头。哎，词儿我记不住啊，词儿我记不住，反正特别好。
1: 瞎唱。
0: 但是这些啊，说唱歌手通过这个网络综艺节目啊，一炮而红，
1: 哦，这就都火了，
0: 身价倍增。
1: 哇，是吗？
0: 现在他们的一场出场费少说达到了
1: 多少啊？
0: 好几十万。哎，
1: 多少钱？
0: 你要摇我怎么了？
1: 他们现在挣多少钱？
0: 好几十万。哎
1: 呦，哦，现在出场就这个说唱歌手都好几十万的挣
0: 啊，就这么多。
1: 这我绝对行。你看他也说了，这好弄啊，这往台上一站都不用站直了，侧着站就行。我们捧哏演员，我们有优势，我们天生我们都侧着站了，对不对？您说，哎，关键还不用站直了，水蛇腰都行，就耶耶，就好几十万就挣着了。我跟你说，这我绝对成。
0: 行，
1: 我到明年我参赛。
0: 行，哪里就行啊？
1: 你
0: 哪里往一站就好几十万了？你会说唱吗？啊？你不是会说唱，你往一站，你形象气质，你这范儿也不对。你往一站，你说相声范儿，人家是说唱，你这范儿不对，肢体语言很丰富，你这没有，往这一站，不对。
1: 又，不是我觉得唱，我这好几十万我又挣不着了。不是我这半天了，您这几万我挣不着，
0: 不
1: 十几万我
0: 你非要挣这钱。
1: 不是干嘛？谁
0: 那这样也不是没可能。你现在据我了解，你现在啊就差这说唱的范儿了。你把这范儿这感觉找到了，到时候你参加这个网络综艺这说唱你就能火。
1: 我找着这范儿，我能挣这钱。
0: 挣钱没问题，真的。
1: 我当然想
0: 了。我帮帮你，好不好？特简单，其实啊，特简单。我帮你找这范儿，找这感觉不就完了吗？
1: 啊，行啊，
0: 这行不行？
1: 那我就找着这范儿了，
0: 找着这范儿，
1: 找着这街头的感觉，哎、找着这范儿，我这钱就算挣了。
0: 你挣这钱，
1: 开始吧。
0: 好好，
1: 可以，
0: 开始啊，
1: 来一回啊，
0: 财迷这就。
1: 哎，等会儿，你这怎么吃铁丝儿了？这是
0: 没事，吃铁丝儿干嘛？
1: 这怎么干嘛？怎么这样都过来了？
0: 人家嘛，说唱范儿都这样嘛，肢体语言很丰富，都这范
1: 儿。哦，说唱全这范儿，
0: 全这范儿，你也得这范儿，
1: 我也得学。
0: 你找这感觉，你也这范
1: 儿。哦，那我试试、啊。
0: 你这范儿，
1: 试试。哎。
0: 我撒门。
1: 爷们儿、
0: 啊，吃了吗？爷们儿，好吗？
1: 行了，我这街头这
0: 是老北京街头，你这个、哎、别说中文呢，你也说英文呢。
1: 对，忘了，我光顾找
0: 是不是？你也说英文，
1: 说英文
0: 啊，对。哎
1: 哎、What's up, man? What's your name, man?
0: What's your name? 不认识啊。您这什么英文呢 ？What's your name？ 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你 ？This is L I U F in 这我这多长我这个，
1: 我想起来。
0: 你别说这句，我这 What's up man？
1: 我说什么呀
0: ？Hey father！ 哎，知道吧？聊。你看，这他们明白了。
1: 什么玩意儿？怎么这里边要占便宜？这里、啊、
0: 不是我说太快，我不是他都是
1: 那说什么？
0: 他那发音不是这，他是那个、啊、brother。
1: 哦 ，brother，brother
0: 兄弟
1: 啊，这行，
0: 是兄弟。
1: 那我明白，
0: 行不行？
1: 我记住，
0: 来啊。What's up, man?
1: Hey, brother. 哎，不是，你们慢，来，不是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因为你家大伙儿这还真欢迎
2: 我，这范儿都找着了。要是，
1: 哎，人呢？
2: 不是他走他的没关系，这范儿找着了，这钱我就挣下来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 你这嘚不嘚嘚不嘚这干嘛呢？
1: 什么叫嘚不嘚呀？
2: 嗯，
1: 我们这是相声，听相声那不白听啊，有好处。
2: 听个相声嘛，能有什么好处啊？听相声，
1: 好比说，您心里头要是有不痛快了，
2: 是
1: 没地方排遣，您往这一坐，听上两段相声，哈哈这么一乐，当时心里就痛快了。
2: 啊，您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就是说这个听相声嘛，
1: 哎，
2: 能使人痛快，
1: 没错。
2: 你看你早说呀，
1: 怎么了？
2: 像我这儿的人
1: 啊，
2: 就得多听相声。
1: 干嘛还多听呢？
2: 干嘛多听
1: 啊？
2: 因为我老不痛快。老不痛快。
1: 你因为什么不痛快？
2: 他们老气我。
1: 谁气您了？
2: 气我的人太多了
1: 啊，
2: 头发都给我气稀了。
1: 哦，这头发是气稀的。
2: 老那么气我。
1: 好家
2: 伙，就上礼拜天
1: 啊，
2: 我一人正在路上走着呢，一抬头前面围着一堆人。人群当中有俩小伙子，红着脖子瞪着眼，
1: 嚯，
2: 嘴里边骂骂咧咧，
1: 这是要吵架呀！
2: 我一打听
1: 啊，
2: 感情这俩人就因为点蹬鞋踩袜子的事，
1: 哎，
2: 张嘴就骂街，
1: 哪至于？
2: 你说说
1: 啊，
2: 挺大一小伙子，
1: 是
2: 周围这么些人看着
1: 啊，
2: 根本就不知道寒碜好瞧，
1: 不嫌害臊，
2: 当时给我气的
1: 啊！
2: 行了，别吵了，
1: 是，
2: 吵什么呀？
1: 就是，
2: 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1: 这是明白人。
2: 你们倒是打呀，
1: 啊，
2: 打呀，啊都的，好呀，啊！
1: 你先等会儿，行了，可以了
2: 啊！
1: 你怎么撺掇人家打架呀？
2: 要不然呢？
1: 你给他们说和多好啊！
2: 哦，我给他们说和
1: 啊！
2: 那我上哪个地方看热闹去？哦，
1: 你就看这种热闹。
2: 你琢磨呀，我一挑唆，他们一动手，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那多有意思呀！那
1: 这什么人呢？这是，我说。你就这么挑唆，大伙儿围观群众就这么干看着，
2: 干看着就好了
1: 啊！
2: 出来挡横的，
1: 挡横的
2: 有一老头
1: 啊，
2: 也不知道打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行了，都别围观了。你们几个把那个道给人家让开。
1: 哎，
2: 干嘛呢？这是，我说你们俩也是，为这么点的事儿，值当动手的吗？
1: 哎，
2: 啊，咱们呢，别围观，别拱火。啊。那不能跟有些人似的，
1: 有些人
2: 看热闹他不嫌事大。
1: 嘿嘿，
2: 你听出来了吗？
1: 听出什么来了？
2: 听出来了吗？
1: 啊，
2: 这个老头他是在讽刺我呀。
1: 什么？
2: 这个老头他讽刺我。
1: 他讽刺你？
2: 讽刺我。
1: 那他有没有黑头你？
2: 叫黑头什么叫？
1: 那什么叫讽刺呢？
2: 你这么大人，你讽刺不明白
1: 啊？
2: 讽刺嘛，哎呀，
1: 什么讽刺？
2: 就是含沙射影
1: 啊，
2: 指桑骂槐，他那么说我讽刺他，
1: 那叫讽刺，
2: 叫什么？
1: 讽刺，
2: 他刺我就不行，
1: 又不是个马蜂，人刺你干什么呀？
2: 哦，我挺身而出，让你们大伙儿们不花钱就能看热闹，你们不感谢我就算了，反而倒打一耙。哎，你说说，现在的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就
1: 您还说人家不知好歹呢？我劝您别搅和了，你呀，赶紧走吧。
2: 走就走
1: 啊，
2: 我还不惜得在这个地方待了
1: 哟，
2: 我上那边转转去
1: 啊、哦、那边清静。
2: 不是
1: 啊，
2: 那边着火了比这个刺激。
1: 好家伙，又看着火去了。你
2: 看着就好了
1: 啊，
2: 打我到那边一瞧，就冒了点烟，火没着起来，你说气人不气人？
1: 不是，你这心态可不对啊。
2: 嗯，
1: 火没着起来那是好事。
2: 好事啊，你没着啊。
1: 啊，
2: 我点着吧。
1: 哇，你要干什么？
2: 我能干嘛呀，抽根烟消消火啊。
1: 吓我一跳。
2: 点着一根烟
1: 啊。好家伙，您瞧这做派。不是，咱抽点那带过滤水的行不行？
2: 我这正抽着呢。
1: 啊，
2: 过来消防员。
1: 嗯，
2: 先生，把烟掐了。
1: 哎，掐了。
2: 掐了。
1: 嗯，
2: 凭什么呀？
1: 哎，什么叫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呀？
1: 你离现场那么近，人这是避免二次火灾。
2: 得
1: 啊，
2: 你让我掐我就掐。
1: 哎，
2: 你掐了不完了吗？
1: 就是，
2: 省得一会儿你拿你那个破水枪你再滋我。
1: 你说这一嘴的闲话。
2: 掐了不完了吗？
1: 哎，掐了，
2: 把这烟头拿过来
1: 啊，
2: 往地上一扔。
1: 嗯，
2: 走。
1: 哎，你等会儿
2: 啊，
1: 这烟头拿过来扔地上就拿脚踩呀、啊？
2: 我见天这样，
1: 这样可不好。
2: 是不怎么好
1: 啊？
2: 这不上回游泳吗？
1: 嗯，
2: 把脚给烫了。
1: 哎，那你还踩它？
2: 这不习惯了吗？是不是？
1: 这不是什么好习惯。
2: 我这正踩着呢。
1: 嗯，
2: 又过来一扫大街的。哎，小伙子，那个烟头你别往地上扔啊！
1: 是啊，
2: 是什么事啊？这不是我非要往地上扔啊？
1: 那是。
2: 是这个烟头它非往地上掉啊？
1: 嗯，
2: 这不是我的问题呀、啊。
1: 谁的问题？
2: 地球的问题。
1: 地球？
2: 地球
1: 啊？
2: 重力
1: 什么重力？哎、
2: 重力你不重力
1: 啊？
2: 重力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的。重力的表达式是 G 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动力加速度。我这正给扫大街上课呢，
1: 还给人家上课呢。
2: 我刚看热闹，那个老头又来了
1: 啊！
2: 哎呦，小伙子，你还挺忙呀、啊，你还、
1: 嗯、
2: 啊？刚在那边搅和完，又上这边矫情来了。
1: 你看让人瞧见了不是？
2: 啊？那个烟头你别往地上扔啊！
1: 啊，
2: 你也扔，我也扔，那地上多脏啊！
1: 就是那多脏啊！
2: 脏啊！脏就对了，
1: 脏怎么倒对了？
2: 地上不脏，清洁工扫什么呀？
1: 嗯，
2: 清洁工不扫地，他们吃什么呀？咱们这是支持他们的工作，怕他们的闲着。
1: 你这纯属都是歪理呀！
2: 哦，说完这话，他把这烟头捡起来，往垃圾桶里边一扔，有事走了。
1: 老大爷做的对呀！
2: 哎。你说说我，溜达一早上，惹一肚子气。
1: 依我看呀，这气都是你自己找的。
2: 那不行
1: 啊，
2: 我得痛快痛快。
1: 这怎么痛快呀？
2: 咱们有主意呀。
1: 什么主意？
2: 说着话，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1: 啊，
2: 师傅，走不？走啊。
1: 嗯，
2: 真走啊？真走啊？那你走吧。
1: 啊？你不打车呀？
2: 吃饱撑的，我打什么车呀？你咱不是就为痛快痛快吗？
1: 你痛快你就拿人家开玩笑。
2: 你还别说，这个司机师傅挺客气。
1: 他说什么了？
2: 滚！
1: 那是骂你了。
2: 什么？
1: 骂你？
2: 我倒不理会。
1: 你这人都麻木了都。
2: 溜得差不多了，我想我该回家了吧。
1: 你呀、啊，趁早回去吧。
2: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坐那个地铁。又给我惹一肚子气，
1: 这地铁又哪儿招你了？
2: 你知道啊，
1: 啊，
2: 那个地铁上人多的挤得慌，没座儿，
1: 没座儿你就站会儿。
2: 我站了
1: 啊，
2: 站了半天，好不容易等着一座，没坐两站上来孕妇，紧站我前头，你说他气人不气人？
1: 嗨，人家怎么是诚心气你呢？站到你眼头了，
2: 嗯、
1: 人孕妇同志，你呀、啊、就起来
2: 啊，
1: 给人让个座。
2: 什么？
1: 你自觉点，给人让个座。
2: 我给他让座
1: 啊？
2: 那我坐哪儿？
1: 你站会儿嘛。
2: 我刚可站了半天了，
1: 人家孕妇挺个肚子怪不容易的，
2: 我挤了半天我也不轻声啊，
1: 人家怀着孩子呢，
2: 那孩子又不是我的。
1: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缺德呢？
2: 缺德呀，咱不缺座儿，
1: 不是咱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呢？
2: 谁有公德心让谁给让去呗。
1: 这什么思想？
2: 结果从我这斜对过站起一老头来，哎，那位女同志身子不方便，来坐我这儿来。我一瞧，差点没把我这鼻子气歪了。
1: 这是谁呀、啊？
2: 就是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
1: 我一猜就是他。
2: 老头一让座，大伙一瞧，哎呦，怎么还有孕妇呢？来来来，坐我这儿来，站起来，好几位给他让座，你瞧瞧。
1: 你猜还是好人多吗？
2: 老头走到我跟前，说：“小伙子
1: 啊，
2: 咱们爷俩呀，也算是有缘。
1: 是，
2: 我得好好，我得说你两句。
1: 嗯，
2: 你说你让个座费劲吗？啊，咱不能压住了屁股， 丢了脸呐。
6: 哎，
2: 哦，我压住了屁股丢了脸，您这个屁股不是抬起来了吗？抬得多好啊。嗯，要么能蹦出这么些个闲话来。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2: 嘿，小伙子，你说话难听也就算了，但最起码的社会功德咱总得有吧。
1: 对呀、啊、
2: 人呐不能只顾着自己痛快，要是功德没了大伙儿啊都不痛快。
1: 哎，
2: 行了吧老头、嗯、就甭跟我这个地方装清高了，咱俩都一样，都是吃泡面的，你还觉着海鲜味比牛肉味的高级。
1: 哎，我说你这人呢，你怎么说话不讲理呢？
2: 废话，我又没理，我讲什么理啊？
1: 你知道自己。

0: 没理你不给人让个座儿，
1: 我走不了啊！
0: 你怎么走不了？
1: 无力寸步难行，
0: 纯属胡搅蛮缠。您看见
1: 老头没说话，车门一开，摇摇头他下车了。
0: 那是跟你没话了。
1: 哪是跟我没话了啊？那是说不过我，他溜了。
0: 哟，
1: 凭咱们这个三寸不烂之舌不战而屈人之兵，哥们儿这回是败中取胜。
0: 哎呀，这回你可露了大脸了。
1: 那当然了，
0: 你都听不出来好赖话呢。
1: 我这竟顾着露脸了，车门啪关了。
0: 关了没关系，你接着坐呀。
1: 我还坐什么呀？我也这站下呀。
0: 坐过了，
1: 到了下一站，车门一开，直接出站往回走。
0: 哎，走什么呀？你坐地铁回来不是更方便吗？
1: 坐地铁呀，我不受那个气。
0: 也不知道谁气谁呢。
1: 但是这么走着走啊，太累，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一瞧，行了，旁边有这个共享单车，我骑一个吧。
0: 哎，行，骑车你照样也就回了。
1: 但是我一瞧，骑不了。
0: 怎么骑不了？
1: 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给这车都安上锁了。你说你一个共享单车，你上什么锁呀？共享的吗？
0: 你
1: 这有病吗？这不是？
0: 你不明白啊？虽然是共享资源，但是不是无偿使用，你得扫码交费才能解锁了。
1: 我得干嘛？
0: 交费呀。
1: 交费
0: 啊！
1: 我花那个冤钱，
0: 那你想干什么？
1: 找一没锁的呀！
0: 哪有没锁的呀？
1: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让我找这没锁的
0: 啊！
1: 行，就他了。
0: 这不能骑，这不能骑、
1: 啊。干嘛？
0: 这没锁的不是人家正在使用，要不然这车就有故障。别一会儿你骑了再出点什么。
1: 行了，叨叨干嘛呢？这是那有现成的不骑，我缺心眼啊！你瞧你这人真是，
0: 骑，
1: 骗腿上车。猛蹬这么几脚，怪不得叫自行车呢。
0: 怎么呢？
1: 踩蹬了没几脚，跑的那叫个快呀！
0: 嚯，
1: 就我这速度，我觉着非机动车道都容不下我了。
0: 好家伙，你还是慢点骑吧。
1: 慢点骑，那是咱们的风格吗？
0: 你什么风格？
1: 加速啊！
0: 哟，
1: 我这骑着正美着呢，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啊，就在我这前面走着，
0: 冤家路窄。
1: 你说这要是让他碰见，咱不是自找麻烦吗？
0: 那怎么办呢？
1: 赶紧这么猛的一打方向。
0: 行了，
1: 坏了。哎，
0: 怎么坏了？
1: 这边道路施工，前面有条沟。
0: 哎呦，你赶紧刹车呀！
1: 我想刹来着，刹不了啊。
0: 怎么刹不了啊？
1: 这车都不光没锁
0: 啊，
1: 还没闸。
0: 嚯，多危险啊！
1: 这么要命吗？眼看就到沟跟前了，
0: 怎么办呢？
1: 我是急中生智啊，使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噌，从这车上跳下来。
0: 怎么样？
1: 直接掉沟里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进了决赛这个舞台，
10: 这个打竹板儿走上台，这个观众坐了好几排，
9: 不少啊，
10: 听相声笑开颜，我祝愿各位挣大钱。
9: 好，还有吉祥话，
10: 这个吉祥话真吉利，我祝愿各位多挣人民币。
9: 行了，别唱了，咱们比赛呢啊，我们主要
10: 我行个礼，鞠个躬。我祝愿各位越活越年轻。
9: 没完了是怎么着？走吧，
10: 叫我走我可不能走。
9: 干嘛呀？
10: 一等奖还没到手。
9: 那你要怎么着呢？
10: 我求各位高高手，给完大奖我就走。
9: 哎，这什么上我们这讹奖来了是吧？
10: 拿个大奖
9: 就你这一等奖给他一等奖给他有什么了？
10: 行，
9: 回去，行了，回去吧，没你事了。这么不严谨吗？这一等奖是靠讹来的是吗？你怎么回事？你这，
10: 哎，又没成功。哎，
9: 你拿我们当傻子了是吧？
10: 啊？
9: 怎么？你什么意思呀？你
10: 不是，我这看明白了吗？
9: 看明白什么了？
10: 我这叫什么？
9: 你这叫臭不要脸，愣讹愣诓是吗？
10: 不是， 我说我这艺术形式叫什么？
9: 那谁不知道啊？啊，这叫数来宝。
10: 哎呦，懂啊！
9: 哎，有些观众可能对数来宝有点陌生了啊，我介绍一下。嗯，这个数来宝跟咱平时听这个快板书不一样。嚯，数来宝啊，讲究的是活词儿，没有固定的台词儿，看什么唱什么，所以说他们讲究的是现编、现唱、现演。
10: 还得现演，
9: 反正就这意思吧，现场表演。
10: 说这么热闹，能来一段吗？
9: 那你看，我既然能了解，我就多多少少我学了一点。
10: 咱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9: 这抬杠行能耐，我试试。我这也有啊。
10: 好好好，
9: 咱这我跟你说吧，咱往这一站，这姿势一看就专业干这个。
10: 就这姿势啊？
9: 就问你怕不怕啊？唱什么？
10: 唱什么都不知道就打板，
9: 不是活词吗？
10: 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
9: 就唱咱这比赛，
10: 来
9: 看咱这身段，
10: 身段。
9: 高就高啊、我们哥俩参加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大赛捧出的人一批一批可不少。哎呀，不。这次再没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弯了。师傅，累着了我了。
10: 好好好，
9: 说说说，
10: 还弯了。哎，下回啊
9: 怎么着？
10: 你就直接说就行。
9: 不是，不打板显得咱不像干这个的。
10: 这也不像干这个的。
9: 那你没办法，
10: 你这，你有辙吗？
9: 什么？
10: 有辙吗？
9: 有辙，我干这个。
10: 哪个辙呀？
9: 那你什么意思啊？
10: 你唱这数来宝，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9: 不是，关键是人家这门艺术太深，咱们一上手咱可驾驭不了。
10: 我行。
9: 你能有辙有韵？
10: 哎，
9: 那你来啊，你唱。
10: 我来，
9: 我听听你这辙韵。
10: 呵，就唱这个
9: 还是大赛？
10: 大赛
9: 也行。来了，
10: 你听。主板儿，
9: 哎，
10: 咱们唱大赛。
9: 大姐，
10: 哎，我这姿势怎么样？
9: 你比我的还恐怖，你知道吗？啊，用不着，你就说事儿吧，说事儿吧。
10: 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真不赖，
9: 哎，还真有哲韵啊，
10: 真不赖，
9: 哎，
10: 真不赖。不赖，来真不赖，那、
9: 不赖不赖啊！我不赖你啊，我赖他们导演组，就这二货怎么进的决赛是吧？哪儿啊？属驴的吃画圈是吗？
10: 你现编现唱，你得容我琢磨琢磨词儿。
9: 你快点，一会儿超时了啊！快讲啊！
10: 好演员啊，哎，好导演，节目好看赛春晚，
9: 有。
10: 好评委，好观众，哎
9: 呀，真捧！
10: 为让观众很高兴
9: 啊，你想
10: 咱们大伙儿齐努力啊，一定提高收视率啊！嗨，怎么样？
9: 你说的是台里的事儿，这咱管不着，你就说说咱们作为演员参赛的情况。
10: 这场喜优赛，哎，这个喜优赛，咱们年年办啊，选手都把他来判，
9: 盼着
10: 咱们推新人，推新作。为给观众添欢乐，
9: 哎，这编得好。
10: 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让您开心最重要。
9: 哎，这都是好。
10: 我们来一个大汇演，促进了相声的交流和发展。
9: 啊，那您有什么想法？
10: 我啊，我登上决赛心激动啊，终于圆了一个梦。
9: 什么梦啊？
10: 日也思，夜也盼啊。获奖感言天天练。哎。
9: 哦，这都还有早点了吧？啊，你什么奖啊？
10: 这次拿了一等奖哟，感谢领导，感谢党
9: 啊、哦，那应该，
10: 感谢爹，感谢妈，哎呦，感谢邻居王翠花。哎，
9: 就你那破事儿就别提了，这个、
10: 那个，谢朋友啊，谢同行，谢谢他们帮倒忙，谢谢他们多帮忙。
9: 哎，对，咱们是团结的。
10: 这次我们拿冠军，
9: 是多着呢。
10: 最感谢的就是观众打三分。哎，
9: 好，
10: 谢谢，
9: 谢谢了，谢谢。这不也没拿冠军吗？至于的吗你？啊， 不是，也不是，早了点了，
4: 早了早，
9: 咱就差。

0: 我唱喜又心鸡蛋，
1: 那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再把评委唱一唱？哎，
1: 不是你，我不行。你
0: 评委给我们做点评，给他们提点意见，行不行？
1: 不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
0: 你看你是大师兄，
1: 这时候你想起，这时候你想起，
0: 你是我师哥呀。哎
1: 呀，行行行，我来，我还是那套啊。
0: 哎呀，
1: 我都拉了胯了。我唱，我说评委，给评委提意见啊。
0: 提意见，
1: 得罪了。
0: 他愣着呢，我告诉你。
1: 说评委，
0: 哼，
1: 你们了不起。以后回家多休息。哎呀，老几位可不容易，咱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不行，
0: 多休息是叫提意见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得跟他们横着的，
1: 哼。
0: 完了，我让你横着点，那话横着点。
1: 我明白了啊。
0: 接着往下说，
1: 就说就咱们这些同行，
0: 哎，接着
1: 在后台骂评说评委那些话，这段掐了，掐了。说评委这些话，咱都给他说出来，
0: 都把咱们心里话往外掏掏。
1: 我琢磨琢磨，我编编词啊，这不说他了。
0: 先编不理。
1: 我对你们评委确实有意见啊，
0: 有意见。
1: 说三位评委
0: 啊，
1: 我估计也就是最后一次参加了。
0: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
1: 评委们。您对我们确实严了点儿
0: 啊，
1: 对我们要求也多了点儿，让我们什么台风要美点儿，口齿伶俐点儿，动作飘逸点儿，最关键是创作时啊，让我们什么立意要高点儿，意义要深点儿，包袱还得多一点儿，让观众笑起来还得带泪点儿，可难坏了后台这些小不点儿。他们说，哎，这一点儿，那一点儿。再不让评委上来给咱们示范点儿，
0: 呵，别起哄了，这都谁说的？
1: 这都他们说的，
0: 就这么说。
1: 我当时跟他们就翻脸，我说嘟呀呀，呸！你们对评委能不能客气点儿？三位评委对咱们确实严了点儿，那是盼着咱们好一点儿，成角的速度快一点儿，接的演出多一点儿，挣的还能嗨一点儿，嗨一点儿就是多一点儿啊！
0: 别解释这个，
1: 哎，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儿，
0: 最后一点，
1: 我给观众评委鞠躬深一点儿，麻烦给我们打分高一点儿。哎，骂完了。
0: 你骂谁了？
1: 我骂后台那些人了，我把他们害了。
0: 你怎么就，你再狠点，你这评委还乐呢？你这玩意儿，
1: 我再狠点就真骂街了。
0: 观众爱听，爱听吗？爱听，
1: 爱听是吧？哎，
0: 来，
1: 好，观众爱听骂评委。哎，我先歇会儿，让他怼。啊。
0: 球踢我这儿来了，
1: 来呀、啊，你不厉害吗？
0: 你们当我不敢呐？
1: 来，
0: 说吧，来，哼，打主板，
1: 哎，
0: 开控诉会，哎呀，嚯，
1: 什么事儿这是？
0: 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哎，
1: 就咱俩就别现眼了，俩怂人儿这是，不敢说就别说了，算了，说点别的。
0: 不是不敢说，我得跟观众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评委很辛苦啊。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又得提意见。提的意见多中肯。
1: 哎，中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再说评委不好，那就是演员有问题，
1: 是吗？哎，这么着，你提到演员了
0: 啊，
1: 咱就说说参赛这些演员吧。说他们我不怕，这都平辈儿了，我怕他们干嘛？
0: 你那意思就是让我唱一唱
1: 啊？
0: 咱们这些相声仇人、同仁们，
1: 一着急实话都抡出来了。
0: 相声
1: 同仁，同仁，同仁，
0: 同仁们，
1: 您唱唱相声同仁，
0: 就是唱同仁
1: 哎，没问题，
0: 这个没问题、
1: 啊、来吧，来吧，来吧，
0: 听讲。唱同仁，
1: 哎，
0: 唱同仁，
1: 不错。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好比的甩手自在王的，
1: 不是
0: 四大名医当众坐，
1: 起来，起来，起来，坐什么坐？哎呀，我让你唱相声同仁，谁让你唱同仁堂了？哪儿来四个大夫？
0: 我这高派唱多好，
1: 高派那就没用呢、啊。咱唱的就是这个同仁，同仁嘛，像同行嘛，
0: 就演员。
1: 对，
0: 看您早说呀，
1: 哎。
0: 唱同仁
1: 怎么着？
0: 咱说演员，演员
1: 看什么呢你？
0: 啊，
1: 看什么呢？
0: 废话，你要一唱，他们不高兴了，非把刀上来，咱不得躲着点吗？
1: 你这没有常识，就这么一个口，要是真飞过刀来，我唰我就躲过去了，
0: 那不躲我身上了吗？
1: 我再接着唱呗，你别怕别怕，没那样的人
0: 啊，
1: 没那样的人，不至于，小心眼儿吗？那不是，
0: 这，就那也不行，那也不行，
1: 怎么
0: 这么着好不好、嗯？即便是得罪同行，咱哥俩一块儿来，
1: 还有我，
0: 那多新鲜呐！
1: 来来来，咱甭废话，
0: 好不好？
1: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嗯，就这样儿，你这玩意儿好得了吗？这玩意儿，
1: 咱俩要倒霉，上吧上吧上吧，
0: 唱同行啊！嗯。打主本咱们唱后台。
1: 嗯，
0: 怎么聂些演员全都来？
1: 聂些演员呢、啊？
0: 有地方，有北京，
1: 哎，
0: 都号称是相声才俊和精英。
1: 嗯，都不错。
0: 有专业，有业余，全都到这儿来聚齐，
1: 都来了。
0: 圈内的，
1: 嗯。
0: 圈外的，
1: 嘿，
0: 长得都挺妖魔鬼怪的。
1: 哎，这话不对，这话不对、啊，别这么说。咱们相声讲究啊，有的帅，有的怪，有的卖来，有的坏。这个有的说，有的唱，对不对？他有的瘦来，有的胖，有的演员特别胖，胖的简直没人样。我劝他压根就不该来，前阵卖肉准发财。
0: 哥、啊，你把人形容成什么了？有些演员不用功，到了台上人来疯；有的演员台下哏儿，到了台上就忘词儿。
1: 哎，
0: 这个有的演员台下装，到了台上也紧张。
1: 啊，
0: 平时哥们儿都挺好，上了舞台谁都咬。
1: 什么呀？这就是没艺德，这就是没艺德，心态不好
0: 啊！
1: 你看看咱哥俩啊，
0: 我们就好。
1: 拿不拿奖无所谓
0: 啊，
1: 业务交流最可贵
0: 啊！对对对，
1: 我们俩
0: 啊
1: 参赛啊
0: 啊，
1: 这六年还这样，估计今年也够呛。无所谓，不在
0: 你这个心态真好。
1: 我跟你说，我想开了
0: 啊，
1: 不在乎拿不拿奖了、啊，对不对？起码眼界增长了。
0: 对对对对，
1: 哎，
0: 那今年你为什么还来呢？
1: 我等着他们演砸了，最后大奖咱拿了。
0: 越唱心里越是甜，喜忧大赛唱不完，咱们新作品新思路，新的征程迈大步，
1: 新风尚抖精神，新时代的曲艺人，
0: 曲艺人起努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1: 活到老学到老，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0: 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这个身体健康啊，就是希望大伙儿身体都健健康康的，万事如意呢，希望大伙儿干什么事儿都顺利，笑口常开的就是老张着嘴笑，哈哈哈哈哈哈。

0: 是怎么样？
1: 你这个解释忒合理了，简直！
0: 你看，过年了，送您几句祝福吧。
1: 啊，祝福祝福我，
0: 祝福你啊！今年比去年岁数大，周末不上班，不用请假，晚上失眠不说梦话，你儿子称呼管你叫爸。
2: 你能不能别老说废话？
0: 怎么还急了呢？
1: 我能不急吗？从上台到现在，您让大伙儿听听啊，您说的全是废话，
0: 不明白吗？
1: 不懂，
0: 年轻人都了解呀。现在网上最流行的聊天方式说废话。
1: 说废话还流行？
0: 那当然，那它有特点，您知道吧？
1: 哦，什么特点？
0: 你猛一听啊，他这个话他是废话。
1: 是是。
0: 你仔细一听呢，
1: 他是
0: 还真是废话，
1: 全是废话。
0: 那废话是废话，你听着看着不是那么烦，你知道吧？
1: 是吗？
0: 很幽默，很幽默，
1: 很幽默啊。那么说话不别扭吗？
0: 你看，平时聊天逗着玩还成啊，工作时候不能这么说话。
1: 工作当中不行。
0: 哎，比方说你们家水管漏水了，你打客服电话呢，报修要维修嘞。
1: 是是，
0: 那客服人员要这么说话，能把你急死，你信吗？
1: 不至于。
0: 怎么的？
1: 咱心态好点，都能过去。
0: 不信，咱来一回呀。
1: 啊，可以啊。
0: 你们家水管漏水了，你一打电话，我一接，咱就开始。
1: 来吧，
0: 好吧。你好，欢迎拨打维修客服服务热线。请选择语言。中文请按一，图英文请按二。
1: 兔英文啊，那一
0: 维修请按一，安装请按二，转人工
1: 33333333，
0: 转人工请按星星。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您好，欢迎拨打维修客服服务热线啊，请选择语言。
1: 从哪儿开始啊？
0: 中文请按一，
1: 啊，这一
0: 维修请按一。
1: 哎，星，
0: 马上为您转接人工。哎，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1: 怎么还滴答上呢？
0: 滴滴，
1: 我们家漏水正滴答呢。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快点儿啊！
0: 对不起，人工作息繁忙，继续等待，请按一，挂机，请挂机。
1: 挂机请，这是人话吗？一
0: 滴滴答滴，
1: 又滴答上了，又滴答上了，
0: 滴答滴滴答还得滴答，
1: 还得滴答，
0: 滴滴滴答。您好，
1: 哎哎，你好，
0: 你好，这里是维修客服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
1: 哎，我跟您说呀，我们家那水管漏水了。
0: 请问是上水管漏水还是下水管漏水？啊，
1: 那个，那我怎么分辨这个哪个是上水管，哪个是下水管啊？
0: 很简单啊，上水管负责上水，下水管负责下水。
1: 这不废话吗？我分不清啊。
0: 请问现在是怎么往外漏水？
1: 还怎么往外漏水？能怎么漏啊？就是呲哗往外喷嘛。
0: 喷的什么程度了？
1: 还什么程度？满屋都是了。
0: 好的，马上为您备注上，呲哗喷的满屋都是了。
1: 对，
0: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合着你们备注上就完了是吗？啊，你们得解决问题的，赶紧派人来修啊。
0: 好的，请问什么时候上门比较方便？
1: 我现在就方便。
0: 好的，马上为您备注上，现在上门就方便。
1: 不要备注，不要备注了。
0: 好的，
1: 赶紧派人来。
0: 马上为您备注上，不要备注了，不要备注了，马上就来。
1: 我跟你说呀，我们这漏水漏得厉害，我不能拿手老捂着。
0: 十分理解您的心情。哎，如果您要是特别着急的话，您可以下载修得好 APP， 或者转接维修师傅服务热线。
1: 我下什么 APP 呀？直接联系维修师傅。
0: 好的，电话为您转接中。哎呀，滴滴的，
1: 怎么又滴的蹭了？怎么？
0: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你好，这里是维修师傅客服服务热线。哎，请您选择语言，中文请按一，图英文请按二。哎，
1: 一
0: 维修请按一，安装请按二，转人工。
1: 星警星警星星警警星警星警警星，
0: 转人工请按三。啊！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1: 别输入了，这是干嘛呢？这是啊！
0: 你看你着急没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无效沟通啊！
0: 这工作当中呢，不能说废话。
1: 是，
0: 是不是？还有一种工作当中说话形式啊，更要命，
1: 还要命。哎，哪种？
0: 过分客气。
1: 过分客气。
0: 过分客气。
1: 有这种人吗？
0: 我们老板就是。
3: 客气点多好啊！
0: 你们客气是挺好的，他那种客气法吓人，
1: 吓人，
0: 吓人，
1: 不至于吧？
0: 你不行，再来一回呀、啊！
1: 再来一回。
0: 我是我们领导，你是我，我找你聊天，你看吓人不吓人？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来吧，来回啊！吓人。
0: 哎呦，
1: 哎，
0: 小陈，
1: 哎，是我，
0: 来啦。
1: 来了。怎么这是？
0: 挺好的吗？
1: 啊，挺好的。
0: 没事，今儿就简单的找你聊一聊。啊、
1: 哦，简单的。
0: 坐。哎，
1: 谢谢领导啊。哎、
0: 真坐下呀？啊，
1: 我不是，
0: 不是，你看看，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怕你紧张吗？
1: 哎，领导，我不紧张。
0: 你别紧张，放松一点，放松。
1: 不是你这是
0: 让我？你看你这个状态，我没法跟你聊了啊。
1: 哎，别、啊，您找我肯定有事。
0: 是，
1: 你说，
0: 别放松一点，
1: 哎、放松。
0: 你看，你个，算了，不说了。哎呀呀呀
1: 呀！你怎么这样，领导？你别，你就直接说。
0: 我说了啊，哎，放松一点。
1: 哎，放松。哎、
0: 你别紧张。
1: 哎，我
0: 乐一个。我问问你啊，
1: 你说，
0: 就是这个，你别往心里去啊。哎，就是年底咱公司那个策划案是你写的吧？
1: 啊，是我写的。
0: 哎，真是你写的？
1: 真是我写的。
0: 亲自写的？
1: 本人写的。
0: 写得好，
1: 哦，
0: 写得好，
1: 哦，好啊，
0: 好，你看你老紧张，
1: 没紧张，
0: 写得很好，
1: 特别好，
0: 哎呀，但是呢，怎么说呢，
1: 就是好嘛，
0: 多少有点小毛病，
1: 哦，还是有点小瑕疵，
0: 你不是什么大毛病啊，你别往心里去，就小毛病，今儿跟你探讨，
1: 行，
0: 聊一聊，
1: 领导，
0: 小毛病，
1: 您说，
0: 你看你的策划案、啊，
1: 是，
0: 你看这个文笔呀、啊，
1: 文笔，
0: 你看看这个文笔，
1: 啊。
0: 很精彩，
1: 哦，很精彩，
0: 很精彩。你再看这个格式呢？
1: 嗯，
0: 很工整，很工整。
1: 哦，工整。
0: 你再看这个逻辑呀、啊，它也很清晰。
1: 啊，我知道。
0: 你再看这个标点，
1: 领导，我心脏不好，有什么话您能不能直说？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1: 直说，
0: 当着大伙面，我可就直说了。
1: 直说吧，
0: 我开门见山了。
1: 开门见山，
0: 那就好办了。
1: 哎。
0: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呀？
1: 哎，领导，你别管我胖瘦了，你就先说这事儿啊。
0: 那我可就直说了。
1: 你说吧，
0: 我就直接说问题了。
1: 说，
0: 就你这个策划案里边啊，有一个错别字儿。
1: 我吓死，
0: 是不是受不了？
1: 就一个错别字儿
0: 啊，
1: 就这玩意儿也是无效沟通啊，
0: 过分客气也不成，
1: 不行啊。
0: 还有一种聊天方式更要命，
1: 哎、还要命呢。
0: 大伙儿有熟悉的啊，
1: 啊，
0: 就是职业术语，
1: 职业术语
0: 就跟行话的意思差不多。
1: 什么词儿？我听听。
0: 举个例子啊，负责不说负责，
1: 说
0: 操盘。
1: 哦，负责是操盘，
0: 更新不叫更新，
1: 那叫
0: 迭代。解决不了的问题叫痛点，
1: 痛点
0: 意见统一叫对齐，行动不叫行动，
1: 叫
0: 落地，
1: 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乱七八糟的。
0: 就这话呀，你得行业内部人说还行，知道吗？大伙儿都听不明白。
1: 是，
0: 生活当中这么说话他就别扭了。
1: 哦，
0: 举个例子，生活当中一个场景吧。
1: 是，
0: 咱就说买菜，
1: 嗯，
0: 大伙儿都买菜去是吧？
1: 都上菜市场
0: 买菜，一般都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0: 都这样。
1: 哦，
0: 哎呀妈，大哥。
1: 啊，兄弟，
0: 这是你摊儿不？
1: 哎，可不，这我摊儿吗？
0: 哎呀妈，你这菜新鲜不新鲜呢？
1: 哎呀，这话问能不新鲜吗？早晨起来刚上的货吗？
0: 那太好了，
1: 啊，
0: 哥，整俩土豆吧，
1: 要俩土豆吧，
0: 俩土豆，
1: 行，我给你装啊，
0: 俩土豆，
1: 给你拿来俩土豆，
0: 来俩土豆。哎呀，你说大哥，
1: 哎，
0: 你说在你这个摊儿买这老些东西，你不送点啥呀？
1: 兄弟，
0: 啊，
1: 就你这话怎么说出口的呢？
0: 啊，
1: 你一共买我俩土豆。我还送你点啥呀？
0: 你再送俩土豆呗，
1: 买一送一呀、啊！
0: 你看你就当咱回头客、哎，你拿俩得了。你这俩土豆多少钱呢？
1: 一块九。
0: 你这么的吧，抹个零，一块得了，行不？
1: 你这是抹零吗？一块九抹九毛，你这不打五折吗？
0: 你让大伙看你这抠抠搜搜那个样，我就问你一块钱行不行？
1: 一块不卖，
0: 不卖拉倒，不卖嚷啥？还你俩土豆，
1: 那俩土豆呢？
0: 这不你送的吗？
1: 哎呀，没毛病啊！
0: 你看。是不是都这样？
1: 有这么买菜的吗？
0: 你甭管怎么买菜，你是这都属于有效沟通，对不对？
1: 我看你这样有气沟通。
0: 你看有气没有气，你听得懂？
1: 哦，是啊。
0: 你要用那行话买菜来，外人都得听懵了。
1: 是啊。
0: 那人不信，我给你来一回啊。
1: 你再来一回。
0: 用那行话买菜。
1: 嗯。
0: 大哥，这是你摊儿不？
1: 嗯。
0: 那这摊儿是我操盘。
1: 卖个菜还操盘，
0: 整点啥项目啊？
1: 啊，就是买点什么菜。
0: 我问你那摊儿，你的菜新鲜不新鲜呢？嗯，必

0: 新鲜呢？嗯，这都是最新迭代来的产品，
1: 就是刚上的货。
0: 那太好了，我来点土豆、茄子和青椒吧。嗯，哎呀妈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嗯，你这个项目叫地三鲜吧？哎
2: 呀，地三鲜说的真洋气呀！哎呀，
0: 评估的很准确嘛，啊，
2: 就是猜出来了呗。
0: 那什么是这么个情况哈，嗯，就是那个茄子跟那个青椒呢，我这都可以跟进，知道吧？但是土豆呢，可能是我的痛点了。
2: 明白了，嗯，茄子跟青椒还有，嗯，土豆卖没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那不行啊，没有土豆，我这个项目它没法落地呀，
2: 这地三鲜没法炒，
0: 那你换个玩法呗，
2: 就换个菜呗。
0: 你看你这人，你这个逻辑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不能对齐了的，嗯，我不会换个打法来解决你的痛点，牺牲我的爽点，嗯，我只能选择渠道下沉，重新整合，用组合拳的方式重新盘活我的项目了。哎
2: 呀，什么意思？
0: 我换个摊买不就完了吗？嗨，
2: 说了半天不在这摊买，
0: 关键你这摊啥都没有啊。
2: 谁说的呀？啊，好酒好茶瓜果梨桃应有尽有啊，
0: 啥都有啊。
2: 对呀，哎啊，你说咱这么聊天多好，
0: 所以说生活当中我大伙儿一定要好好说话，对不对？
4: 对，
0: 你看，对，你看一个鼓掌都没有，正说你不鼓掌，啊，你看没有？
2: 你这人怎么又要掌声
0: 啊？我不是要掌声啊，
2: 那是
0: 大伙儿再不鼓掌来不及了。
2: 为什么来不及？
0: 因为啊，咱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次要不鼓，等下次再见面呢，嗯，就得是下次了。哎
2: 呀，还是废话。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6: 当你老了，
7: 当你老
6: 了，头发
7: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8: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9: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10: 我这次没考好。
1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10: 啊，就是北京话。
9: 这对
10: 不不不，干嘛呀？
9: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0: 这有什么不一样？
9: 当然不一样了。
10: 那您说说行吗？
9: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10: 啊。
9: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0: 我这样
9: 啊，
10: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9: 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9: 大家注意啊，
10: 注意什么呢？
9: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0: 您先找，
9: 这个东西，
10: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9: 怎么了？
10: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9: 哦，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0: 不是这问题，
9: 怎么说？
10: 这个部位。
9: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10: 啊，
9: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0: 当然知道了。
9: 这叫什么呀？
10: 脑袋。
9: 哎，脑袋。
10: 你说就有共鸣啊。
9: 等会儿
10: 啊，
9: 叫什么？再说一遍。
10: 脑袋。
9: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0: 作死干什么？
9: 你往里站。
10: 脑袋。是那样。
9: 哦，脑袋。
10: 对了。
9: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0: 哎，不让，就逮漏了。
9: 什么叫脑逮呢？
10: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9: 谁这么说话、
10: 脑袋瓜
9: 花，
10: 是不是？脑袋瓢。
9: 行了，
10: 脑袋糊。你怎么这牵驴来了？
9: 还拦不住你了。
10: 怎么了？我说的。
9: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10: 哦，我这是土语。
9: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0: 什么字儿？
9: 头。
10: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9: 必须得说头啊。
10: 哦，是吗？
9: 比方说您吧，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师您来了。
10: 对，
9: 甭问了，您推头吧。
10: 哎，
9: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0: 好，是
9: 听得明白。
10: 还真是
9: 照你那么说行吗？
10: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那可不嘛。
9: 你一进门人一瞧，
10: 哎
9: 呦，徐老师您来了。
10: 哎，
9: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0: 哎，推了。
9: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0: 听着都讨厌。
9: 有这么说话的吗？
10: 还真不合适，
9: 不好听。
10: 哦，对
9: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0: 啊，
9: 脚也不叫脚啊。
10: 脚叫什么呢？
9: 脚巴鸭子。
10: 哎，就脚巴鸭子。
9: 是脚巴鸭子。
10: 哦
9: 啊，跑也不叫跑，
10: 那是
9: 撒鸭子。
10: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9: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10: 这怎么解释？
9: 走也不叫走，
10: 那叫
9: 颠儿。
10: 哦，颠儿了。
9: 哎，我颠儿了。
10: 哦，走了。
9: 就我走了。
10: 嗯
9: 啊，下雨不叫下雨，
10: 那叫
9: 掉点儿。
10: 哦
9: 啊，日落不叫日落，
10: 叫什么？
9: 擦黑儿。
10: 哎，
9: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0: 啊。哪句啊？
9: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10: 嗯，
9: 谁也不服谁。
10: 啊，
9: 什么？就你
10: 啊，
9: 老喽。
10: 个别人爱说这话，
9: 您看这意思
10: 啊，
9: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
10: 嘿，
9: 老了，
10: 嗯，
9: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0: 哎，较劲呢、这
9: 老了什么意思呢？
10: 哎，什么意思？
9: 老了
10: 啊，
9: 就是外祖母。
10: 哎，这我们都明白，
9: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0: 怎么说呀？
9: 什么？
10: 嗯，
9: 就你
10: 啊，
9: 外祖母。

0: 您学学啊，
1: 我们听听，
0: 注意啊，
1: 嗯，
0: 夜深人静，
1: 哦，
0: 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
1: 嗯，
0: 那屋那个房门呐，
1: 啊，
0: 咣当，
1: 哎呦我去，
0: 一响，
1: 我这么大声呢，
0: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 嗯，
0: 您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是，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0: 啊，
1: 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个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
1: 哦，
0: 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 嗯，
0: 哎呦那什么是你呀，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1: 嗯，
0: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们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哎，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 嗯，
0: 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十六个字就解决了。
1: 哎，十六，哦，四个字你，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没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三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
1: 哎呀，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两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三年问呀，三天三四，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
0: 啊？
1: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谁哪抓牛？
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
1: 嗯，
0: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儿，
1: 刘老师，
0: 豆汁儿，
1: 饿了，
0: 还有
1: 别还有，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哦，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的？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1: 啊，
0: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儿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在北京这个，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您还爱听这个？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您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过大胆的马苏伯，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 嗯，好，
0: 念白呢？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啊，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 哦，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1: 啊。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1: 嗯，
0: 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0: 啊，
1: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去，
1: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
0: 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1: 找马苏呢。
0: 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不叫急，我的就亲好吧。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有这么说话的吗？
1: 你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1: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1: 谁呢？
0: 关羽。
1: 啊，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0: 吹腔啊，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1: 您再学这吹腔，我听听。
0: 给您学两句、啊，
1: 您来了，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日夜打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行，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嗯、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
1: 啊，
0: 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可以了、
0: 嗯，
1: 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
0: 啊，
1: 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学学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呀？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嗯，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嗯，演唱沪剧、
1: 嗯、
0: 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啊。

0: 哭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恰早喂。
1: 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写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啊。
7: 你好，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哈哈，谢谢。
6: 不是不是不是，
7: 哎哎啊，看那儿来
6: 哪儿？嗯，
7: 谢谢啊，谢谢。这个
6: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妈，你发烧了是吗？
7: 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潘。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7: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6: 我们相
7: 声。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不是咱不，
7: 咱别别咱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十三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八个助理，你们算什么？
6: 不，您等会儿。八个助理，
7: 八个助理，
6: 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四个，后边仨，到这八个助理。
6: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一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
6: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一天100万，
7: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6: 不是，那
7: 你拍过戏？
6: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7: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 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6: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7: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6: 咱俩拍过蜘蛛侠？
7: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6: 那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成这蜘蛛侠吗？
7: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6: 咱俩拍这是
7: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6: 这叫
7: 苍蝇人。
6: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7: 你可去
6: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7: 你呀、啊、
6: 我就完了。
7: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6: 你带着我？
7: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吗？
6: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7: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6: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7: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6: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7: 38集。
6: 主要内容是什么？
7: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6: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7: 内容丰富啊。
6: 内容丰富。
7: 内容丰富啊。
6: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7: 头一集就很丰富。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100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6: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7: 对。
6: 你后37集演什么？
7: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6: 你亲了37集。
7: 就这个，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6: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7: 还用说我呀？
6: 对，
7: 我是男一号，
6: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7: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6: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7: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6: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呀、
7: 啊？它不是钱的问题，
6: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呀、
7: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6: 那对呀、
7: 耍大牌呀、
6: 人家叫耍大牌，
7: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6: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7: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6: 那您那意思，
7: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6: 自己出价。
7: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6: 是啊，
7: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6: 你问这是
7: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6: 我能来。
7: 不是，
6: 我觉得我是
7: 你别着急，
6: 没有
7: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6: 不
7: 好吧？
6: 下部戏
7: 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你呢？
6: 人狗情未了，
7: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6: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京巴，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7: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呢，就我拍完这戏呀。
6: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7: 我看谁鼓掌。
6: 别，
7: 给他试试
6: 试，试试戏，
7: 试试戏，
6: 太好，
7: 试戏，但是试戏。
6: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7: 试戏是试戏，你试哪集呀、
6: 是头一集，
7: 不行。
6: 是后37集。
7: 还是是头一集吧。
6: 就是头一集，
7: 头一集，
6: 我就说头一集，
7: 头一集，
6: 头一集，
7: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6: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闻醒我，
7: 就完了，
6: 完了，对不对？
7: 那
6: 咱俩就来，
7: 你是公主是吧？
6: 我是公主，
7: 捯饬捯饬，是不是？
6: 你看这
7: 来个头套，
6: 对，
7: 来个小，
6: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7: 准备开始，
6: 还可以
7: 啊，记住你的台词。
6: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7: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6: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7: 对呀，
6: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7: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6: 我试试，
7: 好吧，
6: 我试。
7: 来，
6: 我找着感觉啊。
7: 他来，我。
6: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7: 你等着吧。
6: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7: 啊，我
6: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7: 我先回去了啊！
6: 你上哪儿去你？
7: 你们辛苦啊！
6: 我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7: 干嘛呀？
6: 我公主，
7: 我这儿呢，你
6: 我在这，我沉睡啊！
7: 睡呀！
6: 我沉睡一百年啊！
7: 你先睡一百年啊！
6: 什么？
7: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一百年，我们等得了。
6: 我等不了啊！这
7: 睡了
6: 一百年，我这哪儿的事儿？
7: 你先睡。
6: 不，
7: 我看见你，
6: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吧？
7: 心脏不老舒服，你跟你说干嘛？
6: 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就唱起来，跳起来呀，你美起来，
7: 来吧来吧，
6: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万子，我等着你。
7: 哎，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6: 胖子像话吗？
7: 这胖子长得真奇怪。
6: 怎么奇怪？打住！
7: 他还把发卡戴。你干嘛？
6: 你干嘛？
7: 你干嘛？干嘛？
6: 你唱快板干嘛？
7: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
6: 啊，
7: 这是快板吗？几位？
6: 这什么？
7: 数来宝啊！
6: 那有什么区别吗？
7: 当然有区别。
6: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7: 我王子，我知道。
6: 你是未来的皇上？
7: 我是啊。
6: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7: 朱元璋。
6: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7: 那你个
6: 咱是睡美人。
7: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
6: 嗯，
7: 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6: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7: 这拿这个，
6: 拿这个，
7: 那这不行吗？这
6: 可以，
7: 略显单一。
6: 我没事，
7: 都是道具。这扇子呀，
6: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7: 明白了啊，
6: 对吗？
7: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6: 对呀，
7: 是吧？
6: 这是你的宝剑。
7: 对对。谢公主赠剑。公主
6: 啊，
7: 您辛苦。
6: 干嘛？
7: 我先回去了。
6: 回去。
7: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6: 过来。
7: 不是，
6: 吻我。吻我。
7: 你自刎吧。
6: 我。自刎像话吗？
7: 不是，你要干嘛呀？
6: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7: 我知道你。
6: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7: 大伙儿都知道。
6: 沉睡一百年，
7: 对，我知道。
6: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7: 什么感觉？
6: 生不如死。
7: 哎呦呦！
6: 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7: 你看看，你
6: 帮我。
7: 那不能这样啊！
6: 对呀，
7: 来吧，
6: 你得救我呀！
7: 来，
6: 王子，我等着你。
7: 公主，
6: 嗯，
7: 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6: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7: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6: 什么叫助人为乐
7: 啊？
6: 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7: 演戏啊。
6: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7: 看见公主。
6: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7: 我明白你
6: 的
7: 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
6: 望。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你这演员怎么
7: 当？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来，
6: 王子，
7: 公主，
6: 哎，来来，
7: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公主，
6: 哎，
7: 公主
6: 啊，
7: 公主
6: 啊，
7: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6: 我没有啊，
7: 公主
6: 啊，
7: 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6: 我
7: 公主
6: 啊，
7: 我要吻醒你。我俩别伤着你们。
6: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7: 施法我们知道。
6: 我沉睡了一百年，
7: 睡一百年，
6: 你来了，
7: 我早就来了。
6: 吻我
7: 啊，
6: 吻我，我就醒了。
7: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咱 俩聊半天聊不好，
6: 不，我想是让你记性的。
7: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6: 这怎么改剧本？
7: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啊，哎，你不用别人亲，
6: 那我
7: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6: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7: 哎，你个才扑棱起来了。
6: 什么哪儿我就不能，我不能不了，
7: 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
6: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三十七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7: 这不是造孽吗？这
6: 我烦死我等，
8: 哎，
6: 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7: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6: 报应？这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啊，我要嫁给你。
7: 你要干嘛？
6: 我要嫁给你。
7: 你要嫁给我？
6: 对喽。
7: 我睡。哎，
6: 别演了。
9: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是啊，
1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2: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4: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5: 说来听听。
1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5: 嗯，
1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5: 嗯，
1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5: 说什么？
1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5: 好家伙，海了去了，
1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5: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6: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5: 共享美丽
16: 好生活，好生活。
9: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
1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7: 他也咬不动啊。
1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一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刘秀的军队里缺人手，上古郡太守耿况派出了亲儿子耿衍和大将寇寻，领了为数上千的精骑兵，一路南下，帮着刘

0: 刘秀攻打邯郸城里的王朗伪政权。这一次大军出马还赢得了渔阳太守彭宠的赞助，他也从手里拨出了步骑数千人，配合着刘秀来打这场硬仗。这一仗到底打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来自于渔阳上古军的几员大将，那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他们先是在蓟城一战斩杀了王朗手下的大将赵弘，进而呢就控制了这蓟城，消灭了依附王朗的燕王刘杰的部队。接下来呢，刘秀的大军一路向南乘胜追击，披荆斩棘，就把王朗手下的大将九卿、校尉等等30000多人消灭干净，而后攻克了涿郡，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涿州。他们呢还没有顾得上喘口气，又继续挥师南下，攻占了中山、巨鹿、河间、清河、涿郡的22多座县城，终于跟刘秀胜利会师，在巨鹿大败王朗军队的主力，一举就抄了邯郸伪皇帝王朗的根底。
0: 公元24年，刘秀的两个膀子攒满了劲儿，他把精兵强将啊集中在河北的中南部，打算在这里跟王朗来一场大决战。这一场烽烟烧出了个什么样的结果？刘秀平定河北的计划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1: 刘秀率军进驻郝城，就在如今呢百乡县顾城店这一带安营扎寨，打算歇上一宿，再起兵南下围攻邯郸周边的王朗的部队。郝城这一夜并不宁静，晚上刘秀睡得正香，守城的将士们也都开始打盹。这时王朗在城里收买的奸细开始露头，一个姓苏的富豪悄悄地打开了城门，迎接王朗的手下就进了城。多亏了刘秀的智囊加高参耿纯，他多了个心眼，怕大战之前有什么变数，就在军营附近巡逻守夜。他发现这伙人呢鬼鬼祟祟入了城门，大喝一声集合了队伍，关门打狗，很快就消灭了这股敌人。夜里发生的这场乱子根本他没有惊动刘秀，直到第二天天光大亮，刚刚睡醒的刘秀才知道了这码事儿。所以刘秀握着耿纯的手感慨万千，说这次啊又多亏博山君相救，才让我死里逃生啊。不久刘秀集中兵力围攻巨鹿，打算啃下这块硬骨头，可是时间过了一个多月，这巨鹿城池还是难以攻克。王朗还派了他的大将倪虹、刘凤率领精兵10000人从背后搞偷袭，来解救巨鹿之围。刘秀呢就找耿纯商量对策，耿纯审时度势献了一计，我看眼下的问题不是巨鹿一城，而是整体的战略抉择，咱们在城池之下耗得太久，将士疲惫，伤亡严重，照这么拖下去不是件好事。都说擒贼先擒王，咱们不如啊率领大军直取邯郸，杀了王朗这个伪皇帝，到时候这巨鹿城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刘秀按着耿纯的办法带上人马就到了邯郸，农历的5月攻克邯郸城，杀了邯郸的伪皇帝王朗，消灭了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恐怕这个伪皇帝一直也没有醒过味来，王朗赶刘秀这场闹剧最后却演变成了刘秀灭王朗的历史。刘秀的事业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忠心耿耿的耿纯却在战斗当中摔下马来，把这肩膀呢摔成了骨折，只好暂时休了病假。刘秀就请他举荐一位能征善战的弟兄，耿纯呢隆重地推出了他自己的从弟耿直。于是这刘秀就委任耿直领兵打仗，耿纯呢依然留在军中养伤，以前将军的称号随军行动。此后

刘秀消灭了王朗，在河北的地面上站稳了脚跟，这消息就做了一层防备，生怕他翅膀硬了不听话，于是就派出了御史直接到了河北，诏封刘秀为萧王，命令他班师回朝，顺便呢让刘秀手下的那些将领们一并到西京长安去做官。刘秀接到这道圣旨，想起了结发妻子阴丽华的话，更始帝小肚鸡肠，一旦回朝必定会重蹈长兄刘盈的覆辙，他的心里啊那明镜似的，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在想呢，如今我自己已经羽翼丰满，也不怕他更始帝怎么样，刘秀的28员大将也都下了决心，绝对不做更始帝的官，弟兄们要齐心协力辅佐萧王平定天下。于是这刘秀就打定了主意，这回啊就是要不听话了，他就以河北未平作为借口，拒绝刘玄的这诏命。刘玄一看真的怕什么来什么，这刘秀果然是心存意志，明的不行那就来阴的。他一边啊再次发令让刘秀回京，一边任命了苗增去做幽州牧，也就是河北北部的最高行政长官，统领各郡来对抗刘秀。同时他还委派了渔阳上古诸郡的太守，密令各个州县不得听从刘秀的调遣。更始帝刘玄这三管齐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刘秀你乖乖的听话，赶紧给我回京。刘秀岂能如了他的愿呢？公元25年2月，刘秀派出得力的大将吴汉、耿炎出兵北上，跟渔阳上古郡的那些老部下们里应外合，就灭了刚刚走马上任的幽州牧苗增，杀了上古太守韦顺、渔阳太守蔡崇，然后又征发幽州10郡的兵马南下青阳，公开表示要跟更始帝政权进行决裂。为了稳固河北的根据地，刘秀呢进一步是扩大势力，先后派出几路大将出兵夺地，在河北、山东打击各地的土匪武装和农民起义军，消灭或者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青都、幽来、打枪、武藩等等各路的这些起义军。所以一时间刘秀的队伍啊那就壮大到了几十万人，在一场接一场的大战之中，刘秀和将士们经历了9死1伤。有一回刘秀带兵出征，耿纯作为先锋，队伍驻扎在敌营的附近，那天晚上这敌军趁着夜黑风高前来偷袭，箭如雨射，耿纯的将士死伤很多。要说这个耿纯那真是沉得住气，他坚守阵地，选了2000精兵作为敢死队，身背硬弓，各自带上3支箭，悄悄地绕到敌军的背后，忽然齐声呐喊，鼓声大作，飞箭随着鼓声一并发射，吓得这敌军是连滚带爬溜回了老家。耿纯带兵一路追击，终于大获全胜。第二天一早，刘秀就到了耿纯的兵营，跟他打听昨天的战况。耿纯回答呀，赖明公威德，幸而获全。刘秀看着眼前这位大将，感慨他多年忠心耿耿，感激他带着家人族亲为了自己的大业而拼命。刘秀就对耿纯说，说这军营进退无常，你的宗族随你行军作战，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万一谁要有个3长2短，我实在是愧对你们老耿家。如今咱们已经平定了河北的滹沱河一带，就把你的族亲呢安排到那里，让他们世代耕种，颐养天年嘛。刘秀的这番贴心话也让耿纯耿大将军是非常的感动，恭恭敬敬的给刘秀磕头谢恩。这刘秀呢说到做到，立刻把耿纯的堂弟耿吉招了过来，对他说，即日起封你为蒲武县长，令你带领

0: 修筑黄梅庄水库的时候就给淹没在水中。如今呢，平山县黄梅庄水库组他们那都是两汉之际宋子耿氏耿纯他们的后裔。后来刘秀又占领了临漳县南面的邺城，在这里招降了一员猛将马武，让他加入了云台二十八将。至此，刘秀大军的旗帜已经插遍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接下来，刘秀就发兵山野，把山头上那些土匪和林子里的流寇扫荡干净，河北一带终于稳定下来。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跟着刘秀南征北战的队伍中，有不少出名的燕赵豪杰。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几乎都是在河北一带陆续来到他的手下。正因为如此，在河北境内才留下了那么多关于刘秀的典故和传说，以及名胜古迹。
1: 燕赵子弟帮着刘秀安定了河北，赢得了民心，局面一经打开，大将们呀就提出了一个议案，请刘秀自立为皇帝。大军行进到了中山，也就是如今的定州，大将们是旧话重提，刘秀却还是推辞不干。等军队走到了如今的赵县，大将们又把建立皇权的事情提了一遍，刘秀还是那话，不干不干，坚决不干。几次三番的谏言谏议都没有奏效，最终到底是谁说动了刘秀的心呢？
0: 最后还是救了刘秀好几回的宋子人耿纯一番的言辞说动了刘秀。他说啊，大家从五湖四海而来，抛家舍业的跟着您南征北战，为的就是一个目的，要你当上皇帝，这样我们才能够跟着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如今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主公啊，你真该顺势登基，这就是天人意应，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啊。刘秀一听，觉着耿纯说得对，可是我要登基称帝还得有个名头，那必须是恢复汉室，继承大统。而且自从汉武帝以来，天下呢独尊儒术，每个做皇帝的都要坚持君权神授的这个理念。既然皇帝都是真命天子，所以刘秀也需要一个顺应天意的说法。这就是刘秀一再推迟称帝的原因，他一直在等待，等着一个人，等他来帮衬着上演一出大戏。这个人是谁啊？他就是啊，刘秀在长安城里一个老朋友，他叫强华。这强华不是不当，只是时机未到，待到刘秀到了好意，强华也就来了。他带来了一件东西，要亲自呈给刘秀面前。这件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件赤符符，这上面写了一行红字：刘秀发兵不补道，四夷云集龙斗也，四七之际火为主。这几句话里的意思啊，就是这刘秀斩杀无道，替天行道，作为一个火命的天子，他应该在四七月之间登基称帝，主宰天下。这么一来，刘秀终于在文武大臣的众星捧月之下拜天祭祖，建立皇权，定年号为建武元年，同时大赦天下，把郝城改为高邑，刘秀执掌大权，恢复汉室，派遣吴汉等十一员大将带兵跨过黄河围攻洛阳，意在消灭刘玄政权。这更始帝手下留守洛阳的大将啊，在城里坚持了一个多月，熬的是人困马乏，弹尽粮绝，只好呢向刘秀竖起了白旗。刘秀的大军就进了洛阳，定都于此，史称东汉。同年九月，赤眉军攻陷了更始帝的都城长安，这刘玄就夹着尾巴想溜走，可是没

0: 跑了多远，他就死在了起义军的乱刀之下，更始政权就此灭亡。小心眼的刘玄也就匆匆结束了他的统治。刘玄这一生里所作所为就像一面镜子，倒映了他的小气多疑，也反映出了刘秀的开明和仁厚。
1: 恩威并施，世祖刘秀如何一统天下？旧事新说，民间传奇是否纯属虚构？
0: 从公元23年的10月，刘秀持节来到河北，到公元25年的10月，刘秀称帝，进入洛阳。这2年之间，耿纯一心为主，是屡立战功。刘秀称帝之后，自然不能亏待这个大功臣，所以封他做了高阳侯。当年一起拼杀的哥们弟兄也都有了封号，在长安城一起游学的邓禹就做了大司徒，野王令王良就成了大司空，大将军吴汉被封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也封了叫骠骑大将军的称号，大将军耿弇就被封为建威大将军。这时候啊，西汉的宗室后裔刘茂也带人到刘秀这里来混前程，刘秀挺大方，顺手就给了他个中山王的封号。刘秀的江山刚做了一年多，曾经的赞成派渔阳太守彭崇因为封号封地心事不满意，所以带着人马就杀到了幽州，刘秀派出去的援兵没顶上用，这彭崇就占了上谷右北平两个郡里的不少地方，接着他又攻陷了蓟城，自立为燕王。同在这一年里，这涿郡的太守张丰也起兵跟着叛乱，响应彭崇，刘秀旧日的根据地河北呢就再起烽烟。刘秀自然不能看着辛辛苦苦平定下来的河北落入别人的手里，所以在建武4年，也就是公元28年，他亲自挂帅重上战场，来镇压彭崇，斩杀张丰。河北的战场打扫干净了，他又南下去了巴蜀，平定了那里的地方割据，终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当年见证刘秀多次征战的河北一带留下了一段传说，如今呢，在河北百祥县故城店南15里铺，还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刻立的汉光武帝千秋亭的石碑，表明呢，这里就是刘秀称帝的千秋亭。可惜的是，从战国到汉代的好城故城遗址已经被夷为平地，这通千秋亭的石碑也被毁于一旦，埋在了地下。最近几年破损的石碑终于重见天日，目前呢保存在百祥县汉牡丹园里。说起这座牡丹园，那可是百祥县的著名的景观，几丛牡丹里藏着一个流传多年的故事。相传刘秀曾经在这牡丹花间躲过了王莽军队的追杀，民国年间编修的百祥县志里还有这样的记载，说刘秀称帝后途经百祥，看到北好村的牡丹有感而发，就题咏牡丹诗一首。这诗是这么说的：萧王避乱过荒庄，景庙巨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树株，忠心不改向君王。我们少有点历史文化知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从这首诗句的词语称谓来看，明摆着它不可能是刘秀的作品，可见这处园子跟刘秀的关系他也保不准。所以根据东汉的历史文献记载，刘秀他在四处流亡的艰苦岁月里并没有到过这里，而是他成了气候之后有2回从附近入过的经历。其中有一次呢，宿营在郝城的城里，还遇见了郝城富商苏某人勾结汪郎进城偷袭的事儿，那一回遇险被这大将军耿纯及时的化解了。这其中的细节咱们已经说过，所以啊，刘秀在牡丹

0: 花丛里躲猫猫的传说，那也不过就仅仅是个传说而已。这正是萧王合兵灭王朗，好城登坛称帝王，挥师西向平长安，北上易水灭燕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说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

0: 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格瓦斯，它由面包发酵而成，酒精度不高，颜色呢有点像啤酒，但是又带了点红色，味道呀是酸酸甜甜的。在东北盛夏时节，很多人家里常备着几箱格瓦斯，饭桌上外出的时候随手打开喝上一口，顿时让人清新解渴，心情大好。那么这款神奇的饮料是谁带进中国的呢？它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3: 列巴李道斯布拉吉维德罗，您别以为我在秀俄语。这些词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的哈尔滨，那可都是属于日常用语，大街上一说，那谁都知道是在说大面包、红肠、花裙子和小水桶呢。这么说吧，俄罗斯的文化当时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这座北方移民城市的百姓生活当中。只要有条件，切块大列巴，加上片李道子，再喝上一口苏布汤，也就是红菜汤。哎，对了，饭桌上还不能少一样喝的，那就是神奇的饮料格瓦斯。格瓦斯啊，是俄语发酵的意思，它颜色像啤酒，有点酒精度，但又没有啤酒度数高，喝在嘴里边啊，酸酸甜甜，男女老少都可以来上那么几口。这种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的液体是俄国人心中的国宝级饮料。据说几个世纪以前，在俄国有善于精打细算的小饭店店主，把食客掉在桌子上的面包渣收集起来，装在瓶子里边进行发酵。几天以后，瓶子里的面包渣竟然变成了浓郁较香的汁液，喝起来有种独特的味道。人们还发现这种饮料具有助消化、调节肠胃的功能，而且可以快速充饥，消除疲劳。于是格瓦斯逐渐的就流传开来，上至沙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它是赞不绝口。有资料记载啊，当时的俄罗斯贵族远赴他们神往的上流社会巴黎旅游居住时，竟因为当地没有格瓦斯而感到苦不堪言。而俄罗斯农民呢，在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作时，他们休息时拿出的不是牛奶，也不是水果，而是格瓦斯。俄国诗人普希金甚至说，格瓦斯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在俄罗斯，格瓦斯不仅有好口味，而且还有好名声。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原来啊，在中世纪，俄罗斯逐步由各个大公国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人们相信是格瓦斯让无穷的勇士重新精神抖擞，使困乏的民众再度奋起。于是格瓦斯的好名声就代代相传下来了。人们普遍认为啊，家有格瓦斯便会诸事顺利，那真是格瓦斯一开，好事自然来啊。尽管格瓦斯是最为平民的饮料，但是在不同时期它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上世纪三十年代和二战后的几次大灾荒中，粮食严重短缺，让格瓦斯的酿制也变得异常艰难。二战时期，每个战士每天仅能分到125克黑面包，其他人就更少了。所以啊，用黑面包酿制的格瓦斯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对于那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来说，给路过家门的战士递上一罐格瓦斯，那简直是胜过千言万语啊。战后格瓦斯和伏特加又被苏联当局赋予了国民饮料的地位。

成为了爱国主义的标志。那时候苏联全国的流行语就是酒只能饮伏特加，饮料必喝格瓦斯。20世纪初，格瓦斯从俄罗斯传入了我国东北的哈尔滨地区。它传入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的哈尔滨为什么会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呢？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气数将近，对东三省这些塞外之地，清朝已经基本失去了控制力了。封建专制统治的薄弱，反倒让边疆地区有了自由接受外来文化的机会。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清廷允许他参照美国西部大开发旧金山的模式，开发当时的江省，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设立商部，引进外资，兴办实业。而沙皇政府早就看上了东北这块宝地。1896年，中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沙俄以中俄对日军事同盟为幌子，攫取了建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规定俄国的中东铁路要穿过中国东北。1898年6月，沙皇俄国把中东铁路建设局从海参崴迁到了哈尔滨。他们的目的是先把哈尔滨建设成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再把哈尔滨建成远东俄国，也就是黄俄罗斯的中心。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哈尔滨称为了东方莫斯科。过去和现在，很多人都把东方莫斯科理解为是对哈尔滨城市风格的比喻或者赞誉。其实这个称呼啊，暗藏的是沙俄的领土扩张野心。说白了，就是沙皇政府要避开中国政府，在哈尔滨建立一个纯粹的俄国社会。沙俄重新规划了哈尔滨的城市街区，确定在秦家港建设俄国新城，俄国人称之为新市街。按照俄国人的风俗，在新城首先建成的是东正教尼古拉大教堂，接着哈尔滨火车站、中东铁路局大楼、铁路宾馆、道盛银行、俄国高官别墅等不同欧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大片为俄国铁路员工和俄国居民建筑的纯粹俄式平房住宅也相继建成，陡峭的尼古拉大教堂、巨圆形教堂广场和周边放射型街区，确定了哈尔滨城市建设的俄罗斯风格。沙皇政府一边抓紧建设中东铁路，一边开始向铁路沿线，特别是向哈尔滨移民。据俄国人统计啊，1903年的哈尔滨，包括俄侨和中东铁路官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内的常住俄国人口有45000人，加上中东铁路通车后的俄国流动人口和俄国驻军，在哈尔滨的俭俄人口超过了70000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南岗区已然成为了哈尔滨俭俄人的社会中心，道里区也是俭俄社会，但是也住有一部分中国人，但被俭俄当局限制在中国大街居住。而道外区是中国人的集聚区，俭俄人把这些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没想到好景不长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这打破了沙皇俄国独霸哈尔滨的美梦。沙俄被迫将南满铁路划给了日本，并同意哈尔滨向世界开放。于是从1907年开始，先后有俄国、美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比利时等19个国家在哈尔滨建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而后一直到了1932年，哈尔滨又经历了几次移民大潮。尽管俄国人口始终占外侨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哈尔滨不再是单一的俄国社会了，而是变成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侨民共同居住的国际社会。哈尔滨变成了国际社会，最明显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城市建筑风格的多样化。欧洲古典建筑

0: 特式建筑、巴洛克建筑、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折中主义建筑、新艺术运动建筑等等，应有尽有。说哈尔滨是欧式建筑博览会，那并不为过。此时啊，从城市建设和生活方式来看，哈尔滨已然成为了一个具有欧洲都市风范的城市了。在洋人聚集的南港和道里区，是满街的洋人、洋房、洋行和遍布全城的教堂，生活方式也是完全西化的，面包、红肠、啤酒、咖啡、冷饮、热狗、野餐、郊游，那当然了，也少不了格瓦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就在东西文化大融合大杂烩的时候，格瓦斯随着俄国移民来到了中国。而要说真正的让它变成一个品牌，在中国发扬光大，就不得不提到一位俄国商人。那么他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0: 如果您今天去哈尔滨，在东西向主干道大直街和南北向的果戈里大街的交汇处，有一座四层楼的俄式建筑，这便是中国最早的跨国企业之一——秋林洋行。他当年的主人是个俄国商人，叫伊雅秋林。秋林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斯克城人，十几岁开始就做生意。他把城里的轻工产品、日用品以及小农具带到乡间去卖，再带农副产品回城销售。二十多岁后，他又开始在黑龙江沿岸做买卖。他既不怕劳苦，又善于经营，一来二去，资本就渐渐的雄厚起来了。1867年，他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伊雅秋林公司，简称秋林公司。不久啊，一位18岁的年轻人也来加盟了，此人后来成为了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年轻人叫阿沃卡西亚诺夫，这小伙子也是个天生的商人。他12岁就开始独立做生意了，此人办事干练，经营有方，不久便让公司利润逐年增长，成为了公司的骨干。1898年后，随着俄国人不断涌入哈尔滨，一时间教堂、银行、俱乐部等等纷纷出现在了哈尔滨的大街上。有着灵活头脑的卡西亚诺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的良机。1900年5月14日，他在哈尔滨厢房区也开设了跨国分公司，取名秋林洋行。而5月14号这天就成为了后来哈尔滨秋林公司的成立日。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退伍军人和其他国家的几万人陆续来到了哈尔滨居住。随着消费人口的激增，秋林洋行原有的衣帽、皮靴、日常杂货和少量的食品罐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卡西亚诺夫一面下令建新楼，一面工商并重开办工厂。1908年，秋林洋行百货大楼竣工，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大厦，带有地下室，楼外橱窗宽大，营业厅宽敞明亮，还有完善的上下水和取暖设备。当时哈尔滨还没有发电厂，晚上各家都是用煤油灯照明，而秋林洋行百货大楼却彩灯闪烁，一片通明，成了哈尔滨的一大景观。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从北平动身去伦敦，路过哈尔滨时下车逗留了2日。他在给叶圣陶的信中谈到了对哈尔滨道里的中国大街和秋林洋行的印象。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据说道里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30几万，而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 所以便觉得满街都是了。你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或是在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挤挤拥拥的热闹劲儿。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嚷嚷的，但乱七八糟的各有目的，这儿却几乎满是逛街的。

0: 越办越红火的丘林洋行推出了一系列俄罗斯风情的食品与饮品，大列巴、李道子红肠、俄罗斯红茶、格瓦斯自然也在其中。俄国人酷爱格瓦斯，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地处寒冷地区，人们的饮食以肉类为主，格瓦斯有促进消化的功能，而哈尔滨也属于东北高寒地区，当地人一接触到这种酸甜又微微带一些度数的饮料便被迷住了。丘林和卡西亚诺夫趁势推出了自主品牌丘林格瓦斯，因为当时丘林公司的大列巴面包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他们就重点宣传丘林格瓦斯是以正宗丘林大列巴面包为原材料，酿造工艺完全按照俄罗斯本土方法制作，先将大列巴切片，再将面包片经数小时反复烘烤成面包干，面包干再粉碎成面包渣，最后将面包渣浸泡提取出面包液，面包液加进发酵罐后加入糖化液、保加利亚乳酸菌、酵母菌进行48小时发酵，同时控制发酵产生的酒精在1/1000左右，之后又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过滤、高温杀菌等过程，最终香甜微醺、有着淡淡糊味的丘林格瓦斯就正式诞生了。其实啊，格瓦斯也分好几种，有以面包为原料发酵的，也有用麦芽发酵制成的谷类格瓦斯，还有用草莓、梨、柠檬等制成的水果格瓦斯，其中又以列巴格瓦斯最为著名。上世纪初，在俄罗斯街头的典型场景是方砖铺就的古老的中央大街上，俄罗斯姑娘赶着马车为来往的行人递上一杯鲜酿的丘林格瓦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东方小巴黎的气息。那时啊，无论外地客还是本地人，来哈尔滨一定要喝上一杯鲜酿的大列巴格瓦斯，那才不虚此行啊。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食品并不十分丰富的时期，丘林公司的副食品专柜简直就是孩子们的梦幻之地。如果家中能去丘林副食品区采购食物，那绝对是一件值得高兴一整天的事儿。在食品柜台买下一大块纯奶油、一大截粗茶肠，还有一个大列巴，拿回家之后把大列巴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再切一层奶油，均匀地抹在列巴上，再抹上一层白糖，铺上薄薄的一层茶肠，就做成了那时最高档的西餐。搭配它的不二之选当然就是丘林格瓦斯，这些想想都是要流口水的呀。大列巴、小列巴圈、李道子红肠、黑豆蜜酒、酒糖还有格瓦斯，每一种食品或者饮品都是当时孩子们充满香甜味道的回忆。不久岁月更迭，丘林公司的经营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丘林格瓦斯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好在2010年1月，丘林格瓦斯在哈尔滨丘林公司恢复了生产，再次推出后，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因为人们并没有忘记丘林格瓦斯那酸酸甜甜的滋味。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

0: 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故事，那同样是从福州的三坊七巷走出的才女世纪老人冰心有着怎样的生命色彩呢？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自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因为这两个字和莹字一样，含有光洁的意思。那当然，这是她长大后的事情。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知府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玉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段略带忧伤的文字是冰心对童年生活的描绘。三岁那年，父亲谢宝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随之离开故乡福州。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冰心特别爱听故事，常常缠着母亲讲故事。母亲爱读书，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民间故事讲给冰心听，岁月温柔又安静。冰心也求舅舅为自己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是《三国志》，每天晚饭后做完作业便是他最期待的故事时间。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以至于舍不得去睡觉。有时舅舅忙于工作，无暇讲书，六七岁的冰心只能捧起《三国志》自己摸索着去看。故事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启蒙。
2: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属启蒙学习期间，他已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译作。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
1: 他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偷偷写白话小说，虽然最终没完成，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看书写作之外，幼年的冰心还会穿上男军装，骑着白马在沙滩奔驰。慈爱又开朗的父亲帮他扎好小辫儿，带他去自己办公的地方，炮台、旗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在这些地方他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听到许多悲壮的海上故事。小小年纪的他常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眺望大海，内心波涛澎湃，任幻想驰骋。在烟台，大海赋予了冰心对生命、文学和美的最初启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总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影子。
3: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

0: 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
1: 健康的童年，大海成为他童年的色彩，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底色。他说，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11岁的冰心跟随父亲离开烟台，回到离开8年之久的家乡，回到福州南后街的宅院。这座宅院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家属手中购置而得。门上的楹联写着，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季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院内有一间紫藤书屋，是祖父的藏书之地。这位清朝举人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爱好读书，侍弄花草。他将书屋向孙女冰心随时开放，这是同辈人难得的待遇。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提到书屋时候就这样写过，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后来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祖父叮嘱她要好好读书。后来随家人迁居北京，冰心以全班最高分从北京备满女中毕业。刚刚步入社会，她就遇上了革命的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希望奉献一己之力。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在晨报发表处女作《21日听审的感想》，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2: 到了茅盾的激流中去，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21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届的代表去参加旁听。
3: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1: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4: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判的。
2: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4: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1: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2: 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3: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
5: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

0: 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1: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他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2: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3: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个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1: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4: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1: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炉，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炉，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4: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5: 母爱自然同性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1: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 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纾，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看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她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她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她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奶妈把她带到乡下，让她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1: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他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他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他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木真女子学院住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他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他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他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他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 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两三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2: 1916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三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习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3: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2: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0次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1: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卢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卢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卢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卢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卢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卢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卢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 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卢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红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卢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2: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婚后的三天，郭梦良就离开了。在来到北京后，他和卢隐互相倾慕。卢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1: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0: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红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红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红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梦良。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相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隐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隐，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隐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隐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行社结婚。
1: 卢隐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隐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隐和10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微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隐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隐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隐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隐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订婚、退婚、恋爱、结婚、生儿、丧夫、守寡、失亲的女人，还希求什么呢？
1: 卢隐迎来了自己新的爱情，不过非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原因很简单，李维健比卢隐小9岁，但卢隐似乎不在乎外界的眼光。在小说《象牙戒指》中，卢隐这样写道，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0: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东渡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隐和李维健婚后的4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4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隐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1: 1934年5月13号，第3次临产的卢隐为了节省钱，只花了10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隐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隐的在天之灵，李维健将他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陪伴着他。
0: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卢隐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入选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行列。 如此狂傲的女子，如此坎坷的一生，用她自己一句话来总结，恰如其分。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会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刘秀消灭了更始帝刘玄的政权，建立东汉，封赏天下，手下有些个不服气的人物被一一镇压，而那些忠心耿耿追随刘秀的河北子弟又要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今天头一个出场的她是个女人，她就是刘秀的藁城皇后郭圣通。在我们河北的藁城正定这一带，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故事，有些情节呢当然纯属虚构，也有一些传说那跟史书上的记载就非常一致。刘秀称帝以后，真定王刘阳的外甥女儿，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藁城美女郭圣通，在刘秀的后宫里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她先是被封为贵人，生下了皇长子名叫刘强。那个时候这宫廷里是母以子荣，母以子贵，为皇帝生儿子的贵人郭圣通那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这外甥女儿得意了，做舅舅的也觉得扬眉吐气。这位真定王刘阳呢也做起了一场大梦，他呀不甘心一辈子只做皇上的舅舅，他的梦想是自己要当皇上。为了这美梦成真，刘阳请来了一个大仙相助，制造了一句陈语，叫置酒之后阴阳为主。因为这真定王的后裔刘阳啊，他的脖子上冒出来了一个红色的大肉瘤子，这就是被称为鹰的一种东西。这本来呢是一种病，可是他觉得这事儿是个好兆头，是要当皇帝的兆头，还扬言自己要在9月的秋收之后就把这皇位要搞到手。要知道啊，刘阳这吹牛吹得太响，那可是要上税的。这种做法在封建社会那叫建伪，是要诛灭九族的罪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没多久，刘阳的心思啊就让他外甥女婿刘秀给知道了。
2: 刘秀听说刘阳造反的事情，开始还不大相信，可是再一瞧这举报人拿出来的证据，果然那是板上钉钉。刘阳家里的摆设一律是按照皇帝的标准，时不常的呢还招来一伙棉蛮部的土匪嘀咕嘀咕。哎，这所谓的棉蛮部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1: 棉蛮部指的就是那棉蛮县的土匪。棉蛮县它就位于真定国的西部，现如今呢它就位于鹿泉市南北固城这一带。想当年刘秀征战河北，这里啊就活动了一股武装，他听从真定王的指挥。刘秀建立东汉之后，真定王刘阳寓意惑众，就与这棉蛮贼交通，就是跟这棉蛮县的土匪联手。建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6年的春天，光武帝刘秀派了2员大将来到了真定，一位是七都尉陈馥，另一位是游击将军邓龙。他们此行呢前来真定传圣旨，圣旨的指定接收人那就是真定王。

0: 刘洋，没想到这刘洋脾气挺大，让刘秀派来的这些大将吃了一个闭门羹，说什么也不让这钦差进城。这样僵持着总不是个事儿，到底谁能够打破这个僵局呢？刘秀又想到了那个全能人物耿纯，于是啊，这耿大将军就带着皇帝给的信物来到了河北地区的幽州、冀州，一路上顺便慰劳这一带的诸侯王。耿纯之所以这么淡定，其实他的手里边握着一道密旨，因为耿纯和真定王刘洋本来就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又是刘洋和外甥女郭圣通跟刘秀的媒人，这样的身份多少能解除刘洋的防备，所以刘秀就让他见机行事，瞅个机会呢就想办法把这刘洋给逮住。刘秀这一计到底是能不能奏效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一封密旨，几经周折破解哪番僵局，一道诏令，几经辗转荣立哪位佳人。
0: 话说耿纯领了刘秀的圣旨，先给臣父邓龙在袁氏的常山郡城会师，又一起来到了真定。那时候的真定王的公署就位于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的村东。耿纯一行人来到这地方，按照封建社会的接待礼节，皇帝的钦差要安排住在那馆舍当中，坐等真定王前来拜见。可是这刘洋啊，他找了个借口说我生病了，反正就是不见钦差的面。要说这真定王也真的够狡猾，他还写了封信给耿纯，说本来啊您也不是外人，不如您到我家来看我吧。耿纯自然不会上这个当，他对送信的人说，我奉皇帝之命到河北各地会见各个郡守和王侯州牧，皇命在身，所以不方便先去看你。王爷如果您要和老表弟相见，还得请尊王爷到馆舍来一趟。刘洋接到这个回信，就想着如今我的弟弟林义侯刘让，我的堂兄刘系手下都有上万人的队伍，我们老刘家人多势众，又是在我自己的地盘上，料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再说耿纯这个人也是个厚道人，再加上我们有一层亲戚关系，估计啊就是去了馆舍，这安全系数他也不会太低。于是刘洋的病也不装了，跟他哥们弟兄们就带着他的武装去见耿纯。耿纯一看哟，人来得挺全，赶紧都让他们进来吧，嘴上还说着要跟大伙唠唠家常，聊聊郭贵人和咱们皇子外孙。老刘家这几位听见这话一时都放松了警惕，跟着耿纯就进了屋。耿纯瞧着鱼儿全都落了网，脸色一沉，大门一关，招呼着臣父邓龙结果了刘洋兄弟的性命，带着他们的几个项上人头就回到了洛阳。刘秀一看耿纯这事儿办的是干净利落，心里着实高兴。可是刘洋毕竟是自家媳妇儿郭贵人的亲舅舅啊，所以接下来的事情还得讲点策略。刘秀就跟他的接发妻阴丽华商量过后，就颁布了一道诏令，帝怜悯刘洋刘让谋逆未遂而被杀，着即日起封真定王之子刘德为真定王。为了满足郭圣通郭贵人的面子，这阴丽华居然还帮着刘秀出了这么一招，颁诏即日立郭圣通为皇后，以刘强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表面上看起来这郭圣通呢好像是因祸得福，把住了皇后的宝座，而阴丽华呢不过是个小小的贵人。刘洋的儿子也就是郭圣通的侄子，在真定王的位置上也还坐得稳稳当当，可实际上真定王的势力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这个真定王他不过是个傀儡。刘秀决心要把这戏做足了，他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还要批评耿纯行事如此鲁莽。耿纯呢自然也明白皇帝的心思，

0: 这块地域，它的郡治就在如今河南省濮阳县南。这耿纯离开了京城，在新官任上做了些什么呢？宫里的新皇后郭圣通又遇到了什么糟心的事儿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耿纯到了东郡，平定了当地的土匪流寇，方圆几百里内重新得到了安宁。他虽然成了地方官，可是依然是皇帝心里的红人。至于刚刚当上皇后的郭圣通，却因为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好像在一夜之间就过了气。没过多久，这个名义上的第一夫人郭圣通他就失宠了。从这以后啊，阴丽华在刘秀的心中就更重了。刘秀每次出门打仗都要把这个结发妻带在身边，虽然此时的阴丽华只是个贵人，可是他却担当了刘秀政治智囊和事业知己的重任。在大是大非面前，难得他一个女子能拿得起放得下，甚至对赵封皇后这种大事都能够淡然处置。这么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女人，如何不让刘秀倾心呢？建武四年，刘秀率军北上，到河北征讨彭宠等人的叛乱，阴丽华就陪在他的身边。这大军呢，走到了元氏县常山郡，阴丽华就在这里的馆舍当中生下了皇子刘阳。后来这个以太阳的阳来命名的孩子，因为这名字给曾经的真定王刘阳他谐音，所以就改成了刘庄，他就是后来的汉明帝，也就是那个把佛教引入中国的一代帝王。如今在元氏县常山故城附近还有一个村子叫万年，相传就是那刘庄出生的地方。当年啊，这刘庄继位登基，他出生的地方就被称为万岁村，后来改朝换代，这村子的名字就改成了万年。
1: 话说两头，这边阴丽华备受恩宠，那边郭皇后心生怨恨。郭圣通啊，实在受不住皇帝对他这个新皇后的冷处理，心里就恨上了刘秀和阴丽华。这个深宫怨妇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0: 后来呢，刘秀是一通诏令就废了郭圣通的后位，在文件里严肃而又严厉地批评了郭圣通。他说，怀之怨怒，庶为教令，不能抚恤他子，训长义士。这话说得挺狠，意思就是说你身为皇后却不守妇道，没事就埋怨皇帝，欺负皇子，搞得我皇家后院不得安宁。诏令还说，既无官究之德，而有屡祸之风，也就是说没有一点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简直你就跟西汉的那个吕雉、吕后和霍后，就是那霍光之女，这些心狠手辣的女人差不多了。最终这皇帝给郭圣通下了个结论，说这样的女人岂可托遗幼孤。郭圣通先是被贬为中山王太后，让他的次子刘福为中山王，后来又改封为沛王，郭圣通呢也就随之成了沛太后，最后在冷宫之中抑郁而终。也就是在这一年，刘秀还下诏把郭圣通的舅舅刘阳的儿子刘德也从真定王贬成了真定侯，原来真定国所属的真定、肥雷、藁城、绵曼这四个县就全部划归了常山郡。从此呢，真定城就成了侯国，也就失去了周围四县政治中心的地位。同时刘秀还下令废除了绵曼县，理由是绵曼县好出土匪，真定王刘阳就是跟这伙土匪联合才冒出来想当皇帝的野心。刘秀这一道废除令里边存着消灭土匪的决心，他也藏着对刘阳这一家的仇恨。对于结发妻子阴丽华呢，这刘秀啊表扬了这位 出身河南新。

0: 也平民之家的女儿，说她吃苦耐劳，有母仪之美，而且相夫有道，教子有方，所以不光把她立为皇后，还得把她的儿子立为太子。待到这太子刘庄继位之后，本来对郭圣通的家人还算厚道，可是后来啊，郭圣通的两个儿子刘康和刘岩在封国，他结交宾客，图谋不轨，就被数罪并罚，削减了他的封地。再后来，刘秀和徐美人的儿子楚王刘英也居心不轨，结交宾客，家里摆上了什么金龟玉鹤，野心显露得明明白白。有个名叫燕广的人把这事儿啊就告到了刘庄那里，所以汉明帝刘庄不忍心杀掉自己的手足兄弟，就废了他们的王位，把他们流放到了远方。楚王刘英咽不下这口恶气，憋了一肚子的火没处发，只好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1: 纷争再起，金牌大将挂帅出征，如何化解叛乱？四海归一，开国功臣铭刻云台，留下多少传奇？
0: 说过这刘秀后宫的纷争，咱们再说说宋子人耿纯的故事。这耿纯呢，到了东郡平定四方，刘秀又派他带着军队去山东的东平去平息叛乱。那里的叛军一听说耿纯的大名，都闻风丧胆，主动前来投降。耿纯在东郡太守的位置上做了四年，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心，在刘秀和阴丽华的心里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做了皇后的阴丽华就为刘秀建议，说是时候了，应该把耿纯爱卿请回来了。耿纯回到京城，继续跟随刘秀征讨叛乱。有一回他们路过东郡，这里的男女老少几千人跟在刘秀的车驾后面大声呼喊，请愿耿军回来。刘秀啊，看着眼前这场面，皇帝的眼圈都红了，深深地感叹，这耿纯不管是为人还是做官，那就是两个字，地道。两年之后，刘秀平定天下，早先的高官大将都养在京城里也不是个事儿，就让他们去往各自的封地，这呢称为救国。当时耿纯受封为高阳国，按说他应该去高阳就职，可是他的心里有点忐忑，他就对皇上说，我这人为官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人，以前在东郡太守的任上曾经给涿郡太守朱英的一位亲戚判过死刑，如今我受封的这高阳国呀，它属于人家涿郡管，我觉得这心里不安生，咱们商量商量，请陛下是不是给我换个地方。对于耿纯的担忧，刘秀非常理解，于是就把他改封为东光侯。这回这耿纯就痛痛快快地离开了京城，就来到了河北东光县，在诸侯救国的进程当中，他起到了带头作用。耿纯到了东光呢，当地的百姓也非常敬重这位侯爷。不久之后，东郡、基阴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又起波澜。刘秀呢，先后派了几员大将领兵镇压，都没顶上什么用。刘秀啊，只得再次请耿纯出马。东郡的乡亲们一听说耿大人回来了，高兴的就跟过年似的，就连那些造反的兵丁也都被他们的家人劝说回了家。耿纯不战而胜，给了刘秀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于是啊，干脆顺应民意，就让耿纯回到了东郡，重新当上了东郡太守。这么一来，当地的官吏百姓心悦诚服，耿纯呢也就在这一任上终老此生。刘秀和部下在河北生活战斗的故事传了上千年，燕赵山水之间留下了很多相关的历史文化符号，在这千古传奇之中，依然可以看得出河北人民对光武帝刘秀及其手下那些忠臣良将的怀念。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把跟随刘秀创建东汉的开国元勋画成了图像，画在了南宫的云台之上，这二十八

0: 员大将，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云台二十八将。范晔在他编撰的《后汉书》当中，为他们一一立传，记下了这些猛士的风采。论文治武功，这光武帝刘秀他不一定比得上汉高祖唐太宗，但是他宅心仁厚，悲天悯人，这一点却是很多帝王都无法相比的。所以这云台二十八将之中，没有一个人重蹈韩信、彭越的覆辙，大都得以善终，可谓得其时，遇明主。这正是光武复汉大业兴，东郡百姓思明公，杲称郭氏留遗恨，真定王侯一场空。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其实啊，从古到今，找工作、找伯乐、找贵人、找恩师，都是要写求职信的。那么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份求职信究竟是哪位牛人写的呢？

0: 大诗人李白写诗是把好手，可为什么求职信却写得失败至极？中国古代的热门职业都有哪些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的求职信与热门职业。
1: 要说找工作，古代可比现在容易多了，因为古代的好工作不多，大多数的人啊又都是文盲，知识都掌握在少数的统治阶层手里，所以才留下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还别笑，这句话呀放到现在不准，在古代那可真是一句真理呀。基本上渔樵耕读，巫医乐师，那都是一代代子承父业传下来的。一直到了大隋朝，出现了科举制度，公务员可以公开平等的竞争考取了，出身贫寒的子弟才得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不过呀，在隋朝之前，年轻人找工作必须得会一招，那就是写求职信，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哎，但是您光学还不行，还要会忽悠。话说在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当上了皇帝，为了提高皇家的形象，他决定下诏招聘天下的贤良名士，以充实中央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招聘消息一公布，天下读书人那可就蜂拥而至了，一时间竟然达到了数千人之多。小刘皇帝这下也有点毛了，他真是没想到，咋能来这么些人呢？那么这些人中谁蠢谁贤，谁忠谁奸呢？这该怎么判断呢？汉武帝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了，我这么办。于是刘彻要求应聘者全都要上交一份自己写的求职书，题目内容自定，由丞相担任主考官，由皇帝最后决定取舍。这可是一次自由命题的作文考试，精英们那叫一个高兴。于是大家伙开始各显神通，下笔狂书，有大书古今至道之术炫耀自己才学的，有大肆指责中央现行政策的缺陷以示自己目光不凡的，更有自吹自擂啊，自比一饮周公的，俨然把自己描述成了能辅助小皇帝建立不世奇功的旷世奇才了。考试完毕，精英们想到自己即将青云直上，功名富贵已在囊中，个个把杯相贺，彻夜狂欢，几乎把长安城里边的美酒都喝干了，好菜也都吃遍了。可谁知啊，等到皇榜发下来，大伙儿都傻眼了，这些小青年里边除了一个人，其余的竟然全都是零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纳闷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明白底细的人告诉那些年轻人，原来啊，这试卷上去以后得让丞相赵绾先阅览，老丞相一看就被气得直翘胡子。赵绾心说，这都哪来一帮狂妄的小子呀，啊，把我们老家伙全都当行尸走肉啊，你们以为当官那么简单呀，真正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于是老赵召集了其他考官，统一意见上报皇帝，说这批年轻人全都是学的商鞅、韩非、苏秦、张仪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套，如今乃是太平盛世，怎能任用这些人呢？应该全部打发回去，一个都不能录取。刘彻听了开始还不相信，等把这个全部试卷拿来一看呀，还真是那么回事。要知道汉朝初年是以黄老治国的，就是以皇帝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治理社会，讲究无为而治。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刚刚安定，经济不发达，百废待兴，刚结束战乱，人民都很希望和平，所以在治理国家的政策上，历代的汉朝皇帝下手都特轻，希望还富于民，不轻易的给老百姓添麻烦，尽量的减少赋税，减少徭役。就这样经历了三四代皇帝，到了汉武帝初年，虽然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总的来讲国力 还是有点不给力啊。要不是这样，刘彻也不急着招聘人才。可是这批学富五车的小青年，那真是浮躁浅薄呀，政策水平很低，除了大刀阔斧啊，就是大名大放。刘彻看着这批卷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招聘广告是自己打的，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取，岂不失信于天下？想了半天，觉得其中有一个写的呀，还不是那么糊涂，至少录取他一个吧。于是就这么着发榜了。这唯一被录取的，哎，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方朔。东方朔是怎么写的求职信的呢？他是用什么打动了皇帝和丞相的呢？我给您念念东方朔同学求职书翻译过来的大意啊。臣东方朔小时候失去了父母，长大后养育哥哥和嫂子，13岁时开始搞文学，15岁开始学剑，16岁学诗经和尚书，19岁开始学孙吴的兵法。臣东方朔今年刚好是22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最后一句是臣东方朔冒着生命危险再次跪拜，等待您汉武帝给我的好消息。这份求职信的原文只有短短的100多字，东方朔讲了自己的身世、年龄，讲了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细致、诚实、言简意赅。尽管有点自吹，但并无多余废话，靠的就是这区区100多字，东方朔成为了唯一的幸运儿，从此开始了青史留名的生涯。那这封求职信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那就是求职信要写得言简意赅，千万不要肆意的铺陈。看你求职信的人啊，主要是看着你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看你的长篇大论啊，是不是？何况看的人还不一定能看得懂深刻的学问呢。看看人家东方先生，2000多年前就懂得用数字说话，多具体多实在。而且千万不要对你想要去的地方指手画脚，东贬西抑啊！你尚未入门就如此的趾高气扬，进去之后那还不得搞得鸡飞狗跳啊，谁还敢录取你啊？你看看人家东方朔，除了来为皇帝老儿服务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多高尚多无私。这就是东方朔的求职信。虽然他后来也没有被重用，只是成为了给皇帝取乐的弄臣，也就是小丑，但是呢，和那些没被录取的青年精英们比起来，可要幸运的多了。总之，求职信写好了，求职就成功了一半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李白也曾经写过一封求职信，虽说信中有不少吹捧领导的词，可这马屁呀，似乎是拍到了马腿上。那么他求职信中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的求职信与热门职业。
1: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是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名句，被人千古传颂。但李白的这封求职书却是一个失败之作。韩荆州也就是韩超宗看完之后根本就没有搭理他，李白只得铩羽而去。可为什么李白这么有才的人，写出的又是如此传颂千古之名作，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呢？当然也是这封求职书惹的祸。我来给您分析分析啊。李白这封信里边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胡言乱语，惹人害怕。怎么讲呢？他的信里有一段是这么说呢，翻译成白话就是：我听说天下名士聚在一起都会议论说，人生不用封为万户侯，只愿结识一下韩荆州。 这都是

0: 是因为您有周公那样的作风，故而使海内的豪杰俊士都奔走而归于您的门下。好嘛，这信的一开头就惹了麻烦了。您想啊，咱们老祖宗辛苦经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只能吹捧君主而不能在下边彼此吹捧的社会啊。韩朝宗自己当然明白这一点，可是你李白究竟是白痴还是阴险呢？你把这几条全往我韩朝宗身上栽，你说什么天下名士都聚集在一起谈论我韩某人，这还了得？我是想造反还是想怎么着啊？最重要的就是那句传颂千古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我韩朝宗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中层干部而已，连万户的汗毛都够不着，你却把我抬得比天高，这让宰相和三公九卿知道了情何以堪呐、啊！他们还不得把我列入危险分子名单啊。而李白求职信的第二个毛病就是大言不惭。李白在求职信里边说自己15岁时爱好剑术，拜见了许多地方长官，30岁时文章成就，拜见了很多卿相显贵，虽然身长不满70，但志气雄壮，胜于万人，王公大人都赞许我有气概，讲道义。好吧，既然你李白有如此的背景，又如此多才，可你见的这些王公大臣怎么就没有理睬你的呢？你至今为什么还是一事无成呢？那些人都没理你，你到我这个小小的四品官这儿来求职，是想让我替你包装包装吗？对不起，我韩某人这庙小，容不下大菩萨，您呐还是另找高明吧。所以啊，现在面临求职的年轻人们，在写求职书前务必再看三遍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千万要回避那些敏感招忌讳和贬损自己的内容。同时吹牛看清对象，拍马要摸清底细，免得末了像李白同学那样哀叹夜起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求职信很重要，但选对职业更重要。那么在古代，什么样的职业才算热门呢？古人偏科很厉害，所以很多自然科学啊、商学、农学都不算体面的工作。用大腕里的话说，你家要是没有一个当官的，你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么难道就没有和当官一样拉风的职业了吗？有，下面我就跟您举几个例子来说说。第一个受重用的职业，那就是水利工程师。如果您是学水利工程专业的，那恭喜了，不管在哪个朝代，您都会受到重用。最早大禹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成功的水利工程师，他的老爸都因为治水不力啊，被大舜给砍了，他自己呢却依然能够作为水利工程师继续为国家服务，会一门手艺不简单啊。后来大禹还顺利地成为了舜的接班人和世袭制的第一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兴修水利这一项。楚国名相孙叔敖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灌溉工程七思碑，吴国大夫伍子胥开凿了我国第一条运河胥河。最诡异的水利小伙是郑国这个人。在这里啊，我先说明一下，这郑国是一个人名，他本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个小青年，因为会治水挖渠得到了韩王的重用。哎，那我为什么要特意的提他呢？因为啊，他兴修水利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治水修渠是为了治国，他呢是为了毁国。毁谁呀？秦国。事情是这样的，韩国在战国时代是个弱国，但是却和蛮不讲理的大国秦国接壤。这件事啊， 让韩王很头疼，于是乎就有了一个主意，他决定玩阴的。怎么玩呢？水利专业的小青年郑国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叫做疲秦之计，就是啊，让秦国疲惫的计策。再往下就很简单了，郑国先是以青年才俊的名义去秦国求职，然后呢，再游说秦王上马一项大工程，那就是郑国渠，最后郑国负责修渠，本来想得好好的，这样呢可以削弱秦国的实力，结果却事与愿违。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就要完工了，秦国识破了郑国修建水渠原来是想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危急之中的郑国对秦王说，当初韩国派我来确实是为了拖垮秦国，其实杀掉我郑国并没有什么，可惜工程半途而废，这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秦国想了想，最后权衡一下利弊，得出了一个结论，修建水利工程对于开发关中农业的意义远远能够抵消掉对国力造成的消耗，这是秦国最后决定一定要把工程修下去的本质原因。不管怎么说吧，郑国这个铁饭碗算是端牢靠了，换了主子都没动摇，您说这水利工程师的职位能不牛吗？咱们再说一个古代的热门职业，古代什么职业最给力呢？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元素：一，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但不至于暴富；二，不是大众化的，而是属于同时代的人都感到好奇的另类职业；三，不仅为了满足物质生存，还能带来精神愉悦。下面这个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一类给力职业，那就是图书馆馆长。古代有图书馆吗？馆长都负责什么呢？什么人是这一行的代表人物呢？我国的图书馆历史悠久，只是起初啊，并不是叫图书馆，而是称为府、阁、官、台、殿等等。至于图书馆这个词儿呢，它和沙发、咖啡、巧克力一样，只是一个外来语，是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到咱们中国的。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图书馆馆长在古代那是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说的标准。这里边的代表人物呢，那就是老子。老子当时的职业是守藏室之史，也就是掌管国家文物典籍的史官。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的地方，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可以用汗牛充栋、无所不有来形容。再繁华的大都市，图书馆也总是相对寂寞的，古代的图书馆自然是更寂寞。偌大的一座图书馆里，也就是堆放着一些已经长了不少白色霉斑的竹简。天气晴好的时候，老子会指挥工作人员将这些笨重的东西抬出来晒一晒。不过啊，寂寞也是有好处的。老子通过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加上自己在寂寞中的思索，终于写下了不朽的著作《道德经》。令人吃惊的是，这部重要的著作居然只有短短的5000字，竟然将天地间的道理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可见大师的确是不同凡响。同时，图书馆馆长的职业给他的便利也不可忽视。以上呢，就是两个古代热门职业。其实啊，在古代还有很多也很不错的职业，像医生啊、幕僚啊、太子的老师啊、国子监的祭酒啊等等等等。但是由于篇幅有限，我就不在这跟您多说了。总之呢，在古代找工作也是要按照规律办事的，与时俱进，时代不同，职业的热络程度也不同。比如儒生在孔子之前就是主持婚丧祭祀的，可到了孔子时代这地位就高了，但是热门没多久，到了春秋后期又开始叫好不叫座了。各国嘴上说儒术好，但是实际呢却很不受欢迎， 所以孔子才会周游列国推销自己。到了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只有在婚丧祭祀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这个职业又不热门了。直到东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把这一行又给炒热了。到了宋朝，甚至发展成了儒教和儒家文化。从这一行的变迁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找工作还是要符合社会的发展的，踩着时代的脉搏才行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为什么才华横溢的员工最终却让老板痛下杀手？为什么最懂得领导心思的人却最终被领导给抛弃了？古代人的职场经历又带给现代人怎样的启示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用古人智慧总结现代的职场攻略。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嘿，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萧统在《陶渊明传》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九月九登高之日，已归隐南山的陶渊明独坐花丛抚琴吟唱，兴致很高，却苦于无酒可饮。忽然一白衣少年翩跹而至，带好友江州刺史王弘送来美酒一坛，东篱之下把酒赏菊，一轮明月升起，陶渊明醉卧花阴。如此浪漫的白衣送酒，叩醒了后世无数困顿的心灵。诗人岑参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李白说：因招白衣人，笑着黄花菊。崔曙说：且欲尽寻彭泽载，陶然共醉菊花杯。陶渊明生于乱世，几番为官，却始终心在自然，心性澄明安然。在《昭德新编》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心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在安详恬静的心境里，陶渊明是活出了生命的兴趣之味。读书品人，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讲讲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事。东晋兴宁三年，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西路的柴桑，祖上是吴国杨武将军陶丹，他的曾祖父陶侃更是官至荆州刺史，官拜太尉。有个成语路不拾遗，说的就是陶侃所治下的荆州。陶侃死后追赠大司马，以太牢礼祭祀，配享三升，后封长沙郡公，爵位也荫庇后人，可以继承。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毅也当过安城太守，所以呢，陶渊明也算是出身官宦世家。然而战功赫赫的陶氏一族是出于东吴旧地的寒门，备受世袭门阀排挤倾轧，渐渐的便有了颓败之势。陶侃晚年举家搬迁到了柴桑，虽然家道中落，却也还保留了一份产业。像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里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所说的，大概便是这份祖业公田。而陶渊明在柴桑度过了安逸的少年时光。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间，与草木飞鸟为伴。那时东晋战乱不断，高官权贵联群结党，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下，陶渊明在柴桑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稍有闲暇就坐在田垄上读书。天边有云，身边有花，清风徐来，荣辱皆忘。但是看似惬意的田园生活也是朝不保夕。宁康元年，三吴之地发生旱灾，颗粒无收，而陶渊明的父亲也在这一年撒手人寰。之后的七年间更是天灾不断，陶渊明和母亲踏实劳作，用功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爱自然，爱生活，把粗茶淡饭的苦过成了烟火人间的甜。陶渊明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名士孟家，留下了不少藏书，所以年少的陶渊明心里藏着两个梦，一个入世梦，像曾祖父那样济世苍生；一个出世梦，像外公那样洒脱率真。以入世之心为出世之事，是陶渊明少年时的情志。随着心性的成熟，年轻的陶渊明对社稷安危、黎民疾苦、家族生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陶渊明心中升起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写下了“少时壮且立，抚剑独行游”的豪言壮语。他决定走出田园，去寻一个壮怀激烈、鲜衣怒马的梦。可从田间到庙堂，谈何容易？朝廷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早就成了门阀士族扩张势力的工具， 而统治阶层醉生梦死，丝毫不关心选贤任能的事，贵族子弟多为庸常荒淫之辈，文人雅士也不过是空谈玄学之流。族中长辈让他出去做个小官来补贴家用，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家中人口众多，为了解决生存问题，29岁那年，陶渊明还是向生活低了头，因家贫而出仕。晋太元18年，陶渊明到了江州，成为刺史王凝之的幕僚。王凝之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他任命陶渊明为祭酒，这个官职呢，其实就相当于领导的助理，主要负责书籍的管理。可共事后不久，陶渊明发现王凝之虽出身名门，却才智平庸，甚至有些迂腐无能，每天只知炼丹画符，没有半点真才实学和报国理想。叛军孙恩攻打会稽之时，王凝之不但不设防，反而听信术士之言，迎请天兵助阵。陶渊明失望至极，愤然辞官离去，辗转到桓玄的帐下做参军。桓玄起兵清君侧，陶渊明的济世之心又被鼓舞起来。可几年后，他发现玄桓是狼子野心，想做皇帝。恰好此时母亲去世，于是陶渊明再次辞官回家守孝。37岁那年的冬天，玄桓篡位，改国号楚。随后刘裕起兵讨伐玄桓，兴复晋室。陶渊明又陆续当了刘裕和刘敬轩的幕僚，南征北战。只可惜这两个人与玄桓也是一丘之貉，陶渊明最终都以辞官而告终。10多年的游宦生涯，陶渊明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望，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他也思虑再三，在叔父的举荐下前往彭泽当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官。
1: 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2: 陶渊明做彭泽令在任上也就80多天，在任上的时候正是刘裕和桓玄两大军阀在鏖战的时候，他得到任务就是供应这个军需后勤，征兵征粮，根本不惜老百姓的性命。那么这导致陶渊明非常痛苦，却残害老百姓，我是不愿干的。
3: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0: 萧统的《陶渊明传》里有记载，陶渊明在彭泽当县令的时候，有若干奴仆相随。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奴仆，陶渊明的生活简单，用不了那么多人，就派一个奴仆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他附上了一封信交代说，汝旦夕之费自己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育之。就是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你要善待他。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在当彭泽县令的这一时期。上任仅仅80多天，太守派都邮刘云到县里视察，此人态度傲慢，凶狠贪婪。有人就告诉陶渊明说，要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因为都邮虽然是小官，但是却代表着太守。陶渊明看不惯这些盛气凌人的官僚和官场上的逢迎巴结的做派，所以没有理会。当他正在办公的时候，都邮刘云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当众斥责了他一番。失望、愤怒、无奈，陶渊明看清了世道，看清了这个丑恶的官场。他说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晚便脱去官服，解下官印，辞官而去。
1: 晋百官注里头记载，在晋朝呢，像陶渊明这种县令级别的官员，年薪总共是400谷米，折合到每个月呢，就是15谷米，外加2500钱，一斛10斗，也就是150斗，再折算到每一天，那就是每天的工资5斗米。
0: 这一年陶渊明40岁了，五世无隐的徘徊，他终于看清自己的本心，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出了最坦率最真实的自己。人到中年，结束了仕宦生涯，陶渊明留下了名篇《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小船轻快，微风吹起衣服，那个压抑的官场此刻被抛得好远远的，像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梦。既是救民之梦，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自己，那注定要走那一条半耕半读有诗有酒的田园之梦。陶渊明日夜兼程奔赴他的田园故居，孩子们早早地等在门外，屋后的小路虽已荒芜，但还有松菊傲然地生长。
2: 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0: 无伤以自酌，免停科以遗言，以南窗以寄傲，沈荣熙之易安，元日社以成趣，玩虽社而常观，策扶老以灵气，识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月亲兮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或命金车，或召孤舟，寄窈窕以寻鹤，忆崎岖而金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无声之行休。已矣乎，欲行于内复几时。
1: 陶渊明穿起粗布衣衫，扛起锄头，但也时常因为收成不好饿肚子，日子的确很清苦。他没钱买蜡烛，只能点柴火照明，昏暗的草屋里约朋友喝酒，却连个下酒菜也没有。面对贫困和孤独，陶渊明内心平静，精神自由，便无怨无悔。劳作之余，他写下了许多田园诗篇，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0: 乐服天命复西夷。
2: 正因为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陶渊明才会那样坚定地抛弃丑陋的官场，满心欢喜地回归安乐的田园。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率真自然的生活态度，总能带给人们放松畅快的感觉。在躬耕劳作之中，陶渊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到了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生真谛。在《归园田居》这组诗中，他用最寻常的景象，最平淡的语言，写尽了家的气息和回家的喜悦。
1: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秋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3: 诗写得很平易，陶渊明的诗的确是醇厚温和，并不是精雕细琢的写，在艺术上他保持那种古诗的那种淳朴，他写的是人间的那种乡村的淳朴气息，人间色彩。我这个世界，我作为隐，我归，我不是想躲开，我躲到一个深山老林，我修道啊，我要以太虚为林，没有那个，那是姿态，我没有，我就是回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乡村，在我眼里边是那么富于生机，那么安详，我现在可以栖息在里边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陶渊明他找到了自己存在以后，他看自己周围的世界，看到的是家，看到的是这个故乡。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去读一本书，叫《陶渊明的遗产》，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伟的随笔体文化专著。

夜明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这本书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了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凸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要么追逐名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该如何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本陶渊明的遗产。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好，读书品人，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的生活里还遭受着夏日常暴饥，寒夜无被眠之苦。有一年夏秋至交，家中发生大火，宅院尽毁，没有地方住，一家人只好把船翻扣过来住在那里。陶渊明有时带着孩子们戏水，有时独坐船头抚琴歌唱。后来他领着全家人回到了柴桑，修缮了祖屋，门前栽柳，篱下种菊，躬耕自资。没有了官俸以及连带的官方收入，还得像农夫那样应对官府的租税，生活是困窘的。做官的同道之人有时会给陶渊明一点周济，他也能接受，一起喝一顿乡野的浊酒，大家一乐。
1: 而且到后来吧，就是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他死活不来。后来这个江州刺史，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最高首长，相当于九江市市长来看他，是吧？谭道济来看他，谭道济还问他，说您老人家这是何苦的呢？人家都是朝廷无道则隐居，是吧？天下有道，你出来做官不挺好？你何苦自苦如此呢？陶渊明回答倒挺质朴，说：“您说的那些高士，我都达不到他们那个水平，我就这个样儿。他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尊。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真性情、有真追求、服从于自己内心召唤的这么一个人。”
0: 当时陶渊明在病中，饥寒交迫，已经几天没有饭吃了。他说：“我不是什么闲人，谈不上什么无道隐有道士。当朝皇帝刘裕谋朝篡位，毒杀晋恭帝，残忍至极，何来太平？何来昌明？”他把钱和酒扔到屋外，说：“量力守固者，岂不寒与饥？我宁可忍受饥寒，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2: 陶渊明他反对刘宋篡夺是不错，但是他对当时东晋的社会，对东晋的官场，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陶渊明的意义他远远高于有些后人说的他不是二朝而忠于东晋，陶渊明的意义更加高。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于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到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实际上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荣华富贵的诱惑的胜利的人生记录。
0: 生命的樊篱无处不在，陶渊明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能退守田园，筑梦桃花源。一箪食，一瓢饮，一杯酒，一片尘，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问心无愧，泰然处之。在刘裕篡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陶渊明写出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在常年的劳作中，他把农事、人事和世事结合起来，构想出了桃花源的乌托邦。这是一个通过共同耕作就能实现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以一个渔人的视角进入那世外桃源中游历了一番，在见到桃花源中的市民后，渔人说出一句：“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源既远离世俗，又贴近世俗，甚至可能就是曾经的某个地方，就在陶渊明隐居的南山。
3: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于人胜义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吉峡，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坐，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于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未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0: 陶渊明是灵魂有香气的文人，向往着美好而自由的桃花源，在那里人们从容不迫，与自然相邻成趣，这是混乱年代中文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在陶渊明之后，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人想要到达那桃花源，但谁能真的放下心中的名利和富贵吗？可能再无一人像陶渊明这般纯粹了。
2: 虽然回隐居以后，陶渊明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他也坚持不再出来。所以南宋的朱熹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朱熹说，晋宋见人物虽月上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元明却真的能不要，此其所与高于晋宋人也。也就是当时其他人也有一些关于隐居啊，关于一些高尚行为的言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面，只有陶渊明是真的以行动来跟官场决裂了。
0: 辞官的十几年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所幸无需恭维，也不用伪装，无世俗的打扰，只要内心能摆脱世俗的束缚，又何必在乎喧闹还是僻静呢？陶渊明提笔写下了《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

0: 真意欲辨已忘言。喧嚣的世界里世事无常，而草庐村社有着一成不变的安稳。这所有的美好都有一个名字，叫梦想。梦想是诗，是未来，是过去，是另一种生活。在陶渊明的笔下，生活过成了诗，混乱的官场是他的樊笼，乡村野舍才是他的梦想。朱光潜给陶渊明极高的评价是这样说的：陶渊明不是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有着极其平常的一面，他处处都最近人情，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无论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陶渊明都活得潇洒，不随俗流，这源于他率真豁达的性格。他在中年之后感叹人生，回忆少年时说：年少时经历的事情虽然不快乐，但是心仍然能感受到快乐。就像他在《杂诗·其五》中所写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心欲。这就是陶渊明率性坦荡。元嘉四年深秋，陶渊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心静如水，将生死看淡的他写了自寄文：不风不树，日月岁过，匪贵前欲，孰重后歌。陶渊明嘱咐儿子，自己死后不起高坟，不求祭拜，常归尘土，心神随日月而散。古人云：心静则神悦，神悦则福生。陶渊明六十多年的人生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无显赫的功绩，但是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在寂寞中老去的陶渊明留下来的诗文在当时并无人赏识，直到100多年后，南梁太子萧统搜集整理陶诗，编纂陶渊明诗，并写序立传家著，这才为世人所知。到唐朝，在白居易等人的推送下，影响日渐扩大。而真正把陶渊明推到独一无二位置上的是苏轼、苏东坡。
1: 宋代的苏东坡对陶渊明是非常的崇拜，他甚至认为连李白和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所以他自己非常敬仰地说，到了晚年啊，要想这个学习陶渊明，但是呢学不到，他说是乐以婉洁，诗范其万一也，就非常想学陶渊明那样的生活态度。那么南宋的辛稼轩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对陶渊明非常的敬仰，他评价陶渊明说：虚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不死的，他永远栩栩如生地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到了清代的龚自珍，他甚至说：元明苦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就是陶渊明的这个豪气啊，跟诸葛卧龙是一样的。陶渊明家乡浔阳一带的普通的植物，松树啊、菊花啊，都成为一种高尚气节的象征。
0: 苏轼谪居时一大爱好便是读陶渊明，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轼在陶诗中品出了老庄的味道，读出了禅机，更看到了自己。他还与陶渊明隔空唱和，做了一部《贺陶集》。欧阳修拜读陶渊明的诗文后也感慨道：晋无文章，为陶渊明矣。王安石更是将陶渊明称赞为晋宋之间卓而不群第一人。

好，各位，我是雨桐。那说到陶渊明，大家都称赞他田园诗写得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陶渊明写情书也是佳作，一篇《闲情赋》十怨十悲一气呵成，写的是深情款款，热烈似火。文章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词藻华丽，情思缭绕，幻想着与日夜想念的角色家人形影不离，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附着在他的身上。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正是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的体现，我们借此也能看到诗人的另一面。《闲情赋》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说如奇峰突起，秀出天外，辞彩华茂，超越前者。清代文学家陈沆评价说，晋吴文为陶渊明闲情一赋而已。那我们今天就共读一段陶渊明的闲情赋节选。愿在衣而为领，乘华首之余芳，悲罗巾之萧离，愿秋夜之未央。愿在长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解温凉之意气，或脱顾而服心。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履木，从白水而枯坚。愿在眉而为黛，随沾饰以咸阳，被脂粉之上仙，或取毁于华妆。愿在冠而为席，安若体于三秋，被文音之黛玉，仿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复素足以周旋，被行止之有节，空尾气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行而西东，被高树之多阴，盖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银，被扶桑之疏光，掩灭景而藏凝。

愿载竹而为善，含七标于柔卧，悲白露之沉灵，故金秀以绵渺。愿载木而为桐，作溪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我愿意化作他上衣的领巾呢，感受他俊美脸庞下沁出的芳香。可惜罗缎的金衫到晚上便要从他身上除去，长夜暗暗中，只愿秋夜漫漫，天还未亮。愿化作他外衣上的衣带啊，束住纤细的腰身，可叹天气冷热不同，变化之际又要脱去旧衣换上新衣。愿化作他发上的油泽啊，滋润他乌黑的发鬓，在肩旁披散下来，可怜佳人每每沐浴便要在沸水中经受苦煎。愿作他秀眉上的带妆啊，随他远望近看而异彩张扬，可悲脂粉只有新苗出化才好，卸妆之时便毁于乌有。愿作他卧榻上的草席呀，使他的柔弱躯体安卧于三秋时节，可恨天意寒凉，便要用绣锦代替草席，一年后才能再被取来。愿作丝线成为他足上的素履呀，随纤纤绣足四处变形，可叹进退行止都有节度，睡卧之时只能被弃置床前。愿在白天成为他的影子啊，跟随他的身形到处游走，可怜到多阴的大树下便消失不见，一时情境又自不相同。愿在黑夜成为烛光啊，映照他的玉容在堂前梁下焕发光彩，可叹日出大战天光，顿时便要火灭烛熄，隐藏光明。愿化作竹枝而做成他手中的扇子啊，在他的盈盈之握中扇出微微凉风，可在白露之后早晚幽凉，只能遥望佳人的金秀星叹。愿化身成为桐木啊，做成他膝上的抚琴，可叹一旦欢乐尽而哀愁生，终将把我推到一边而止了乐音。

0: 好，听众朋友，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我是雨桐，我们明天见。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艺术家是在艺术作品里讴歌生活，抒发着时代激情的，而科学家攻克技术难题是殚精竭虑，以命相搏，成就传奇。天河所踏，时而烟分，日月安属，烈星安沉。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星空，写下长诗《天问》，期待探索宇宙的奥秘。2016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打开了中国人追问宇宙的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刻下了新的高度。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大家一定在新闻当中也见过这个大家伙，它有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接收面积。而这位科学家就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天眼之父。
2: 这美妙的声音来自一颗星的问候，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3: 中国天眼的建成呢，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观测，
4: 这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
1: 2017年10月10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了 FAST 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的成果，我国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可是脉冲星信号传回，天眼之父南仁东却没能和大家一起聆听这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因为肺癌病情恶化，9月15号病逝，享年72岁。
5: 神秘和绚丽召唤。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南仁东在生前接受采访时留下的珍贵资料。因为生病做手术，伤到了声带，他的声音非常的嘶哑，说话很吃力，但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他观天望宇的梦想和科技创新的希望。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且攻读了北京天文台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曾经前往荷兰和前苏联等国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过客座教授。而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却始于一种差距。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地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的时候，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是远远落后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在目睹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后，南仁东决定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你
0: 的天很沉，这一试就是整整22年。由于世界上从来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首先是启动 FAST 的选址工作，历经10多年的跋山涉水，南仁东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贵州省平塘县这个被称为大窝荡的地方，一道美丽的科学风景再次诞生。 FAST 开始选址的时候，南仁东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他却执意要亲自踏勘每一个位置。经历过冒雨翻山越岭险些跌落悬崖，也经历过路遇大雨险些被山洪冲走，竹竿、救心丸、无数双磨破的鞋，就是他艰辛选址路上的见证。
1: 大窝荡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挖地里面挑选出来的，我们非常幸运，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 FAST 建设的台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继续为您讲述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燃尽一生打开中国天眼的故事。
2: 他那不行，他那个太小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帽，
3: 对，懂吗？如
2: 原
3: 正的，
2: 原
3: 正。
4: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长个儿，
1: 没长。从 FAST 开工建设，南仁东就以工地为家。

0: 所有都是他在做他的事情，对吧？这都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
1: 当时缺点是2013年的12月31号
0: 全部建成的，2014年的工程已经过半了。那天是我就带了一个相机，我连摄像机都没带呢。然后他奔跑那个是因为刚好有个同事拎着个摄像机，
1: 运动的一种拥抱的方式，有点我们同事说的一样的。
2: 一是精致便能动人，从选址开挖工程到安装圈梁、溃源支撑塔、锁网、铺设面板，直到竣工，俯瞰起来 FAST 就像是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南仁东用自己最后20多年的生命创造了这个足足有30个足球场大的工程奇迹。对他来说，FAST 不仅仅像他的孩子，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见了国家的乡亲的。
2: 2016年9月25号 FAST 正式启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让我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南仁东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如今又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透过天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文学家鞠躬尽瘁的奋进之路。
3: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回首往事啊，有苦有甜，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
0: 如果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首席科学家没有这种坚持的精神的话，我们做项目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4: 最让我感动的，他就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要做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做成。
5: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燃尽了他最后的20年吧。
2: FAST 矗立大地，在天文学领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南仁东回归天宇，化作天上的一颗星，用闪烁的光芒引领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继续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他的精神也将被后来人永远铭记。听众朋友，2019年3月，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出版了。作者王红甲走访了南仁东生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详实生动的细节还有珍贵的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南仁东的功业和贡献。比如书中写道，欧美天文学家在说，如果不抓紧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将来就只有到月球的背面去建造了。大家都认为造这样的超级大射电望远镜一国难以实现，要多国联手，于是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荷兰和俄罗斯的10国代表组成。南仁东没有参加这次国际大会，他在北京。得知情况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这可能吗？那时没有人会想到，20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第3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

蓝仁东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它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应该说，《中国天眼蓝仁东传》这本书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蓝仁东心有大我、志成报国。从壮年到暮年，他用尽半生做一件事，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用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天眼，还有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1: 听众朋友，如果是上点年纪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这首诗，也看过一部电影《青春万岁》。那这首诗和电影的原著小说的作者，就是祖籍我们省南皮县的著名作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作家王蒙。从19岁生日刚过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现在他说自己是高龄少年，您知道吗？每天早上他5点钟就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7000步，每星期还要游2次泳，而且一直坚持写作，不断的也有新作品问世，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2部中篇、2部短篇小说，甚至用4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80000字的中篇小说《笑的风》的创作。这样的一位高龄少年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愿意听听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故事，《青春永远万岁》。
2: 你想，我出生在1934年出生，出生3年就赶上日本军队卢沟桥事变，到了1945年，一宣布日本投降。那个班上的老师啊同学一个个那个兴奋的那种程度，哎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要为中国死。
1: 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11岁，上初一，当时他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还有鲁迅的《祝福故乡》。他刚刚跳级考上了平民中学，因讨论时事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了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对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和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和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也成为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
3: 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个见着我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怎么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现在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眼俩眼睛都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要碰见国民党特务够呛。这事1948年，差5天不满14岁的时候，我就破例被吸收为党员，而且是地下的。然后1949年北京就解放了，然后1949年10月1日，我打着腰鼓我就去天安门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4: 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1: 1950年，16岁的王蒙从中央团校毕业，成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他每天呢，就是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1953年11月，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一页页的小说草稿。这就是他的文学处女作，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 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为什么一下子能写出这样一个大部头？王蒙说，他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
3: 整个的这几年呢，就是在一个革命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53年，这个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提出来就进入了一个有计划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到，就是这一段日子，也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慢慢的淡忘，起码淡化。那么怎么办呢？把它写下来，而且非我写不可。你说我当时那个年龄，我又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的教育，但是我靠的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日子的感动。你要没有那么充实，那么激情，那么丰满的日子在你的少年青年这样的一个人的记忆里，他写什么呀？所以我觉得我那个书呢，给留了这么一份小青年的一个记录。
0: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1: 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在1954年创作完成，1979年正式出版。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青春万岁又被改编成了电影。

0: 印记。
1: 你们看呢？胡玛丽，告诉你，我好像有了信仰。
2: 是什么？
1: 我也说不清楚，可它又实实在在的在我心里。
3: 哎，快呀、啊！
4: 哎，张世奇，
3: 哎，杨强宇，
4: 我们快要毕业了，
3: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4: 什么时候再见面？
3: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4: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3: 不国庆十周年、
4: 20周年、
3: 30周年典礼上。
4: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3: 还会记得今天吗？

0: 1956年，王蒙的另一部小说也完稿了，这就是一经发表就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多年以后，王蒙承认这部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拍下了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将小棉袄甩在肩上，抿嘴乐着，一脸的阳光。
1: 我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呢，我也接受了这个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0: 1963年年底，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在新疆的16年让他是开了眼，懂了人生，而这段人生旅程也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在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1978年，王蒙调回北京，当时新时期文学大潮开启，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再次激发了王蒙积蓄已久的创作热情，他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夜的眼》《活动变人形》《蝴蝶》《布里》和散文评论集等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1986年，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文化部长。
1: 你想想，他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这个生活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是怎么说呢？当时的说法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要说这运气也不错呀，能经历了历史的这些大的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呢，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鼓舞，也带来了一个机遇，这是事实。
0: 王蒙始终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开放了营业性舞厅，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

0: 表演、选美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合法化。作为一个作家，王蒙说他有写不尽的东西，对大事儿、小事儿都感兴趣。卸任文化部长后，他又成为那个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创作进入了加速期。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新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创作源泉，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1: 我有幸参与了、见证了整个历史的这个变化，这变化很快，而且这个变化里头不断的有引起你的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说是天生的一个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的源泉。我说我一个最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还是劳动力，我不是一个享受我以往的成绩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儿分析两句话那儿制造格言的，我是一个劳动力，我可以写小说，我可以写人物的肖像，我可以写各种故事，我可以写1000字，可以写10000字，可以写80000字，所以我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感我非常的高兴。我是一个当代文学的一个劳动者，我还是一头牛，还在那儿耕地。
0: 青春万岁是王蒙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纯真、执着、理想是他人生的关键词。面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说被人民记住、被共和国肯定，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 他爱人民，他关注人民，是吧？他在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人民的心理、酸甜苦辣、经验，所以他也会被人民所记住，被人民共和国所肯定，荣幸也非常重大的。
0: 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就可以读一读王蒙的这本《青春万岁》。小说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中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青春气息，是一部吟唱着生命之歌、记录特定历史年代精神生活的长篇小说佳作。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多么有魄力、有朝气、有勇气的呐喊啊！读他们的青春，年代会过去，但青春依旧闪光。王蒙从一群高三女学生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年轻人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般的青春热情、快乐、朝气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那个年代仿佛干什么都特有劲儿。我相信您如果看过小说《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也更会被那群年轻人火样的青春所感动，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
2: 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共读一段王蒙先生的小说《青春万岁》当中的一段。归途上，蒋云和张士群走在一块儿，他们唱了许多曲子，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张士群问，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蒋云眯着眼笑了。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形，等着萤火会开始。木柴堆得很高，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很旺。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浇了煤油，又忙着检查备用的沙土和水。四个少先队员，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营地黑沉沉的空间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凝神的关心也变成咒语般的掌声和呼叫。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但大家都像是比赛似的大声叫着好。他们知道自己不叫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萤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骄傲地吐出了火焰，扩散着光和热、烟和水汽，映得周围一片通红。许多火星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散落开，隐去了。代替他们的是更着急地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苏宁坐在杨强云身旁，他生着一副清瘦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嘴都特别小，眼光温和而不安，头发发黄，而且天生弯弯曲曲。他对强云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他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直到今天晚上，强云才想起苏宁，心里觉得有点抱歉。他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就感到没有自己，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于是他特意来找苏宁。苏宁拉着强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啊，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留存，要不然……强云靠在他的身上回答，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说完他直直腰，四处张望，他在寻找郑波。当然郑波不会在，但他仍然愿意找找，而且设想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也许他还想找寻旁的什么人。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虽然有点乱哄哄的，但是大家穿得漂亮，人多劲儿足，鼓声震着耳朵。最后全体演员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这诚恳感动了大家，于是掌声四起，而且有人喊再来一个。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唱歌，合唱、独唱和二重唱，俄文的《红梅花儿开》和朝鲜文的《桔梗谣》，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迎春舞，大家和着一起唱。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张开双臂，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萤火、人、天地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左脚上出了点声音， 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马上弄明白了，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体验生活。杨强云点点头，他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值得记忆的。但谁又全了解呢？譬如自己吧，萤火把心都烧热了，心里盛满了欢乐，快要溢出来了。可又怎么样呢？待会儿要念诗，那是小事情，要对得起这一切啊，生活的恩情，朋友的爱，难忘的夜。司仪宣布杨强云的诗朗诵开始，强云最初好像没听见，仍然坐在地上默想。苏宁推了推他，他才猛然醒悟，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2: 当然可以，主持人啊，很荣幸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啊，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
1: 嗯，
2: 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1: 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 不同的旅游观光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嗯
2: 啊，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啊，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啊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青稞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羊绒的文化啊，感受青稞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羊绒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羊绒衫、羊绒裤、羊绒围巾啊、羊绒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羊绒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嗯、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袋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啊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2: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羊绒，啊，龙都商业街呀，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2: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羊绒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2: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2: 啊，现在我们羊绒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羊绒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农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 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2: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洋楼走向全球，
1: 啊，
2: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2: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个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

0: 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杨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杨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杨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杨龙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杨龙制品。啊，就是杨龙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不用染色的杨龙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杨龙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无污染的原色杨龙。在生产的过程中，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这种杨龙制品，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杨龙的这种原生态。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很多。我们，把这个杨龙文化，这6000多年来的杨龙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在我们杨龙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这里边收藏了这个杨龙服饰啊、纺织机械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这个能够让游客去看到这个杨龙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也是我们对杨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我们还实施了一个杨龙制品的追溯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只要在我们杨龙小镇买一些杨龙制品，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杨龙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因为这个杨龙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杨龙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我们杨龙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专门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杨龙制品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终端消费者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会了解。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还有认可吧，算是在我们推动当地设计

0: 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养老小镇的改造提升，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杨龙小镇乃至我们清河杨龙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杨龙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由于这个杨龙山杨龙制品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杨龙产业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杨龙小镇来创业就业，我们这个景区商业氛围很浓，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有1万多个，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杨龙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杨龙以及我们杨龙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杨龙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杨龙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培育杨龙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微视频等等的一些新媒体手段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杨龙产品和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杨龙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杨龙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那相信咱们杨龙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 把易波克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羊绒总部、羊绒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啊，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啊，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啊，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啊，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啊，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啊、培训孵化、餐饮健身啊、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
1: 嗯，
0: 啊，实现年增收啊这个10亿元啊，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啊，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羊绒小镇啊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羊绒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啊，羊绒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羊绒服饰啊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0: 啊，引领世界潮流，啊，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羊绒啊能够温暖全世界，啊，我们将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啊，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啊，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羊绒产业啊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羊绒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0: 啊，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羊绒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羊绒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那么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羊绒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羊绒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 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

0: 天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9: 谈不到优秀，
8: 是您吗？
9: 您捧我，
8: 我专门找你来的。
9: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8: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9: 跟我比赛？
8: 对了，
9: 您是干嘛的？
8: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9: 您说什么？
8: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9: 捡起来
8: 什么掉了？
9: 脸。
8: 这叫什么话？这叫
9: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8: 挺优秀的。
9: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呀？
8: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9: 是啊，
8: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9: 听说什么了？
8: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9: 就是我。
8: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9: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8: 对了。哦，能比吗？
9: 可以呀。
8: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9: 不是不是感动的。
8: 能比吗？
9: 呛的。
8: 什么叫呛的？
9: 你吃蒜了吧？
8: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9: 闻出来了。
8: 吃蒜了。哦，没救面。
9: 光吃蒜？
8: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9: 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9: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8: 好吃啊。
9: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8: 对，
9: 咱们俩人比赛。
8: 能比吗？
9: 然后 PK 一回。
8: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呢、啊，
9: 说相声都不吃亏。
8: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9: 韭菜盒子。
8: 哦，
9: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8: 什么呀？
9: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8: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
9: 比赛啊，比可以。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8: 捡你拿手的来吧。
9: 干嘛捡我拿手的？
8: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9: 人家还照顾我。
8: 行吧。
9: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8: 什么呀？
9: 就是这个。
8: 这是？
9: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8: 什么意思？
9: 快板。
8: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9: 能比吗？
8: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9: 什么都行。
8: 你就说怎么比吧。
9: 怎么比呀、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8: 我也来一段，
9: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8: 是这意思。
9: 怎么样？
8: 那咱俩谁先来呀？
9: 我先来呀。
8: 你先来。
9: 我打个点你听听。
8: 我瞧瞧。
9: 咱先得来个架势。
8: 哦，还有个
9: 架势。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8: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9: 你说谁呢？
8: 你这个叫战俑。
9: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8: 什么名字呀？
9: 这叫怀中抱月。
8: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9: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8: 为什么呀？
9: 怕打着话筒。
8: 好解释。
9: 哎，对了，
8: 你看给那大哥笑的。哎，
9: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8: 听的就是点啊。
9: 好了，
8: 那行，你来了。
9: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学着点，
0: 唰、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哇、
0: 哦！

0: 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欲。
1: 什么叫打欲？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快板双截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

0: 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武劲，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1: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2: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0: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2: 可怜你。
0: 可怜我？
2: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0: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2: 这是
0: 损。
2: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2: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0: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2: 喊麦呀、啊、
0: 喊麦
2: 喊麦呀、啊、
0: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2: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0: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3: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4: 哦，
0: 你听我一句劝吧。
2: 啊，你说。
0: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2: 为什么呀？
0: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2: 凭什么呀？
0: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2: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0: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2: 谁要疯啊？
0: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2: 那比你受欢迎啊。
0: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2: 哦，那热闹
0: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2: 怎么着？
0: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2: 你还会什么呀？
0: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2: 不会说。
0: 哎，
2: 我会演。
0: 会演？什么意思？
2: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0: 哇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2: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0: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2: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0: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2: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0: 嚯，这么大能耐了！
2: 你不信试试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会儿就来了，
0: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
2: 又完了！
0: 群贼是紧追不舍呀， 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行不行啊？你
2: 行不行啊？
0: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2: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呀、啊！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7: 我呀太高兴了，
8: 这儿站着个人呢、
7: 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8: 啊？问完了。
7: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8: 应该
7: 是。
8: 您好大爷。
7: 你骂谁啊？
8: 怎么了？
7: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绳，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8: 那我叫您二大爷。
7: 你才二呢。
8: 您今年
7: 七十。
8: 古来稀。
7: 你咒我。
8: 你活得七十不容易，
7: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8: 我没说你要死。
7: 学好怎么着？干啥？
8: 我怎么了？我也没
7: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8: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7: 你没错啊？
8: 我本来就没错。
7: 你敢说你没错？
8: 我真没错。
7: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8: 我没错啊。
7: 你没错啊？
8: 就没错。
7: 真没错。
8: 没错。
7: 哎呀，
8: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7: 我错了，
8: 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7: 你这是搀我？
8: 这不搀您吗？
7: 俩手指头抠我嘎着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8: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7: 倒霉，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8: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7: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8: 是，
7: 呵，我刚骑的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8: 就是让你让道、
7: 我气死他！
8: 什么人呢？
7: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8: 什么战争气氛？
7: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8: 多新鲜的！
7: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小伙子下车了，
8: 要跟你理论理论。
7: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8: 你怎么不让道啊？
7: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8: 对呀、
7: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8: 怎么讲啊？
7: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8: 我开的是大奔。
7: 废话，你要蹬个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8: 你这不诚心吗？
7: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8: 干嘛？
7: 你跟老年人示威。
8: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7: 我斗气
8: 就斗气儿。
7: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8: 你干嘛？
7: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8: 不是，那干嘛呀？
7: 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8: 您这是造假呀？
7: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8: 是啊，
7: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8: 好好好好，
7: 其实我跟。

0: 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
1: 这是这边是个无赖上啊！
2: 不，这行行，
0: 怎么着？
2: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2: 您有理，
0: 你说我理在哪儿？
2: 您
0: 啊，
2: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2: 嗯，
0: 买菜去。
2: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2: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2: 啊，
0: 我往下劈点行吗？
2: 您劈呀、啊、
0: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2: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2: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2: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2: 有啊。
0: 你这黄瓜苦吗？
2: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2: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2: 嗯，
0: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2: 嗯，
0: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
2: 嗯，
0: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2: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2: 不卖你了，
0: 宝儿，
2: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2: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2: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2: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2: 不卖，
0: 不卖啊，
2: 不卖。
0: 哎呀！
2: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3: 老人不行了。
2: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3: 哎呀，
2: 起来起来，
3: 哎呦
2: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2: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2: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2: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2: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2: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个尊重我的。
2: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2: 啊，
0: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2: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2: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2: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2: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大茬了。
2: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2: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2: 嗯，
0: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2: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您说您叫嘛？这叫
2: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2: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2: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2: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2: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2: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2: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2: 嗯，
0: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2: 人家高考
0: 高考
2: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2: 啊？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2: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2: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2: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2: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2: 你看，
0: 待会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2: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2: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2: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2: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2: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2: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2: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2: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2: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2: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2: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2: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2: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您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2: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2: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2: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2: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2: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嗯，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儿，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3: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2: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2: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2: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嗯。

0: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你一天回家四趟。
1: 干嘛老回家呀、啊、
0: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啊。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堂弟呀、啊、我堂弟，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

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8: 跟车再远一些，
15: 转弯慢一些，
1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6: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5: 可不是乱说。
2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版》，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枝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

0: 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1: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11: 你吃饭了吗？
10: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12: 好像是你吃了吗？
10: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13: 你吃得香吗？
10: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14: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0: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15: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9: 你这肉咬不动。
1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5: 他也咬不动啊。
1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粒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子、地鸡、鹅卵巢，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哪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
2: 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别只有一块四啊，您哪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对
2: 对对，一块钱了，您哪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4: 了。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嗯，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们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0: 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谢
1: 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不，
1: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
0: 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
1: 三轮的。
0: 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呀。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6: 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嗯、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巧。
1: 嗯，
0: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菊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哥，
2: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
4: 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人是这意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6: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6: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6: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6: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6: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6: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6: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6: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6: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6: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6: 坐地铁。哎呦，嗯，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6: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6: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6: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6: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6: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6: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6: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8: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7: 把老师书包放下。
8: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9: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9: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7: 这是哪儿啊？
9: 这是女厕所。
7: 女厕所？
9: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9: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9: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10: 你好。
9: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7: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9: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9: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了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
3: 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轻。

0: 导演耗时8年打造的沉浸式戏剧王国，14个主剧场加8个小剧场再加108个情境空间，走到哪儿都是戏，拍照还剧出片，交通票价吃啥玩啥给您一次性说明白了，听着就懂，照着就能走。
1: 哎，首先呢来说说交通啊，京津冀出发特别方便啊，自驾是首选，直接导航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北京过来呢走京沪高速1个小时就到，天津过去呢也就1个多小时一点啊。停车场车位比较充足，10块钱停一天，停好车之后呢步行几分钟就能进园了，特别省事儿。没有开车的啊，咱就选高铁更快捷，北京南站到廊坊站才20多分钟，2等座50多块钱，下了高铁呢打车15分钟就到景区了，车费大概在15到20块钱。廊坊市内坐12路公交能够直达，几块钱也能到啊，性价比特别高。
0: 没错，然后是票价，重点您记好了，别买贵了。日常的话，成人一日票是388，能选1个大剧场加随便刷小剧场；2日联票呢是588，能看3个大剧场。深度玩是特别划算的，学生、老人这些优待人群，一日票呢是268，2日票呢是408，拿证件就可以了。
1: 嗯，
0: 夜场票更便宜，158块钱，下午的5点入园，能看灯光秀加部分小剧场。晚上拍照氛围感是拉满的，遇到节假日呢票价可能会略有上涨，建议提前在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这个买票平台上面来订票。
1: 嗯，
0: 当天买呢可能就要排队了，热门大剧呢你还得提前预约占位啊。还有1米2以下的小孩是免票的，带娃的家庭呢也是可以直接冲的。
1: 哎，接下来呢就是必玩的亮点了啊，首先是划重点，3大主剧一定要去看了，一日票呢是含1场，2日票是含3场的，首推水上剧场演绎《金陵12钗判词》，水幕特效真的绝了，一定要选中轴前排，感受文字和水帘一起落下的这种震撼。读者剧场呢是行进式观演，跟着剧情走，能和王熙凤、宝玉对话，泪点超多啊！感性的姐妹们一定要备好纸巾了。真亦假，创意拉满，从后台闯进舞台，观众和演员身份互换，体验感也是特别的特别啊。
0: 哎，另外呢小剧场你也别错过啊，第35中学瞬间穿回80后的课堂。另外呢还有毕业典礼环节，但是提示大家你不要坐在演员附近，容易被 Q。
1: 如果你属于那种就是社恐
0: 的，
1: 哎，对，社恐的你就坐得离演员远一点。
0: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啊。还有4合院呢全是京味的邻里情，科普老北京的规矩，很有意思啊。2商店呢是供销社的场景，贾宝玉当妇女之友，坐前排还能拿到这个粮票的福利啊。
1: 拍照党呢必冲16扇中国门啊，清晨光影最好，穿着汉服拍剪影真的是绝了。也罢，合璧的这个纯色镂空墙，光影拍出来高级感真的是拉满了。
0: 嗯，
1: 芙蓉蕾的红色文字房冲击力超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建议大家可以试着穿汉服或者是新中式或者是浅色长裙。
0: 嗯，
1: 在纯白建筑前面这拍照啊，出片率翻倍，晚上的灯光秀也千万别错过，北门夜景如梦似幻，逛到晚上8点都不亏的。
0: 最关键的吃的环节，它又来了啊！
1: 哎，
0: 红楼美食加本地特色都能尝，园区里的这个餐厅啊是有的，价格呢不算贵，你也能去周边水云间商街吃，选择更多。
1: 嗯，
0: 首推侍郎府的茄香，也就是刘姥姥说的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个美味啊，口感特别棒。青柠烩乌鱼蛋汤，温润鲜美，国宴级的品质，还有山东烤馒头，不加一滴水，满口小麦香，香脆可口。想吃本地的话呢，一定要去廊坊，一定要吃的什么，就是京东大饼、肉饼啊，皮儿薄馅儿大，猪肉大葱馅儿香到流油，配上一碗小米粥是地道又顶饱。爱吃甜食的别错过宫廷糕点，包装精致，买一盒当这个伴手礼呢，也是超有面的。
1: 哎，另外呢，小提醒大家要记好了啊，园区特别的大，日行20000步这是常态，所以呢，再次提示大家啊，只要出去玩，咱就穿一双舒服的鞋。热门剧目呢，一定要记得提前30分钟排队啊，抢前排。建议呢，上午去刷小剧，下午饭点看主剧，因为人更少一点。
0: 嗯，
1: 提前刷官方小程序，看看节目单和地图，规划好路线，避免跑冤枉路。景区呢是可以重复进出的，这个逛累了呢，能出去吃顿饭，然后再回来。
0: 嗯，所以说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地方呢，不仅仅能够看剧感受红楼文化，又能拍照，交通还方便。周末呢，你 您抽上一两天过来。

呢是绝不踩雷的。我们建议大家啊，您最好周五就直接出发啊，下了班晚上住一宿，第二天从容的去看啊。沉浸式的可以当一回剧中人。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

0: 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端午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要密切关注出游安全。首先呢是关注汛期安全，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和溺水。
0: 二呢是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1: 三呢是增强风险意识，要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同时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谨慎参与向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
0: 四呢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到了夏天啊，气温高，雨水多啊，而且让人讨厌的这个蚊子也开始整夜嗡嗡嗡嗡嗡了啊。最近晚上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叫你吵我睡觉，他把蚊子逮了之后呢，放到一个空的一个瓶子里面，然后呢在里面弄一个小音箱，那个耳机，然后呢给他放音乐，就是震撼着，就是可能对他不知道有没有伤害，但是呢就解
0: 了过瘾的。
1: 对，就是我一始终有概念，就是咬你就咬完，你就该去打歇着你就去打歇着，别嗡嗡，知道吗？而且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呢也是常态。每天我跟圆圆我俩到了直播间第一件事就是跟身上喷喷驱蚊液。
0: 对，我们的直播间都是那种蚊子药的味
1: 儿。饿了一宿的蚊子，你想要多吓人哈。咬完之后呢真的痒的人根本睡不着。那很多人一直在有一个疑虑，包括科学家们也在一直研究到底什么人更容易招蚊子。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有传言说呀，蚊子更偏爱 O 型血的人，但事实呢并非如此。蚊子咬人是不挑血型的，爱出汗、新陈代谢快、汗腺发达的人相对来说更容易被蚊子咬。那么招蚊体质有哪些特点呢？请您注意了，符合以下的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您很容易被蚊子盯上。第一种，呼出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人群，蚊子只能够看到眼前10米左右的物体，那么它头顶上呢有两个化学感受器，能够帮蚊子感受周边的二氧化碳浓度，因此啊，它们更喜欢去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更高的地方，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呼出气体中呢，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比较容易招蚊子。第二种情况，运动后或者是较胖的人群，运动后呢新陈代谢比较快，皮肤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浓度会增大，同时氨的排放量也会增加，此时的二氧化碳浓度呢也会升高，更受蚊子青睐一些。另外较胖的人群也比较容易因此而中招。第三个情况，皮肤表面菌群二氧化碳浓度高的人，有些人的皮肤表面呢有纤毛菌、放线菌或者是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啊在代谢过程中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吸引蚊子。第四个情况，饮酒后，夏日炎炎，不少人喜欢喝点啤酒或者白酒，皮肤呢也会因此分泌更多的二氧化碳，容易招蚊子。第五类朋友就是孕妇，孕妇的新陈代谢啊比正常人多21%，体温也会高0.5到0.7摄氏度，因此更容易招蚊子。第六种情况是穿深色的衣服。第七种情况是遗传因素，这里面呢也是有着遗传因素的，爱招蚊子的朋友啊可以观察一下家人是否有着相同的烦恼。那么最后呢要提醒您注意的是，被蚊子叮咬之后啊千万不要乱挠，如果说皮下组织和筋膜由于感染而造成了坏死性病变呢，可能会导致坏死性的筋膜炎，出现以下四种情况时千万不要大意，应该及时就医。第一种，有蚊虫叮咬史并且形成了直径1厘米以上的大包，或者说出现了局部成片起包的情况。第二种情况，蚊虫叮咬的1到2周之内呢出现了持续高烧的情况。第三种，蚊虫叮咬后伴有着明显的关节和肌肉酸痛。第四种情况是就诊时发现了血小板、肝功能指标出现了异常。那么咱们在被蚊虫叮咬之后呢，这个掐蚊子包止痒也是不靠谱的，专家表示这种方法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瘙痒感，并且指甲里的细菌呢还有可能会导致感染。